0: 秉持诚意善意发展对欧关系，中欧关系关键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陈吉宁向老同志通报全市改革发展重点工作，要求整体谋划协同推进，不断提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的整体效能。公正通报情况，朱忠明出席。
1: 陈吉宁主持市委财经委会议，研究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等。公正朱忠明出席。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强调把全球经济失衡与所谓产能过剩挂钩是简单归因，别有用心。中方愿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1: 财富公布世界500强最新榜单，中国122家企业入围，9家总部在沪企业上榜。
0: 普陀区区长赵亮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提出用刚柔并济的智慧与百姓共商共治，学会在两难中寻找最优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静安区区长翟磊。
1: 上海九狮冻鱼揭牌，打造全国综合性文体旅交产业平台。
0: 上海大歌剧院火热开票，1小时售出1.1万多张，购票观众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
1: 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李强调研慰问，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本市相关科普研学活动走进社区，播送本台记者报道，最好的铭记是让预警跑在灾难前。
0: 河南瓜农西瓜滞销，求助媒体助农，村干部竟出手阻挠。编辑推荐讨论，西瓜滞销不是问题，瓜农求助造成问题了，这是什么理？
1: 上半年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个税收入重回第三大税种。财经早餐会带来详细解读。
0: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首次会晤。
1: 日本熊本县受强震波及商场已确认2人死亡。
0: 国际足联官方宣布成立全新子公司。外媒披露因凡蒂诺打算出售世界杯股份。欧足联怒斥出卖足球灵魂。环球马上说详细关注。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前昨2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0: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在向老同志通报全市改革发展重点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不折不扣抓落实，全面系统抓落实，深化递进抓落实，务求必成抓落实，全力以赴抓好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陈吉宁指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是全市工作的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要始终坚持四个放在，拿出按图施工的老实态度，发扬扎实细致的认真精神，展开闻令而动的有力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重大使命、交办的重大任务、提出的重要要求、叮嘱的重点事项、指导的重要方法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内在连贯、有机统一的整体，强化整体谋划协同推进，不断提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的整体效能，推动贯彻落实持续走深走实，不断深化拓展。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上海发展，为全市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会议并通报市委市政府年度重点工作安排以及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
1: 市委财经工作委员会昨天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研究“十五五”时期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等工作。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财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龚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消费变化趋势，着眼供需两端细分赛道，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要坚持系统观念，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上深化拓展，打造一批更具影响力和标识性的消费大 IP。要保持行动敏捷，抢抓用好智能消费新机遇，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取得新突破，再上大台阶。会议指出，要紧紧围绕产业生态构建，加快把未来产业培育成市，在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赢得新优势。要把握产业发展规律和技术底层逻辑，加快探索接力推进机制，健全概念验证体系。
0: 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世博中心举行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代表市政府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总体考虑。龚正在做报告时说，做好下半年工作，我们要认真贯彻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进，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不折不扣全面系统深化递进，务求必成抓落实，努力交出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出色答卷。
2: 早间点击，
0: 近期有关国家和经济体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提出相关贸易防护工具，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对此，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商务部指出，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早间点击，一起来关注。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指出，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观点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3年的23.8万亿元增长。

0: 至2025年的50.1万亿元，规模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换算，2025年中国涉领总额约相当于美国的1.7倍，事实上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说，
1: 当前中国有效需求不足，这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现象。长期趋势看，中国消费空间仍然巨大，潜力活力足，主引擎作用将更加凸显。
2: 商务部强调，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一直存在，也是历史常态。一些把全球经济失衡与所谓产能过剩挂钩，这是简单归因，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林卫龙说，
1: 美方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
0: 商务部发布的立场文件里对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进行了驳斥。商务部表示，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但应当在开放、公平、合规等世贸组织原则下合理使用。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2022至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欧委会2021至2030年间将提供超过1.44万亿欧元的各类补贴，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通过欧盟原产要求，将本地含量与财政支持直接挂钩。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绿色节能等领域。汽车和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都做到内外一致、一视同仁。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说，
3: 联合国贸发会议多份报告显示，近5年来全球产业政策数量呈增长趋势，提供研发补贴，给予税收优惠，提供低息贷款，已成为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通行做法。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2: 针对部分经济体将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挂钩，商务部明确表示，贸易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十四五期间中国累计进口规模超过90万亿元，充分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少军说，
4: 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第二，中国产品满足各国生产生活需要，为各国消费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的成本，缓冲了通胀的风险。
0: 贺少军强调，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下一步将以更多务实举措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新机遇。以上是早间点击。
5: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2: 普陀区区长赵亮昨天走进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协调多部门回应市民来电。面对基层治理中日益多元、有时相互冲突的民生关切，赵亮表示，城市精细化治理转型中，治理者既要守住底线，也要学会在两难中寻找最优解，用刚柔并济的智慧与百姓共商共治。请听报道。
6: 广场舞合唱队是公园里一道风景，也带来了噪音扰民的典型难题。在曹阳公园，尽管普陀区绿化中心、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等已采取加装隔音屏降噪装置、多部门联合劝导等措施，家住附近的周先生仍深受噪音困扰。
7: 基本上8点钟到中午的12点半非常吵，最起码有7、8波的人，窗户关着的声音也飘进来，风雨无阻。我去测的最高的话可以达到80，我给公园的建议可以让他们离我远的地方去唱。
8: 我也要考虑那边是不是也有居民。
6: 一边有健身社交的需求，一边有安静生活的权利，双方诉求都合理。 赵亮表示，管理措施要看

0: 实效，要找到利益的平衡点，这需要政府推动，更要靠群众参与。
1: 你们搭一个平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最大的，他们是最了解、熟悉这片区域的，也最了解自己的需求的，让他们提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如果有合适的方案，我们实际上也可以投入一些费用，虽然说没有办法让大家100%的满意，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要找到一个最优解。
0: 柔性治理共商共治，不等于无原则妥协。面对商业房楼顶种菜施肥、社区楼道堆雾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赵亮说，底线要守住，执法要坚决。
1: 我们要柔性执法，如果效果不明显，我们执法态度一定要坚决。我同意你们先做一些群众工作，但是底线我告诉你们清楚了啊，消防通道必须烂。
0: 城市建设中不乏政府部门为百姓好，却因为细节疏忽，百姓不买账的情况。家住桃浦路191弄的毛女士反映，小区去年10月完成综合修缮和二次供水改造，但最近楼道内水管漏水，处置效率和后续隐患令她担忧。
2: 物业让我找居委，居委说他们不是施工方，帮我反馈。
0: 目前漏水点已采取措施，原因也已查明，是工程收尾时水箱下水接头未封堵。对此，赵亮要求各部门换位思考，举一反三。
1: 小区综合修缮本质是一项民心工程，你做了之后反而老百姓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我们也要去思考啊。部分的地方没有做检查就交付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响应速度，中间的梗阻在哪里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居委会、我们的物业都在按部就班的推进，那你也要跟居民做好反馈，不能说我去问一下就没有回音了，那我是居民我也不高兴啊。
0: 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直播中赵亮不止于接听各路诉求，更通过务实回应驱动治理逻辑的持续升级。两小时中唯一一次打包票是回应宜川片区居民对区域发展滞后的焦虑。
1: 区委区政府从来没有把宜川街道给遗忘过，城市更新、非成套住房改造、体检的工作已经做掉了，现在正在编制规划，到初步方案的过程我们还会来听老百姓的意见。这个呢，我可以给你专严的承诺，29年以前整个宜川的非成套我们是要改完的。
0: 赵亮表示，去年起普陀区要求各部门积极落实6步工作法，未来也会持续摸准摸细群众需求，把前期工作做扎实，打造更多经得起检验的好项目。
1: 在工作当中，特别是涉及到民生类的工作，一定要征询6类人的意见。政府的惯性总觉得，我是为老百姓好就做了，人无智者，总有你想不到的，多听听意见总归是好的。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3: 在静安区的版图上，苏州河、彭越浦、走马塘3条水系蜿蜒出一道形似西格玛的水脉。这条全长 14.36 公里的生态廊道正成为静安1555期间城市空间重塑、人居品质跃升、产业能级提质的破题之道。静安区区长翟磊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要加快推进西格玛生态袖带全线贯通、全域联动，绣出卓越之城新画卷。请听报道。
4: 记者跟随翟磊区长调研的第一站来到西格玛生态袖带南端的重要节点蝴蝶湾。1.6万平方米的公园没有围墙，不设门禁，全部向市民打开。古堡式红砖老洋房搭配水晶宫现代建筑，随手一拍便是大片。翟磊说，
5: 我们

0: 跑者驿站。
1: 跑者李文静见证了蝴蝶湾十多年来的变迁，他告诉翟磊和石门二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李胜辉，如今苏州河岸线全程贯通，这里是观光跑团的必经之地。
2: 夏天的话大家都夜跑，晚上有那种灯光特别的好看，有一些蝴蝶啊，然后沿着这个河边有很多的直饮水，都是非常实用的。
3: 在您看到的这个横峰路桥下空间啊，进行了一些网格治理的推动，北侧的通道恢复了，蓝色的停车场呢让出了部分的车位，增设了休息的座椅，还增加了晚上的灯光。原来是居民说到这里要绕着走，现在是绕着也要到这里走，成了一个景观。
1: 群众的需求清单就是政府的服务清单，从蝴蝶湾一路向北来到 Sigma 生态秀带中段的彭越浦，这里最具生活气息。大宁公园正在举办荷花主题游园会，上演水火共舞的奇观。大宁集团总经理于旭东介绍，大宁公园内约450米的彭越浦岸线既是公园的中轴线，也是大宁地区蓝绿空间的交汇点。
4: 未来的话，我们河与公园的这个边界感将会被打破，塑造一个高品质的清水休闲目的地，
5: 引入像文化市集啊、户外艺术展啊、轻奢消费啊、滨水休闲等等的这样一些业态，让水岸从单一的景观带升级为乐活

0: 廊道。北段示范段去年建成，创新采用了步道贯通加清水广场加海绵城市一体化建设模式。
1: 在工作之余啊，我经常来这个走马塘的河边散散步、吹吹风，同时也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工作灵感。
0: 在数学符号中 ，Sigma 代表总和。市北高新集团总裁卢纯说 ，Sigma 生态袖带将南部南京西路高端服务资源与北部市北产业动能加总，实现南北功能的融合。
2: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人才越来越多，创新创意浓度越来越高，我们的产业也越做越强，形成了我们叫互相发展、共同推进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
0: 从南到北，当苏州河的人文烟火、彭越浦的乐活日常、走马塘的科创动能被同一条水系串联，静安交出的是一份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共生的实践答卷。翟磊表示，
3: 目前啊，我们已经实现苏州河两岸全线三道贯通，彭越浦走马塘沿线呢建成了多处滨水景观示范段，总的岸线贯通率已经接近62%。未来我们将加快推进 Sigma 生态袖带全线贯通、全域联动，最终以水为脉，形成贯通静安南北的生态纽带、空间纽带与发展纽带。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静安区区长翟磊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5: 昨天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发布，该榜单依据企业2025年的总营收排序，中国共有122家企业入围，总部位于上海的上榜企业共有9家，九家总部在沪企业按排名顺序分别为中国宝武第100位、上汽集团第125位、交通银行第188位、中原海运第237位、中国太保第248位、拼多多控股第255位、苏商建设第340位、浦发银行第349位、上海医药第411位。硬科技企业的崛起是今年榜单的明显特征，无论是中国上榜企业还是全球上榜企业，高科技公司的排名上升最快。榜单显示，2025年全球营收最高的企业是亚马逊，这是亚马逊首次登顶世界500强排行榜，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榜首记录。全球前十大企业的常客沃尔玛、沙特阿美、苹果和西维斯健康今年分列第二、第五、第六和第九位。麦克森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今年首次进入全球前十大企业阵营，分列第七和第八位。在世界前十大企业中有两家中国企业，分别是排名第三的国家电网和排名第十的中石油。从整榜来看，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较去年减少8家，但上榜公司数量仍然位居第二。上汽集团排名较去年上升13位，在总部在沪企业中排名上升最多。2025年上汽整车销量450.7万辆，营收净利润同步稳健增长。2026上半年，上汽集团累计售车204.5万辆，是国内唯一半年销量突破200万辆的车企。其中，上半年海外销量73.5万辆，同比大涨48.7%。此外，拼多多近两年上升势头猛烈，自2024年首次入围世界500强企业后，今年排名已经达到全球第255位，较去年提升11位。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4: 昨天，上海九世冻鱼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以九世冻鱼的新身份亮相资本市场。通过本次战略整合，公司置入九世集团旗下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浦江游览、城市演绎四大核心优质文旅体经营主体，一举手握 F1 中国大奖赛、 ATP 1000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以及徐家汇体育公园、东方体育中心、上海国际赛车场、其中网球中心、一江一河都市滨水文旅、文化演艺业务等上海独家头部线下消费场景，正式转型为业态融合、功能完备的全国综合性文体旅交产业集团。上海九世冻鱼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毅斌介绍，通过全面导入现金流稳健、抗风险能力强、线下消费属性突出的优质文体旅

0: 资产，优化了上市公司原有的经营逻辑，也实现了资产质量、盈利结构、产业层级的提升。
1: 重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业态融合，一定有新的商业机会，一定有新的商业创新的啊。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把一些水上运动、水上 IP 导入到我们的一江一河的场景当中？另外呢，我们的交通和物流是不是可以为我们的文体旅的大型活动能够提供定制化的一些供应链管理的解决方案啊，来提高我们赛事和活动的运营效率？我们想去引进一些能够符合上海市场需要的啊，一些好的能级比较高的赛事 IP 商业演出啊。当然我们也在周边，我们在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体育场馆，我们去获取它的运营权。
2: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0: 昨天上海2026年第六批次土拍落锤，涉及杨浦、徐汇、奉贤三宗宅地，起始总价为178.7亿元，成交总价235.14亿元。这三幅地块全部依托存量用地盘活规划腾挪而来，分别对应内环滨江高端住宅、内中环成熟改善、新城低密宜居三大产品赛道，匹配市民多元置业需求。请听报道。
3: 本次土拍最大看点是杨浦八带头组合地块，地块起始总价118.68亿元，是今年上海单宗起拍价最高的地块，共吸引四组国央企角逐，历经219轮的激烈竞价，最终由保利发展与华润置地联合体以161.2亿元拿下，成交楼板价约每平方米10.2万元，溢价率高达35.83%。杨浦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李小南介绍，该地块区位优势明显，南向距黄浦江最近，仅约200米，独占黄浦江 S 湾一线江景与陆家嘴核心天际线景观。
4: 地块位于黄浦江的世界客厅区段，是杨浦的西门户，向西联动北外滩成熟产业集群，向东衔接杨浦滨江数字经济产业带与复兴岛全球创客岛，推动片区功能转型，实现区域形态从高度集聚的商务办公属性向文化赋能、宜居宜业的复合属性转变。
3: 交通层面，地块紧邻4号线杨树浦路站，步行可达12号线大连路站，规划景兴路与街坊通道，完善路网微循环，提升出行便捷度。同时，片区全龄教育、三甲医疗、多元商业等配套全覆盖，工服体系成熟完善。联成行资深土地估价专家钱世杰说：“
5: 八带头地块，我认为呢是2026年度上海呢应该最重磅的地块之一了。首先呢，它是一个内环内的地块，南侧大概最接近就是黄浦江的距离呢只有200米，周边已经有很多的互联网公司的这个总部，所以未来呢它其实是可以承载科创企业一个外溢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3: 徐汇康健街道组合地块起始总价56.7亿元，地处内中环成熟板块，为住宅加酒店组合出让的复合地块，紧邻桂林公园，板块自星耀中城、保利天悦后多年无新建住宅供应，本次出让将填补改善房源缺口。地块公司吸引四组竞买人参拍，经过96轮竞价后，保利发展与徐汇城投联合体以70.6亿元竞得该地块，成交楼板价为每平方米7.91万元，溢价率24.51%。徐汇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陆爱飞介绍，
6: 地块地处徐汇内中环成熟板块，路网通达，轨交便捷，科创氛围浓厚，区域配套完善，客流基础充足，具备打造住宅加酒店加公园复合业态的一个优越区位条件，地块宜居属性拉满。地块前身为冠生园食品厂厂区，是上海城市更新进程中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3: 当天成交的还有奉贤新城地块，由远东宏信和新城公司以底价3.34亿元竞得，成交楼板价为每平方米2.06万元，地块容积率仅1.05%，是奉贤新城核心稀缺低密地块，以低密改善产品补足新城高端人居的供给空白。钱世杰分析，六批次三幅地块都采用存量用地腾挪规划调整的出让模式，在城市新增土地空间收紧的背景下，存量盘活、城市更新将成为上海宅地供应长期的主流方式。
5: 因为我们上海呢，目前的存量的土地呢，它的量比较大，但是新增的空间已经非常的有限。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更多的通过这样子存量用地的盘活的方式来整体的改变我们地块的规划条件，让这个呢也是符合我们现在上海的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进程和脉络的。
3: 以上由记者顾春玲报道。
2: 来关心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今天高温重返申城，最低气温在29度附近，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7度。未来一周，白天最高气温基本稳定在37、38度，不仅白天热，早晚也热，最低气温在30度左右。连日的高温天气，大气中积聚大量不稳定能量，午后容易触发小范围短时雷阵雨，请市民及时关注各区预警信号。
0: 昨天，上海石化自主研发的黑色高密度聚乙烯专用料成功通过美国塑料管道协会 PPI 认证，这意味着上海石化成为国内首家拿到核电应用资质的高端聚乙烯管材料供应商，打破我国核电及排水管道原料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昨天上午10:17，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票，发售歌剧《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与《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共计16场演出。首轮可售票总数20000多张，最高票价1280元，最低票价180元。记者从剧院方了解到，开票10分钟内，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带来的8场《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尊享套票即告售罄。开票1小时，16场演出总计已售出超11000张票，合计金额800万元。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2026上海国际吉他艺术节正在进行，作为其中一项重磅核心活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现场直播秀《世界吉他巨匠之夜》昨晚在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上演，3位国际顶尖吉他大师跨越山海而来，为深城乐迷献上一场世界级演奏水准的音乐盛宴，也让高雅艺术不止发生在音乐厅，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
2: 知名博主花式足球克里斯7月25号发布短视频，反映自己在浦东机场乘坐出租车遭抛客，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迅速启动调查，经查，涉案驾驶员张某亮7月25号凌晨1:31在浦东机场接到博主花式足球克里斯后，为骗取短途票，以车辆故障无法继续行驶为由要求乘客下车，乘客下车后，张某亮驾车使用骗取的短途票返回浦东机场 T1 出租车站点后，于当天5:11再次载客离站。通过信息系统比对，涉案驾驶员张某亮已于年初因计价器舞弊被交通执法部门吊销准营证，处于无准营证状态。根据相关规定，驾驶员涉嫌无从业资格证件驾驶巡游出租汽车，或将面临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上海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涉嫌将客运服务车辆交予无准营证人员行为，对企业及管理人员开展溯源调查，同时涉案人员和车辆将被纳入交通枢纽候客限制名单中。目前违法人员张某亮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机场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可透视走位，可穿墙锁头，外挂横行，破坏游戏规则，黑灰产层层分销，非法牟利。记者昨天了解到，上海警方近期成功捣毁2个制售游戏外挂犯罪网络，有力维护互联网企业的合法权益和游戏竞技的公平环境。请听报道。
7: 惩戒的话，它必须附近有敌人，都是有效果的，好吧，需要你们自己去调一下。
8: 今年5月，金山警方接到游戏公司报案称，有人在境外聊天平台和网络游戏社群中长期公开兜售英雄联盟手游外挂程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梳理，警方溯源源头，快速锁定该外挂的作者刘某和代理巴某，于6月赴外省市将2人抓获。金山公安分局网安支队民警陈家俊介绍，刘某自2024年底起制作外挂并迭代更新，为快速牟利，他和巴某设定天卡、周卡、月卡和季卡的权限，向玩家批量售卖。
9: 刘某通过自主编译购买源代码的形式制作手游的外挂，巴某通过卡密的形式销售，比如说天卡12元，差不多就是5%。他会去篡改游戏数据，以达成透视啊这些功能。
8: 截至案发，2人累计售卖外挂5000多次，非法牟利超50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巴某因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同期，静安警方也接到该游戏公司报案，旗下无畏契约原能行动手游发现作弊外挂，已有超3000名玩家使用，公司预估损失100万元。经技术分析查明，该外挂绕开安卓系统对进程内存的访问限制，实现非法读写游戏数据。静安公安分局网安支队民警周世汉说，该团伙的4名犯罪嫌疑人分工合作，还制作了2个版本的外挂进行销售。
10: 透视字描的一个功能，定制版的更稳定一些，天卡10到20元，月卡是450元，定制的话是800到1300元。团伙呢，他们也会对这外挂进行一个更新。
8: 警方于6月先后抓获4人，仅今年2月至案发的几个月时间，该团伙涉案金额已达1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李某、梁某、潘某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无畏契约原能行动手游工作人员林欣告诉记者，最早在去年7月，公司就发现了该外挂样本并建案跟进，期间该团伙为对抗平台分禁，更新迭代达17次之多。此次警方的侦查帮助企业彻底切断黑灰产链条，
11: 他都会需要先去越狱或者 root 手机厂家本身就禁止的这些行为，去获取的这些不公平的权限。合法合规的一个经营机构嘛，我们是不能去利用这些违规的机制的。这款游戏周均去打击并且封号的数量有3万多，我们打的是使用者，那制作者我们是接触不到他们，那就非常依赖我们警方对于他们进行一个打击。
8: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上海警方已累计查处涉游戏外挂案件1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0多人，涉案金额超500万元。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2: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日本九州岛昨天发生7.1级地震，上海部分高层市民有震感，市地震局研判此次地震不会对本市造成危害。昨天也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一场动手搭建地震报警仪科普研学活动走进社区，打通防灾减灾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13: 来自唐山的赵女士哽咽着向孩子们讲述了50年前的亲身经历。睡梦中，她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睁开眼已看见有房屋倒塌。作为医护人员，她来不及多想，套上白大褂就往医院跑。
14: 我们就在医院的院子里搭建地震房，唐山的地震人员就陆续的转到了我们那里，都在给他们积极的抢救，活着的人在喊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最后我们赢得了胜利，唐山又重新建了起来。
13: 如今作为松江区佘山镇市洪居民区居民的他，带着外孙女依依一同在家门口参加活动。经过1个多小时的教学，当桌面晃动，报警仪成功发出滴滴报警声，意味着孩子们拼装成功了。上海市地震局佘山地震监测中心站宋娟介绍，这是上海地震科普馆首次将动手搭建地震报警仪这一品牌科普项目带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15: 今天的基本上年龄层次在3到10岁，我们就会设计一些简单的科普的课程，以动手互动的形式为主。如果是初中或者高中的话，我们之前举办过地震逃生演练，还有一些可能偏地震原理这种知识性的多一些的内容。
13: 为了让预警信息跑在灾害之前，上海市地震局已正式上线上海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佘山地震监测中心站站长任烨解释，地震预警利用电波比地震波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横波到达前发出警报。收到预警后，请市民务必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身位置。若在室内且身处3层及以上楼层，第一选择并非盲目向外跑，应就近寻找安全位置，立刻采取伏地、遮挡、手抓牢的避险动作。
16: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我们首先要找一个房屋当中比较坚固的地方蹲下，完了找到头上可以遮挡的地方，最后找到坚固的可以支撑的地方手抓牢。如果我们在户外，第一时间就是要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千万要避免有可能有坠物的，比方说玻璃幕墙啊、广告牌啊这些地方，做到一个自我的防护。
13: 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报道。
2: 昨天11:16，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再次发生5.8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监测报告显示，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最高。
2: 昨天，针对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关于菲尔兹奖获得者王红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被冷遇等言论，记者从多位该学院知情人士处获悉，王红曾获得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在王红赴法留学时得到了该学院3位老师的推荐信。一般计划出国学习的学生就不参加保研了，王红就是这种情况。此前有网友发帖称，王红在北大求学时成绩并不突出，也有网友表示王红是绩点末位勉强毕业，留学要写推荐信，但数学系不给写，连毕业合照都没参加，最后还是地空系老师写了推荐信才得以去了法国。这些言论引发了争议。昨天，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前院长陈大岳教授回应，王红如期参加了毕业合照。
0: 针对一名中国公民25号在泰国曼谷参加书展活动时被保安强力对待并带离现场一事，泰国国家旅游局昨天发布声明致歉，并表示，为了防范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将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合作伙伴及活动主办单位的沟通协调，推动各方持续完善活动组织、现场管理及参与者服务保障措施，尽最大努力降低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风险。
1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上半年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基础不断壮大。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的发展势头强劲。
0: 值得注意的是，18个税种之中，与老百姓钱袋子密切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为8982亿元，同比增长13.1%。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这一收入规模仅次于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位居第三。这也是时隔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超过了国内消费税收入，重回第三大税种。
2: 为何个税在去年保持2位数增速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仍然能维持较高增长？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表示，主要原因有3个：一是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税收增长明显；二是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比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缴纳的个税同比分别增长15%和40.8%。 三是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数据显示，年收入居前1%的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大体占个税总量的50%以上，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占90%左右。
0: 个税除了筹集财政收入功能外，另一大

0: 核心功能是调节收入分配，上述高收入群体贡献个税收入绝大多数，也体现了其个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正不断强化。值得关注的是，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居民个人离岸信托在设立、存续、终止清算等环节均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此举也有利于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稳定纳税人预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国家权益。
1: 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不用缴纳个税或税负较轻，这在刚刚结束的2025年个税汇算相关数据中也能得到体现。据介绍，2025年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其中超过70%的人群汇算后无需缴税。年收入12万元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元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今年上半年，惠民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发力，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5.9%，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8.2%。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河南部分乡镇瓜农西瓜滞销，无奈之下通过媒体助农通道公开求助，不料村里工作人员得知后不是核实滞销情况帮忙想办法，反而将此事视为负面舆情，要求瓜农撤回求助信。面对民生疾苦，第一反应竟是捂盖子，这已不是简单的处置失当，而是典型的不作为懒政。瓜烂在地里无人问津不算问题，老百姓吭一声求个助反倒成了麻烦。这种逻辑背后是把个人乌纱帽看得比群众利益更重，把舆情应对看得比解决实际困难更急。同样在河南许昌，有瓜农14万斤西瓜滞销，镇政府连夜协调企业，第二天便全部收购清仓。可见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看有没有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怕就怕脑袋里想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爱心助农能救急，但不能治本。今年靠舆论关注把瓜卖出去了，明年后年怎么办？要真正帮助农民，政府应当在种植前做好市场信息引导，在销售中主动对接渠道，打造品牌，而不是等到滞销了才想着灭火控评。对待瓜农求助的态度是一面镜子，是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头，还是把个人得失置于首位，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奉劝那些习惯堵嘴的官员别再干这种蠢事了，踏踏实实帮农民把地里的西瓜变成兜里的现钱才是最该做的事儿，把堵的功夫用在疏和帮上才是正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交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而特朗普此前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场会谈都积极且富有成效。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
1: 日本气象厅昨天发布报告称，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数据，在当天的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3:30，熊本已发生有感地震超过100次。

0: 熊本县当天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获救人员中有两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九人下落不明。此外，日本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在受地震波及的熊本县加岛町商场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
1: 近日，国际足坛爆出一条足以撼动世界足球格局的大新闻，国际足联将推出全新商业改革计划，欧洲多国集体放话要抵制世界杯，就连前主席都下场炮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北京时间28号，国际足联官宣成立全新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整合转播、赞助、票务等全部商业权益与赛事运营，初始股权估值达到200亿美元。纸面规划来看，国际足联这次的计划确实有吸引人的地方，打包商业资产引入外部融资，拿到42亿美元之后，给全球所有会员协会涨发展资金，不仅常规发展资金从800万美元涨到2000万之后逐年上涨，还额外给自愿参与的协会最高2000万美元一次性资金，总投入超100亿美元，用来建场地、培养教练、发展基层和女子足球。对于很多没钱发展的小足协来说，这无疑是难得的机遇。国际足联强调，外部投资者仅持有少数股权，不参与运营，国际足联始终掌握全部主导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称，这是为了让全球每个角落的足球都能分享商业收益，推动足球民主化发展。但计划一出，反对声浪瞬间席卷欧洲足坛。据天空新闻披露，如果因凡蒂诺不肯叫停计划，欧足联成员国将考虑集体抵制世界杯，本周就将召开线上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前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也发文怒批，称没有人有权出售足球这项运动，这种做法会严重伤害足球。连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也公开表态反对国际足联出售股权。反对者的顾虑更多是偏向中小足协的，资本进来之后会不会慢慢改变世界杯的规则，为了讨好资本改赛程、加比赛，牺牲小球队的利益。万一最后资本拿走了大部分收益，承诺给小足协的钱最后打了折扣，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实际上，现在这件事的走向掌握在中小足协手里，最终能不能通过要看多数会员协会的投票。对于穷了几十年的小足协来说，选边真的太难，拒绝的话错过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同意的话要承担足球被资本侵蚀的风险。这件事最终会怎么选，咱们也只能接着等后续的消息了。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读卖新闻26号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6月再下跌12个百分点，降幅为近期各主要媒体民调中最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7号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阁支持率大幅下跌一事，称自己不清楚原因，这引发日本舆论对其轻视民意和缺乏反省的批评。
1: 受市场对人工智能持续投资的担忧，以及隔夜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韩国和日本股市昨天暴跌，以半导体股为首的科技板块遭遇集中抛售。当天收盘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了732.09点，收于6023.66点，跌幅为10.84%。在东京股市，受当天韩国股市暴跌，隔夜美国半导体股重挫双重冲击，软银集团、东京电子、爱德万测试等高价半导体龙头股遭遇抛售，凯霞控股一度跌停，拖累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000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85%。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1: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5: 拨开财经世界重重迷雾，欢迎来到阿基米德 APP 讲演社区，财经爱好者的专属天地。
6: 我是财经评论员蒋野，在我用心耕耘的社区里，你的每条留言我必真诚回应，一起分享日常，畅谈财经见解，成为你投资路上的贴心伙伴。
5: 您可以在晚间18点《向上财经30分》节目听到蒋演的市场分析，也可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蒋演，演是繁衍生息的演，就能关注。期待与你在社区相见。
7: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8: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7: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8: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1: 当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14: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15: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16: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17: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

0: 早上好。
1: Morning。
2: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2: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3: 以健康价值导向的
2: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宾，我是佩蓉。
4: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1: 我是实习播音心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到晴，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晴到多云。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是3到4级，明天转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是40%到85%。我们来关注内容提要：全力打好打赢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突围战，七届区委12次全会举行；嘉定区人社领域优化营商环境交流活动举行。我们来关注今日话题：读中职以后还有机会念本科吗？最近湖北一位19岁男生的经历再次刷新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别人高考完忙着旅游聚会放松，他顶着大太阳喂鱼干农活；别人挤破头读普通高中拼文化课，他偏偏主动从普高退学选择中职学技术，最后他却以687分全省技能高考第一的高分考上理想大学。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5: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昨天嘉定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暨身边的优待项目发布仪式举行，激励全区上下赓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继续奋斗。
6: 上海警备区少将、副政治委员徐斌，区委书记肖文高，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振华，区政协主席杨丽，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丁振文，区委副书记吴杰参加相关活动。
7: 肖文高代表嘉定区四套班子向驻区部队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以及全区军烈属、残疾军人、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他表示，人民军队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鱼水深情和光荣传统代代相传。当前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已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区上下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军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奋力书写嘉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肖文高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当好人民子弟兵的坚强后盾，坚定不移当好军人军属的坚实依靠，把做好优抚安置工作作为稳军心、暖军心的大事，努力把嘉定双拥工作做得更有成效。活动播放了纪录片《不可忘却的岁月》，向邵世良、严再清和施德华三位烽火亲历者送上鲜花。同时发布嘉定区身边的优待项目，并为一峥嵘长征启时代新城、嘉定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揭幕。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尊崇军人是嘉定这座城市永恒的温度。近年来，嘉定区深入推进五大工程和拥军家园品牌建设，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1991年以来，嘉定连续10次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此次发布的嘉定区身边的优待项目为尊崇有加支付宝小程序，是为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量身打造的一站式数字化优待服务平台。平台聚合餐饮美食、商超购物、便民生活、医疗健康、法律服务等八大生活板块，同时集成军创园区、15分钟就业圈、政策法规等权威服务资讯。 忆峥嵘长征，启时代新城，嘉定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以长征路线图、经典油画、历史图文等形式，系统回顾了从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再到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及三大主力会师的壮阔历程，同时讲述了30万人保守一个秘密、跑步15里未还一根针、草帽记等感人故事，生动再现红军将士不怕牺牲、严守纪律、军民鱼水情深等精神风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卞维敏，区委常委、人武部大校政治委员彭春林，副区长丁炯炯参加相关活动。
1: 近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嘉定区第7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区综合办公楼广厦厅举行。全会强调，打好打赢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始终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干字当头，奋勇争先，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15取得决定性进展，为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打牢物质技术基础，为上海5个中心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记肖文高传达12届市委9次全会精神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
7: 全会认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落实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调研嘉定指标要求，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在，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强化战略敏捷，聚焦关键，把握困节，苦练内功，创新突破，坚定打好打赢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突围战，着力推动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升级、动能转换、提质增效，加快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做示范，打牢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在上海现代化建设中更好挑大梁做贡献。全会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15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准确把握全会主题，切实增强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感、使命感。当前，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已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此次全会主题聚焦于打好打赢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突围战，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就是要引导全区上下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清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深刻认识到打好打赢攻坚战、突围战是我们讲大局、担使命的责任所在，深刻认识到打好打赢攻坚战、突围战是我们应变局、育新机的现实需求，深刻认识到打好打赢攻坚战、突围战是我们破困局、克难关的紧迫任务，上下同欲、众志成城，加速迈过转型之坎。全会强调，要聚焦困节、攻坚突破，全力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整零要协同转型，软硬件要协同创新，内外需要协同发力，全力打赢汽车产业转型这场最攸关全局的关键一战，夯实基础底座，做强标杆场景，激活企业应用，全力抢抓人工智能这一最不容错失的战略机遇，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提高双链协同能力，提高成果转化能力，全力疏通科创与产业融合不深这个最亟待攻克的堵点卡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全力做强现代服务业这个最具发展潜力的增长引擎。 全会强调，要厚植创新发展沃土，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加强各项政策举措的协同配合，以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转型，以完善的产业生态赋能转型，以卓越的人才队伍引领转型。

0: 以高效的社会治理保障转型，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破除瓶颈制约和循环堵点，为产业转型升级增动力添活力，构建高能级产业生态，促进产业链上下游链群集聚融合共生，加快构建热带雨林式的一流产业生态，打造高层次人才队伍，加快集聚一批高层次专业化人才，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治理支撑，实现高效能社会治理，营造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全会指出，打好打赢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突围战，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嘉定必须扛牢的历史责任，必须担当的重要使命，必须跨越的要紧关口。全区上下务必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决打好转型发展必答题，要苦练硬功，增强本领，牢牢掌握转型发展主动权，要砥砺作风，勇于担当，合力营造转型发展好环境，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全会指出，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大盘，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有力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区委常委冯杰、姚卫华、朱孝杰、罗伯、唐小林、卞维敏、彭春林出席会议。
1: 近日，人社加法治，协力优营商，嘉定区人社领域优化营商环境交流活动在上海国际汽车城零部件配套工业园区举行。
0: 活动现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区律工委签订嘉定区人社领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合作备忘录，九名律师受聘担任嘉定区人社领域优化营商环境观察员，
2: 为我们反映一线问题、参与政策优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我呢，也将在职业过程当中依托自己的职业优势，发现企业的一些共性问题，做出反馈，助力企业的合规运营和劳动者的依法维权。
0: 随后的圆桌交流中，职业院校、企业、律师和人社部门代表围绕人社加法治的内涵理解、法治人社建设的关键着力点、当前面临的瓶颈问题及破解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碰撞思想火花，凝聚发展共识。
3: 法治是这个最好的营商环境。今天我们举办这个次活动呢，主要是为了不断提升我们嘉定人社服务的便捷度、精准度以及法治化水平，为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嘉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1: 眼下水稻进入分蘖期，在外岗镇智慧农场，插秧机经过改装变身为除草高手，解锁一机多用新功能。
0: 在外岗镇智慧农场周经基地，一台插秧机正在农田里进行除草作业，除草弹齿精准避苗，仅清除行间的杂草。
4: 对我们合作社原有的那个插秧机进行了一个改装，加装了物理除草设备。另外，我们这台除草设备也是加装了一个北斗导航，沿用了我们插秧时的一个作业轨迹，然后不会伤到我们那个秧苗。
0: 依托北斗导航系统，设备作业误差控制在2.5至5厘米之间，从根源上改善机械除草易伤苗的难题。此外，相较于传统人工，这种物理除草技术作业质量稳定，效率成倍提升，每天可作业40至60亩，同时大幅降低每亩除草成本，真正实现降本增效。
5: 老百姓的这个要求啊，这个水稻的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水稻的用药方面呢，我们也在不断的要求减少用药，所以两个方面呢，其实是促使了我们水稻在机械的物理除草方面要有新的措施，在以后可以得到大面积的使用和推广。
1: 暑假期间，爱心暑托班成了孩子们快乐学习、实践成长的第二课堂。日前，上海新英园集团有限公司的点心师走进菊园街道办班点，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传统美食体验课。
0: 餐厅里，孩子们系上围裙，戴上厨师帽，学着面点师的动作，自己动手制作嘉定传统面食点心烤。先将面团反复揉搓光滑后擀薄，再用塑料小刀切成均匀的小长方形，取一块对折后，在中间划两道口子，最后将面饼一端穿入中间口子，轻轻一拉，一个烤便做好了。
6: 一开始刚上手的时候觉得有点难，但是做到后面你熟练了之后，你会发现做起来挺容易，挺好玩的。
0: 几分钟后，金黄酥脆的烤新鲜出炉，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品尝起来。
7: 很香，很好吃。
0: 据介绍，爱家小厨房作为2026年小学生爱心暑托班课程输送的内容之一，将知识、实践与情感教育有机结合，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加深对嘉定的文化认同。
8: 每年的暑托班呢，我们也都会更新不同的食育课程，以本土美食铸就桥梁，以传统节气作为纽带，链接更多的我们的孩子们了解嘉定。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是站好自己的位置，前卫源于严谨的态度。
6: 欢迎大家来到江桥镇时代的
5: 知识普及，依靠热情的传递。
6: 今天由我带领，
5: 享有快乐生活的关键是带领大家共同起舞，让生命对望文明，用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7: 您现在收听的正在直播的早安家庭节目，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高温重返，最低气温在28度，白天最高气温可达到37度左右，风力有所减弱，东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85%到45%，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防暑。未来一周，我区始终处于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白天最高气温基本稳定在37、38度，不仅白天热，早晚也热，最低气温在29左右，高温没有缓解的迹象，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如果外出，要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同时注意防晒补水。连日的高温天气，大气当中集聚大量的不稳定能量，午后容易触发小范围短时雷阵雨，请及时关注我们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0: 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2: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3: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苏荷之畔播撒科学种子，长风湾社区书院打造15分钟科普服务圈。必须彻底摒弃北方无大训的刻板认知，也不能再以偶发心态看待北方地区日益频繁的强降雨及其风险。东方网消息，在半马苏荷长风湾码头岸边，一座占地100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尽情助力。过去一年间，这里萌发的全龄共建活力，正重塑着人们对于社区科普的想象。这里是长风湾半马苏荷社区书院在上海市基层科普行动计划的资助下，在长风新村街道的全力支持下，这座以滨河水岸文标识、以全龄共融为特色的社区书院，用30场线下活动、2500余人次参与、200名注册科技志愿者的扎实实践，交出了一份关于科普如何扎根社区的答卷。在水的奇妙世界课堂上，20多组亲子家庭对矿泉水、自来水和常见饮料展开了一场水质大侦探行动。 pH 试纸进入取出变色，孩子们对着比色卡念出相应的数字，矿泉水是弱碱性的，可乐怎么这么酸，惊讶声此起彼伏。在电解水实验当中，不同水样析出颜色形态各异的物质，直观的视觉冲击让看似相同的水也有巨大差异，这个道理变得具体可感。从一滴水的发现开始，8场科创启蒙课串起了一条从认知到应用、从观察到创造的完整路径。二氧化碳、土壤检测、密码世界，让孩子们继续用科学的眼光打量日常。一度电的旅行、声控台灯、垃圾分类，将原理知识转化为动手实践。到了创客小先锋的课堂，橡皮筋动力车冲出起跑线，指电路在掌心亮起，知识从书本落在了手里，也种进了一个个正在打量世界的眼睛里。
4: 如果说科创启蒙面向的是未来，那苏荷文化探秘系列活动则是对这片土地过往的一次深情回望。长风湾所在的区域是上海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也浸润着江南水乡的非遗技术与海派文化的精致风韵。这些沉睡的基因将在社区书院的实践课堂中被孩子们亲手唤醒。罗甸发簪的课堂上，贝母碎片在灯光下流转出虹彩，掐丝发廊的金丝在指尖弯折，勾勒出繁复的纹样。马赛克笔筒灯刻上，彩色碎片在木胚上逐粒嵌合，点亮开关的那一刻，光亮透出缝隙，洒满桌面。宋锦小马挂件和宋锦风铃的制作，则让织物的肌理变得可触可感。一块面料经由巧手缝制，变成昂首挺立的小马，变成窗前摇曳的铃铛。
5: 年初新春临近之际，浓厚的墨香弥漫在长风湾，老少居民提笔蘸墨，在红纸上落下或稚拙或老练的笔画，一幅幅春联铺开晾干，写的不仅是祝福，也是这座书院里正在生长的年味与人情。6场活动从长风湾党群服务中心延伸到华师大四附中，一路走进了中研上海盐业有限公司的会议室。当一只罗系发簪簪上发髻，当一只宋锦风铃挂在办公桌前，苏荷的文化记忆便在日常的褶皱里被轻轻拨响。
3: 在社区书院的版图里，老年群体是最受重视的用户之一。这份重视不是居高临下的关怀，而是蹲下身的邀请。十场社区友好系列活动，与其说是课程，不如说是一个通往新生活的入口。在白鱼新村，马克杯彩绘让茶杯变成了画布，老人们

0: 画上肌理的花样，养生讲座上一条条实用的健康知识被认真记住，宁夏路的红星太极室里葡萄手工皂的清香飘满了房间，曹家村和枣阳的课堂上点翠烧蓝的流光溢彩，叠谷巴特包的拼贴创意让老人们的手艺惊艳了彼此，光复西路更是留下老人们与金箔画的美好回忆。与此同时，知识版权讲座迷你菜园种植则让实用知识和一方阳台上的绿意一起走进了生活。半马苏河是长风湾最具特色的自然资源，四场特色活动让这条水岸变成了别样的风景。在阅读新空间微生态环保手作，让孩子们亲手制作微型生态瓶，一层沙石，一条河流，一个自循环的微缩世界在玻璃瓶中诞生，一只划水的小虾，一方小小的玻璃瓶装进了一条河流的缩影。在社区学校和近铁城市广场，小型无人机 DIY 从组装到试飞，参与者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前沿科技体验。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则让奔跑的骑手们短暂地抽离了现实，落入到从未见过的虚拟世界当中。而在曹家巷，拍卖会则以另一种方式打开孩子们的视野。活动从一段战火当中的儿童影像开始，画面里是和台下孩子差不多大的面孔，穿行于废墟与硝烟之间，灯光亮起，拍卖正式开场，清单上显示着拍品，温暖的家庭，和平的居所，干净的水源等等，每一件拍品都引发了激烈的竞价。更有一个男生将所有筹码压向了上学的机会，不留退路。活动结束后，每一个孩子都领到了一枚和平鸽徽章，有人端正别在衣服上，有人挂在书包显眼处，还有人紧紧攥在手心。
1: 科普集市的开展则是一年中基层科普实践最热闹的时候。全国科普月，长风湾党群服务中心变身帮水科普嘉年华，科创体验非遗手作便民服务摊位沿河排开，线上线下参与人次突破2000。六一儿童节，集市开进了上海市少儿图书馆，孩子们在书海与科学的交叠中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节日。两场集市不只是聚拢人气的节点，更是一次次社区共建共享的生动演练。当一辆橡皮筋动力车冲过终点线，当一只送锦小马挂上工位，当一串竹编风铃在广场上清脆作响，当和平鸽徽章别在少年的衣襟上，科普的种子已然落下。
2: 真正让科普实践具有生命力的是背后的一加 N 加 X 机制，一是书院本身， N 是辖区各居委会， X 是共建单位。一年间，这套机制让科普服务渗透进社区学校、企业会议室、居民区活动室乃至少儿图书馆，真正实现了15分钟科普服务圈的承诺，居民步行可达到的学习空间从愿景走进了日常。在半马苏河河畔，这座没有围墙的社区书院正等着他们慢慢发芽。
0: 你知道吗？又困又痛其实就是慢性疼痛、睡眠障碍共病。在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慢性病痛患者同时患有睡眠障碍，而至少有50%的睡眠障碍患者同时经受慢性疼痛的折磨。单纯治疗失眠，慢性疼痛又会加剧失眠，单纯止痛，失眠又会反过来加重疼痛感。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普陀区中心医院康复科医生的科普，了解慢性病痛、睡眠障碍共病。什么是慢性疼痛、睡眠障碍共病呢？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病痛作为强烈躯体感觉刺激，激活交感神经系统，使身体应激，表现为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肌肉紧张，大脑接收了警报信号，难以进入放松的睡眠起始状态，入睡潜伏期显著延长。例如我们经常遇见的慢性腰腿痛患者，夜间平躺疼痛加剧，辗转反侧，长需数小时才能勉强入睡，入睡也难以保证睡眠质量。而睡眠障碍反过来又干扰了我们身体的稳定的调节和自我修复机制。在睡眠过程当中，机体本应该通过一系列生理活动促进炎症消退、组织修复以缓解疼痛，然而睡眠不佳的时候，这些方面受阻，使得疼痛持续存在不宜缓解，原本急性发作的疼痛可能先延转为慢性疼痛，给患者带来长期痛苦。例如急性扭伤患者若早期睡眠得不到保障，受伤部位疼痛持续时间会明显长于正常睡眠者，所以解决两者共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 在治疗方面，康复评定、心理干预、适度锻炼、饮食调节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针灸治疗二者共病具有较好的疗效。中医角度讲，首先病因之一为气血不足，

0: 导致不容则痛，形成慢性疼痛，心神失养则失眠，那么补益气血就常用足三里、三阴交、关元、气海等穴位针刺治疗。
1: 再者，也可能是血阻滞，不通则痛，则形成慢性疼痛，心脉麻痹则失眠。那么根据辨证论治，淤血阻滞选择血海、太冲等针刺治疗，肝郁气滞选择太冲、七门、肝腧等针刺治疗。最后，针灸治疗原则调神止痛，选择神门、四神聪、人中、内关、西门等穴位进行针刺。总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慢性疼痛和睡眠障碍共病影响着越来越多的患者，选择针刺治疗将会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你知道人民广场南京东路最繁华的地段藏着多少红色密码吗？一扇不起眼的木门，一处刻骨铭心的坐标，一段君民鱼水的佳话。八一前夕，让我们一起在城市之心感悟滚烫初心。
2: 在黄埔，繁华从未遮掩初心。当我们行走于城市之心，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低声诉说着百年前的风雷激荡。有些记忆藏在那扇不起眼的门楣背后，
3: 复兴商号的招牌隔绝了街市的喧嚣，也守住了一个个关乎中国前途的秘密。
2: 白色恐怖最浓重的时刻，一项项扭转时局的决议再次落笔，百余份指引方向的电文从这片方寸之地飞向大江南北。我们触摸到的不是冰冷的砖墙，而是那深埋在繁华之下至今仍在澎湃的红色回响。有些记忆刻在南京路上那些无法磨灭的坐标里。
3: 1925年5月30号，年轻的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却点燃了民族觉醒的燎原之火。
2: 五卅纪念碑下那不屈的工人身影仍在提醒着我们，历史从未走远，它早已深深镌刻在城市的血脉里。
3: 而有些记忆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云端生长。
2: 当红色文化融入人广来福士广场的高空，当尘封的档案在眼前化为身临其境的青春共鸣，信仰的接力从未停歇。好八连双拥馆里，夜宿街头不扰民的记忆穿越70余载风雨，那封写于1963年的信件至今仍有余温，而今天这份朴素初心仍在延续，民兵每月如约而至，年轻志愿者接力讲述。
3: 学八连双拥馆里关于最可爱的人的故事生生不息，
2: 从暗夜前行的隐秘战线，到霓虹璀璨的繁华商圈，从不屈身影的街头呐喊，到强军兴军的双拥热土。
3: 八一前夕，就让我们在红色露天博物馆里展开一场特别的城市漫步，在城市之心感悟滚烫初心。
2: 城市之心红色行走特别直播即将开启，让我们以行走之名奔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深情致敬。
4: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5: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6: 上班路上，一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7: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8: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 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

0: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1: 近日，甘肃婺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到7月27号凌晨5时20分，共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新闻周报道，此次灾害发生前，当地气象台应急管理局曾经连续发布3次强降雨、山洪预警，景区管委会也收到了相关预警，3道防线却未能阻止事故的发生，10人遇难的悲剧让人格外唏嘘。目前整个事件的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相关责任也有待进一步认定。但是从已有信息来看，这次事故足以再次引起全社会对北方地区防汛减灾的深刻警醒。此次事发地并非野游区，而是一家收费的网红景区，理应当在预警接收和应急处置等方面都具备更加专业的保障。但是从游客反馈和实际后果来看，灾害预警的效力显然是被严重削弱。究竟是信息传达不畅、执行不到位，还是应急预案本身存在漏洞，应当是后续调查的重点方向。公开报道还显示，该景区虽然被称网红，但是其硬件配套和管理水平与正规标准也有差距。有游客表示，景区工作人员是附近村民，主要负责运送露营用品，未见专职安保人员，也无人疏导人流和车辆。此外，从露营聚集地到景区出口距离较远，出口比较小，得等水小了才能出去，这本身也是暗藏着安全隐患。
2: 事发景区属于河谷地带，本就对降雨极为敏感，无论是对强降雨、山洪预警的响应执行，还是日常风险排查，都理应置于更高优先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此次事件暴露出景区在风险意识、专业保障和应急处理上有明显短板，这同时也再次提醒游客，跟风网红需要多一些谨慎，夏季到河谷等特殊区域游玩，切莫忽视突发天气情况带来的安全风险。将观察视线放大，把此次悲剧事件置于近年来雨带北移和北方地区遭遇山洪、暴雨等极端天气的频率显著上升的大背景下审视，其警示意味更加强烈。
3: 一般来说，干旱少雨的传统印象下，北方地区在防洪设施标准、预警精细度、社会防汛意识和应对经验等方面普遍存在相对不足，这些短板很容易在极端天气中被放大，进而酿成更严重的灾害后果。此次事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脆弱性的一次残酷印证。对此，一个总的原理应当是必须彻底摒弃北方无大汛的刻板认识，不能再以偶发心态来看待北方地区日益频繁的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风险了。在应急处置上，不仅要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准确及时发布并到达基层，更要让基层真正有能力接得住、可执行。
1: 比如有必要加强对基层和景区的专业培训，提升风险识别和应急决策能力，对重点区域和景区可考虑按风险等级实施分级管理，为景区运营和游客出行提供更加科学的参考指引。此外，还要根据现实情况因地制宜优化硬件设施和设计标准，充分考虑防洪避险需求，有针对性的升级基础设施。实际上，水利部门已经明确要求补齐北方防汛短板，提升基层应对能力，包括推动建设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重点研发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解决预警传递到基层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方面也需要北方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归根到底，面对雨带北移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风险，北方防汛的预防应对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经验和惯性当中，要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当下的应急防灾长远治理，从意识到认知层面的软实力，到设施建设、资源配备等层面的硬条件，都应该有科学及时的更新与升级，这是筑牢社会安全防线应有之义，也是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
0: 下好棋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行为源于严谨的态度。
4: 欢迎大家来到《强潮真实时代》，
0: 知识普及，依靠热情的传递，

0: 乐生活的关键，是带领大家共同起舞，让生命对话文明，用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1: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2: 百姓观点，你言我语。读中职之后还有机会念本科吗？最近湖北一位19岁男生的经历再次刷新了很多人的固有认识。别人高考完忙着旅游聚会放松，他顶着大太阳喂鱼干农活，别人挤破头读普通高中拼文化课，他偏偏主动从普高退学选择中职学技术，最后他却以687分全省技能高考第一的高分考上理想大学。对于此事你怎么看？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这个案例，这位男生叫做周景阳，他是来自湖北宜昌之江的普通乡镇。在7月25号下午，周景阳刚从鱼塘喂完鱼回来，他掏出手机登录查询系统，输入考号，发现被武汉职业技术大学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录取。周景阳看着手机屏幕，长舒了一口气。这个暑假他没有像其他学生一样外出旅游或者聚会，而是留在家里帮父母务农，给橘子打药，在鱼塘喂鱼，成了他每天的日常。那么其余时间呢，他用来学习高数和专业课以及大学英语。2023年，周景阳中考535分，本已经踏入宜昌一所普通高中的大门，然而短短几个月，普高密集的理论学让他深感格格不入。他回忆到，普通高中那种紧张节奏不适合我。7岁便与计算机结缘的他，内心始终燃烧着对实践操作的渴望。说服父母之后，他从普高休学，毅然转入宜昌现代信息学校，选择了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然而刚进中职的日子并不好过，总感觉提不起兴趣，完全没有心思读书。真正的蜕变开始于课堂之外，晚自习后的机房是周景阳的秘密训练场。同学们离去之后，他独自鏖战至深夜，为 C 语言逻辑或者 Excel 函数嵌套反复调试。管理员常常叮嘱小周别太晚了。2025年，他临危受命顶替毕业学长参加省赛，凭借扎实的功底，他也获得了一些奖项。那么湖北省技能高考放榜，周景阳687分全省第一，专业技能考试是490分，文化综合考试是197分。他说道，我知道这条路很长，但是脚踩在地上一步一步走，就不怕到不了。进入大学只是新的开始，他计划在大学继续深耕网络工程，多参加一些比赛，考取各种证书，未来成为一名网络工程师，还要把数学学好，4、6级要通过。其实我在梳理这个周景阳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种内驱力，就是不是说我家长学校推着你走，而是我自己知道我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我就是热爱计算机，我通过自己的内驱力包括探索力啊，一步一步找到自己心中所热爱。我觉得周景阳这个案例值得大家学习啊。我们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实习生西雨，您当时的专业是怎么选择的？是不是因为热爱播音，包括您父母支持你吗？是怎么选择的？
3: 我父母都是很支持我的，但是我一开始选播音是因为考虑到就是大学的专业方向吧，因为我自己其实对上学期间的文化课兴趣不是特别大，我基本上就是别人推我一步可能才走一步。所以如果说真的大学去读一个纯文化的专业，对我来说可能也是比较吃力，然后也不是非常喜欢，所以就选择了一个自己相对于比较喜欢的艺考的一个科目，然后就是让自己过大学4年会更加的开心一点。
2: 对，心语其实播音的状态特别好，还是蛮适合学播音的，而且才刚刚上大一，未来经过几年的学习，我相信在播音这个行业也应该有一个质的提升的。那梦雨呢？
4: 当时是觉得现在的专业很有意思，然后去学习之后，我家长也认为我自己选择的，他就支持我。
2: 也是家长比较支持，你们家长都还挺开明的。就包括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一个新闻，也是有一个学生他分数也挺高的，就跟今天的周景阳是一样的，但是他就想读中职，他觉得读中职以后，因为中职还有一个途径是从中职直接升到本科了，我觉得这个也还是挺好的，你就不用高考了，直接你中职进入一个喜欢的本科，而且你是深耕一个专业的。就比方说如果你

0: 普通高中的话，你都不知道你未来选择的方向是什么，但是这个同学读了中职之后，我就知道我未来要从事什么样的专业了。我觉得他们自己心中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吧。然后这位同学的父母也是非常支持他，虽然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啊上一个普通高中，但是学中职未来这个道路也是很宽阔的，也是有很有前景的发展的。那心宇你是怎么样看待周景阳他的选择的？
1: 就是我其实还挺佩服他的，就是选到了一个不是很喜欢的专业，但是他能够有这种可能从头再来的勇气吧。也是很厉害，因为他毕竟高考也考上普通高中了嘛，说明他可能自己原本也是有实力的，所以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就是很佩服他。
0: 那孟雨呢？
2: 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比较敬佩他这种选择，
0: 就是他找自己热爱。
2: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如果没有对自己未来有特别清晰目标的话，还是不要轻易向他。
0: 对，我觉得孟雨说的这点特别重要。有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他选自己的热爱，但是以后的就业前景可能不太好，孩子也不知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我就是喜爱这个专业。但是父母一定要给孩子就讲清楚，讲明白这个职业他的缺陷在哪里，他的好处在哪里，让孩子权衡利弊，想好之后才选择。就是父母啊，作为孩子的监护人，还是起到指导教育的一个目的的啊。我们再了解一下我们的网友给我们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说，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就是不一样。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普遍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大多数人就是听父母的话要选这个专业，包括走什么样的职业道路，有时候孩子自己选择一个专业好像家长都不太认可，所以有很多非常紧张和撕裂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家长也应该倾听孩子的意见，也就是多多沟通吧。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到，条条大道通罗马，只要是有志气有想法，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份。其实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还是找到自己的热爱。与其说你选一个不喜欢的专业，你上大学你都没有兴趣了，你怎么样更好的完成学业，更别提就业了。所以说内心还要是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很多朋友都说到啊，喜欢动脑动手的孩子读中职然后上高职照样能出人才。确实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的现象，我们的中职它的分数好像也水涨船高了，就并不是说我成绩不好我就上中职。现在中职的考核是不是也挺严格的？心宇是这样吗？现在
1: 是的。而且就只是上海来说的话，像中本贯通它每年的分数都在涨，涨得非常高。可能大家很多人也意识到了吧，就是上了高中以后其实学业也很辛苦，也不是说可能真的很努力的学习就一定能考上自己非常理想的大学。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中本贯通也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现在中本贯通好像越来越热门了。丁梦雨，你对这个有一些了解吗？中本贯通你当时有没有考虑这个方面的学习路径？
2: 我当时中考的确是想报中本贯通的。
0: 那后来怎么没报呢？
2: 因为我那一届的前一届的分数线它比较低，然后我报了之后发现我们那一届突然涨了五六十分，
0: 对，而且
2: 也是有点没想到。
0: 真是没想到。而且我前段时间也是看了一个新闻报道，就是说孩子们在高考放榜的时候他考了600分，他父母特别高兴，觉得孩子考得好好啊，一定能上之前想到的211的学校。结果排位一出来，发现去年600分的能排在就这个省的7000-8000，结果到第二年发现这个分数的排名只能到15000-16000-17000这样的水平。也就是说考600分并不是一个很高的分数。所以现在我觉得孩子是不是都太内卷了，考的分数是越来越高了。现在给孩子的选择也是就是不是像分数给我们的第一印象那样，还是应该根据排名来选择的。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人还是要找到自己的热爱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好像都说你学习什么新闻专业，包括什么法律专业，包括历史专业啊，出来不好找工作你就别选了。其实我对这一观点是有点否认的。那心宇你觉得呢？就这些专业，就是大众认知当中他觉得不太好就业的专业就别让孩子选，你觉得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1: 其实我觉得就 可能只有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专业以后，才有动力，可能说是往这方面努力。如就是真的愿意努力的人的话，我觉得他在任何专业和任何领域都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可能还是看自己吧。
0: 对，就是不分专业，就是只要自己热爱就可以了。其实你也不用考虑那么多，考虑之后的什么考研啊、就业，你就别想那么远了。你先把当下高考完之后选大学，大学认真学习这一步先想好，是吧？那孟雨，你有怎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对于这些专业，以后不好就业这个想法，其实还是有带着我们一点的刻板印象。
0: 是刻板印象，
2: 因为现在这些专业也不一定是一定要毕业之后往自己专业方向工作，他也有其他更多的选择。
0: 对，就不一定你现在所学的专业你以后一定要做，其实还是充满着很多变数的。还是一个词儿，就是活在当下吧。你选了这个专业你就好好去学习，不要浪费四年的时光。就像我们的心雨还有我们的梦雨啊，两位同学都是大一的刚开始啊，也是慢慢逐步的对播音有一个更加深入，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也不要荒废我们大学的时光，多看看书，多学习一下播音的知识，以后肯定对工作还是有用的。也最后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啊，对孩子的意见一定要尊重啊，给孩子说说这个专业选择有利有弊，有很多的可能性让孩子自己选择，就是父母还是要培养孩子内驱力和自主权的，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有很好的未来。那么也再次感谢各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即将播出的健康有道，我们特别邀请儿科专家带大家全面系统深入的认识小儿胃炎。今天早安家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佩蓉。
1: 我是实习播音心雨。
2: 我是实习播音梦雨。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过年啦！
2: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3: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4: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2: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5: 好香啊！奶奶，
2: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6: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4: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7: 干杯！
8: 新年快乐，
9: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2: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0: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4: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2: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4: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4: 如今

0: 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5: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5: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5: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5: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
10: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11: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10: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12: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6: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5: 健康有道。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那在很多家长的固有认知里啊，像胃痛呀，或者是一些慢性胃炎呀，好像都是成年人熬夜呀，或者是饮食不规律等等所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对于孩子们来说，感觉好像孩子的这个肠胃比较纯净啊，不太容易得胃病。但是啊，在我们的临床儿科的诊视当中啊，小儿胃炎已经成为了困扰儿童生长发育的常见的消化疾病。比如说像挑食呀、厌食呀，或者是晨起干呕啊，又或者是在发育过程中体型偏瘦、吃饭拖沓等等。很多这个家长能看到孩子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往往就说是不是孩子太娇气了，喜欢挑食，这个或者是脾胃比较弱，是不是一些小毛病呢？那往往这些小毛病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小儿胃炎的隐患。

0: 那由于孩子嘛，可能这个早期呢能力啊这个表达受限，包括啊有一些这个早期的症状是比较隐匿的，所以家长呢可能也会存在着一些误区，往往很多孩子啊这个胃部炎症长期忽视之后啊就被拖延成慢性胃炎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专家，带大家全面系统认识一下我们的小儿胃炎如何来进行防治。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瑞金医院南翔分院儿科主任医师苏宝宁苏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大家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0: 稍后呢，我们跟苏医生一起啊，跟大家好好的来科普一下有关于啊这个孩童啊肠胃方面的一些科普知识。那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当中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按钮了，点击进入就可以边看节目边留言。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100.3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来进行留言，也期待着与大家积极互动。好的，今天呢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啊这个胃炎啊，其实说到胃部的一些疾病，这两天大家蛮关注的，因为正好就是前两天大家看到那个著名的我们这个东野圭吾去世，
1: 对对，
0: 然后大家看到是报道称是因为这个肠癌的这个原因啊。那其实有关于这个胃肠方面的疾病，那当然大家不想看到最后到达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地步，但其实早期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症状呀疾病呀还是老百姓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很多这个成年人吧，大家会觉得啊这个胃炎或者是我哪天胃偶尔不舒服好像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事情，但是放到小孩身上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小孩应该不会高发吧，他们顶多就是可能喝个奶呀、啊、吃个东西今天不太舒服了。那首先让这个苏医生来跟我们说说，就针对于我们这个小儿来说，现在像胃部这种疾病发病率高吗？
1: 这个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是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有的时候会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是你们到这个诊室来，比如说带着孩子来看病，我有的时候说，哎，我说你这个孩子查完了以后，我说你这个孩子是有一点胃炎的，那么很多家长表现出来的一个
0: 震惊
1: 啊，怎么可能，我们家的孩子怎么可能有胃炎，对吧？
0: 对呀。
1: 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那我反过头来就问一句，我说你这孩子有胃吧，对吧？那么有胃就是有这个脏器，那么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器官的这个变化，而且儿童呢，儿童的话最近这几年以后的话，这个发病率，尤其这个胃炎的发病率的话，的确是在逐步提高的。那么它实际上原则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统计来说的话是40%-85%的一个发病率，当然在每个年龄段呢，它这个发病率的话还不是很一样
0: 不一样、
1: 啊、对、
0: 问一下这个苏医生，就是你看小朋友，比如说他有婴儿时期，然后学龄前的时期，然后上学了之后，
1: 对，
0: 它这个发病率不一样的话，有比较集中高发的一个时期。
1: 对，那么它这个集中高发的时间有三个年龄段。其实刚才的话，这个主持人实际上提到这三个高发的年龄段，基本上都提到了。但是它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更高发的时间就包括两个，一个是学龄期，一个就是这个青少年期。
0: 青少年期
1: 。那么婴幼儿时期的话，因为往往有的时候的话，它这个表现的话比较隐匿，所以的话它这个症状呢表现没有那么典型，所以很多家长也忽略，然后包括医生的话认知呢也没有达到那么高的位置，那么所以他容易的话就误诊，所以发病率的话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前面两个，后边这就是这个婴幼儿时期的话还是稍也的确是要偏少一点的
0: 啊、这个也是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提醒啊，特别是家有这种学龄前或者是青少年的这个家长啊，那这个要注意起来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孩子说我胃不舒服，是他就纠结，哎，是不是今天没吃好东西，隔个两天哎症状没有了就忽视了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这个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症状啊。
1: 对，他这个症状的话实际上就是儿童的，就是在因为儿童的话难在什么地方，他分的这个年龄阶段太复杂，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他表现的话的确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这个家长其实有的时候就医的意识要有所提升，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现在的话就是在您这个临床上是不是感觉相较于以前，因为您一直在儿科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相较于以前的话，是不是其实家长意识也有所提高，他会意识到啊是不是胃部可能出现炎症啊这种情况来就医的。
1: 这个 就是涉及到一个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涉及到一个就是疾病谱的变化，就是实际有些家长的话还倒是目前来说可能还真的没有意识到，
0: 还没有意识到
1: 就是实际上我因为我是当比如我当小医生的时候的话，那时候的话那个就是大家可以往下面想一下，就20年前二三十年前那时候的疾病的话，我当小医生的时候的话疾病是什么呢，是以感染性疾病为主，比如说像菌痢啊，
0: 对，
1: 像脑炎啊这种严重的感染的话为多的，那么真正的话就是这种就是包括寄生虫病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么就是很多我们小包括我小时候的话对吧，就是会出现这个寄生虫病，但是现在的话这些疾病谱在慢慢发生变化，
0: 是，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包括到现在的话这种实际呼吸道的疾病的话也在下降，但是相对而言的话这种消化系统疾病啊包括内分泌的疾病啊包括这方面包括行为异常的疾病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好多抽动症的孩子现在都在增加，所以我们这个胃部的这个疾病的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病率相对而言也的确是在增高的，
0: 一个增高，一个可能有些疾病会发生一些变化啊。
1: 对，他现在的话就是包括你比如消化系统的嘛，我刚才说这个寄生虫病的话，那寄生虫病有些我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说有一些小医生的话可能都没有见过什么什么什么丝虫啊、绦虫啊，这个
0: 但是好像我们小时候
1: 虫、
0: 特别经常听到，
1: 对，那时候的话你说那时候就是你说不你说谁不搞根蛔虫好像不太好意思对吧，
0: 对，是的，所以其实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包括医学的进步，然后大家会发现其实疾病也是发生变化的，
1: 对，疾病谱在发生变化的，
0: 是的，这也是我觉得提高大家一个就医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科普的一个方面啊。好的，那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来说说现在这个小儿胃炎的一个这个发病率啊，其实从医学的这个定义上来说的话，其实小儿胃炎它跟我们成人这个胃炎的话是不是比如说它的发病机制啊或者是发病的一个规律啊特点上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1: 那肯定不一样的，就是它儿童的话这个实际上就是小儿胃炎的这个定义的话就是你多种原因导致的一个胃黏膜的一个损害，
0: 对，
1: 那么这是一个小儿胃炎的这个基础的一个定义，那么它这个发病机制的话大家实际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都经常说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那么这小孩子的话就是儿童的话他这个胃的黏膜的话这个屏障功能也好还有这个腺体的分泌功能也好，那肯定较常人来说的话肯定是不足的，那么相对而言的话就是他遇到这种外在因素的侵袭的时候的话，那么他这个胃部的这个功能就更容易失调，所以它就是发病的话要更容易一些，当然也就是这是坏的一方面，那么好的一方面呢它这个黏膜的修复能力很强，所以它后边的话就是愈后往往的话是比较好的，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所以它跟成人的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你不能把儿童当成成人版的一个缩小版，就它有它自身的一个特点在里边，
0: 是的，所以它治疗的时候也不能说只是按照缩小版来进行治疗，
1: 那当然了，对的，
0: 好的，那也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了一下这个与成人这个发病啊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包括其实刚刚苏医生也介绍了它其实预后呀治疗啊都是不一样的啊。那其实我们知道成人这个胃炎的时候它还可以分成特别多的类型，
1: 对，
0: 比如说急性的呀慢性的呀或者是更严重的一些什么糜烂呀等等，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它也会有这么多类型的分布吗？
1: 儿童也有的，就是但是儿童的话所以这里边就是跟儿童的跟成人的区别就在于就是儿童的这个绝大部分是以这个浅表性胃炎为主，
0: 浅表性
1: 胃炎为主，就是所以有很多的话包括做胃镜以后的话得出来的结论也都是这个浅表性胃炎，真正出现这个糜烂性胃炎的话这个发病率是就明显降低了，那么到了这个萎缩性胃炎的话是就是在儿童来说的话就十分罕见了，但是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我们成人的话可能就是糜烂性胃炎啊，对吧，就是萎缩性胃炎的话这个发病率的话就明显提高了，
0: 我感觉是不是因为成人忍耐力更强一些，
1: 他也不是因为这个我就是人体的话它是个消耗性的嘛，你越往后走，对吧？那你消耗的越
0: 使用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1: 对对对对，这就跟一个那个发动机一样的时间长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有几个，因为人体里面有几个脏器是不能停的呀，对吧？一个心脏，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一个是这个胃的话，它是不能停的呀，它停了以后的话，你没办法就是生存下去了，
0: 还有我们的肺
1: 啊，对肺。 这也是、
0: 是的，好的。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家长，他来分辨小朋友这种是不是胃炎，他其实会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些这个症状，比如说家长会觉得不太分得清，像小儿积食呀，或者是说他会不会是有点消化功能不好呀，对吧？我相信很多这个医生可能可能这个家长来看医生的时候也会就提到说，哎，我觉得他今天就是消化不好吧。
1: 实际上包括主持人实际这个提的问题的话，他你自己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实际上这里边的话就是像功能性消化不良啊，包括胃炎也好，这种就是包括肠系膜淋巴结炎这些病名的话，这属于现代医学的一个概念。而小儿比如说积食的话是一个传统医学的概念，它实际并不能混到一起的。
0: 它

0: 其实是不是有的是症状？
1: 嗯，他实际上就我简单的给大家就是稍微了解一下吧，
0: 嗯嗯、
1: 就是因为时间所限嘛，对吧？
0: 嗯、
1: 就是就是小儿胃炎，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整体的一个概念。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话，是因为你多种原因导致了一个胃肠道的功能失调，
0: 嗯、
1: 但是它没有炎症的反应。
0: 嗯，对。
1: 那么它这个的话，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肠系膜淋巴结炎的话，那么肠系膜淋巴结炎的话，对于儿童来说也是非常常见的，它是肠系膜淋巴结的一个增大。
0: 嗯、
1: 哦、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儿童的话，因为它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几率比较多，
0: 哦、然后也有炎症。
1: 那么淋巴结它代偿性的就比较大。
0: 嗯、对。
1: 那么吃点冷东西啊，或者一剧烈活动，它腹痛就会出现。
0: 嗯嗯，
1: 它优先表现的腹痛为主。
0: 嗯嗯，
1: 它不是以消化系统为主。
0: 嗯，
1: 所以那么这个厌食或积食的话，积食的话，我有的时候给家长会开玩笑，
0: 嗯、
1: 我说我们国家的老百姓的话是补不完的脾虚，搞不定的积食，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实际上积食的话，在中医里边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概念的话，
0: 嗯、
1: 就是你儿童的话是有这个病因啊、
0: 哦
1: 要有原发因素、
0: 哦，
1: 然后导致了食物在就是胃肠道里面积滞，然后出现这
0: 个情况，
1: 哎，出现了这个呕吐啊、腹痛啊，然后不消化这种症状、
0: 哦，
1: 它是一个总体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汇总，
0: 哎、就是说，其实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小儿胃炎呀，或者是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又或者是这个肠系
1: 膜淋巴结炎，
0: 对，膜淋巴结。嗯，它都有可能会出现积食的一个情况。
1: 哎，对对对对，就是积食的话，它可以概括这些东西在里边。
0: 但是有一些家长可能就跟我一样，一去就说啊，医生，我小孩积食了。
1: 对对 对，
0: 赶紧给我治一治吧。
1: 是是是，对对对。
0: 所以如果发现这个情况的出现的话，我们还要去医院，然后来辨别一下是到底是哪种病因导致了我们
1: 这
0: 种情况的
1: 出现。
0: 对的，
1: 这个我一直就说嘛，你这个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来
0: 是的
1: 来
0: 不要觉得积食了我就吃一点这个消化的、
1: 哎、对
0: 药物就可以了啊。好的，那是简单的跟大家来这个理一理啊，这个不同的胃部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这个疾病吧，然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这个情况。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发病的一些这个因素吧，因为可能很多这个家长也像刚刚提到的啊，就是比较震惊，说啊，我小孩怎么会得胃炎呢？这么小，然后平常感觉吃东西也比较注意啊。所以针对于这个小儿胃炎的话，它比较核心的一些诱发因素有哪些呢？
1: 实际上这里边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分为两大块吧。
0: 嗯、
1: 一块的话，你比如说我们急性胃炎和一个慢性胃炎。
0: 嗯。
1: 那我们急性胃炎的话，实际上更多的和跟感染有相关性的，
0: 嗯，
1: 比如我们很多就是在冬春季节的话，就是这有些孩子的话会出现呕吐的，就会出现急性肠胃炎。
0: 对，
1: 那大部分的话是什么呢？是一个肠道病毒诱发的，
0: 嗯，
1: 所以我们通俗一点叫胃肠型感冒，
0: 嗯，
1: 哎，这是一个急性肠胃炎的就是感染性因素的，
0: 嗯，
1: 当然就是明显的细菌感染，因为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好多人的话认为说，哎呀，我们家是不是吃坏肚子了？我们家是不是食物中毒？
0: 对
1: 吧？就是很容易偏向这方面去的。如果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明确的有病史，比如说我们全家人吃了以后，这个食物以后都出现了胃肠道的症状，
0: 嗯，
1: 或者你即便是其他人都没有出现，儿童出现了以后的话，有非常明确的病史，这个食物的话有腐败的这个病史，
0: 嗯，
1: 然后再出现这种呕吐啊、腹痛啊这种症状，那么这个的话属于急性胃炎，
0: 嗯，
1: 所以急性胃炎的话，大部分是以感染为主，
0: 感染。
1: 那么慢性胃炎的话，它是这个因素就非常复杂了，
0: 嗯，
1: 比如说它慢性胃炎的话，当然也是感染，但是它这个病源的话就比较局限于这个幽门螺杆菌
0: 啊，对，
1: 幽门螺杆菌。然后呢，就是或者你饮食的这个习惯不好，
0: 嗯，
1: 对吧？还有其他的，就是这个长期的这种不规律饮食，
0: 嗯，
1: 哎，这种因素的导致的，
0: 嗯，是的。所以也是要分急性和慢性的，
1: 对，要
0: 去
1: 分这个病毒，
0: 嗯。哎呀，其实急性的时候，可能很多这个家长就是很容易发现，因为他有很多这个急症会表现出来嘛。然后慢性的话，就像刚刚说的，可能要到了一个时期之后，然后去检查，发现已经啊成为这个慢性的胃炎了。但是早期的话，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大家其实现在慢慢也是意识有所提高，也会关注到一个指标，就是刚刚也提到的我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对，
0: 嗯，包括现在很多这个成人体检的时候，也会说我要增加一项，我来看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对于这个儿童来说的话，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和成人的话，它会有区别吗？
1: 嗯，区别肯定是有的。就是那个首先的话，就是，
0: 嗯，
1: 我先举个例子，就是刚才，
0: 嗯，
1: 实际上就是我上一周，
0: 嗯，
1: 我的这个一个老粉丝，
0: 嗯，
1: 就是他爸爸妈妈就是在食堂里面就吃饭嘛，
0: 嗯，
1: 后边说是胃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做了一个幽门螺杆菌，然后是阳性，
0: 哦，
1: 然后就说是哎带着孩子说，哎呀，苏主任，要不你再把我们这个也
0: 孩子也
1: 测一下，
0: 嗯嗯，
1: 测完了以后的话，哎，也是阳性了，
0: 嗯，
1: 但是这个里边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刚才前面实际已经提到了，就是儿童慢性的

0: 这种胃炎的话，就是胃部不舒服的话，有80%是幽门螺杆菌诱发的。
1: 诱发，
0: 哎，这个诱发的。那么，成人来说，相对而成人来说的话，成人的因素可能要更复杂一点。比如说有些成人的话，比如喝酒多的呀，比如我们男性喝的酒多的，对吧？哎，这个他或者吃辣子很多呀。那么儿童的话，
1: 吃辣椒
0: 啊，吃辣椒也很，对吧？
1: 也有可能是吗？
0: 啊，这个都对的。哎，这个就是你这个它属于一个刺激性的。
1: 哦，对对对，
0: 刺激性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儿童的来说的话，相应这方面的因素会少一
1: 些，
0: 那么它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呢，就是这样子。当然，原发这个途径可能会跟成人不太相似，就是比如说成人的话是这个，因为它活动范围大嘛，那么它这个就是在食堂里面或者其他的。那么儿童的话，一般也是这个就是口口传播，那么在家里哎，在家里家庭里面，比如说一般都是哎，就是很，因为在我们国家很难做的严格的分食嘛，
1: 是的，
0: 对吧？哎，就是这样子，一般这个诱发因素是这样的一个区分的。
1: 那其实对于儿童来说的话，您刚刚提到就针对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话，它肯定口口传播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个儿童他只是针对于比如说胃黏膜受损了啊这种，是不是也跟他的日常的一些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
0: 啊肯定也
1: 有
0: 关系的，
1: 很大的关系。
0: 哎，对，你看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就会遇到一些，因为的确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对吧？压力很大，就是父母有的时候就是就照顾儿童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就有心无力吧，对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会交给保姆做啊，或者有的时候会让就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来带。那么他这时候的话，有的时候这个饮食习惯会导致你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比如说有些孩子因为我们叫隔代亲嘛，比如说有些比如说现在天气炎热，比如一般父母来说的话，对孩子来说，哎呀少吃点冷饮之类的，对吧？
1: 对。
0: 那么如果爷爷奶奶说，哎呀没事没事多吃点吧，就是对吧？然后这时候
1: 降暑，
0: 哎，降降暑，然后这时候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胃黏膜的收缩，然后这时候的话幽门螺杆菌反而会更容易感染，
1: 反而更容易感染。
0: 哎，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生活习惯呀等等，对于针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好的，这个也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其次呢，还有就是说因为现在小朋友很多这个，我觉得啊体质大部分好像跟我们小时候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大家会发现现在可能这个过敏体质的小朋友更多了，
0: 对。
1: 然后甚至是说有一些小朋友呢可能他免疫力也比较低，然后又或者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查得更精细了吧，然后大家会觉得啊缺这个微量元素缺那个元素啊，因为可能是不是我们小时候查得没有那么的精细，所以现在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像这种的话，他们跟这种胃炎的这个发生有直接的关系吗？
0: 有直接关系，
1: 也有直接
0: 也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我实际上刚开头的时候，前面也给大家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疾病谱实际上是在发生变化的。就是以前呢，我们觉得是那个感染性，但是扭过头来想的话，你以前的那个孩子的话，真的死亡率是高的。
1: 哦，是的，
0: 对吧？那就是重症疾病多。那么但现在这些孩子呢，那么真的就是致死性疾病在减少。
1: 对，
0: 但相对而言，几个疾病在增加，一个是病毒性疾病在增加，一个是过敏性疾病在增加。
1: 对，
0: 那么。那另外的话就是你这些疾病增加以后呢，那么这些孩子的话抵抗力不足免疫力不足，那么它会引起的整个一个系统的一个变化。
1: 对，
0: 比如有些孩子的话，比如说体质比较弱的，一送幼儿园就感冒，一送幼儿园就感冒。
1: 哦，是的，
0: 对吧？这种孩子现在很多。那 你想想的话，这个孩子如果生病的次数多了，他肯定胃口会下降的呀，他饮食肯定不好的呀。你包括我们成人感冒了都不想吃饭的，对吧？
1: 对。
0: 哎，所以就是病种的变化会带来一些其他的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影响，那么它的发病率还有包括其他的机制的这个显性因素会增加，
1: 会增加。
0: 哎，对，
1: 而且对于这个家长来说的话，其实胃炎可能不单单是比如说出现症状啊，小朋友他有不舒服，然后除了这个的这个担心之外，可能家长有看到啊这个儿童出现胃炎之后，更担心一点就是哎小朋友他正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哎会不会因为你看这胃都出问题了，那会不会是食欲不好了，这个慢慢发育会出现发育不良呀，或者是啊这个体型长不高呀偏瘦呀，我觉得家长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担心啊。
0: 对对，是的。
1: 所以这个胃炎的出现跟这些发育方面的也有关系吗？
0: 那个是我这个地方是不太喜欢贩卖焦虑啊。就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儿童的话实际上就是你如果除非的话出现很严重的这个胃部或者消化这个系统的这个疾病会影响到这个生长发育，但实际绝大部分 孩子的话，是不至于说是因为这种轻症的胃炎啊，就会导致你这个生长发育的这种异常的。
1: 嗯嗯，
0: 那么就是当然有相关性，对吧？你比如说这孩子的话，平时你吃的不好，或者说这个就是偏食挑食，那么你这个摄入的这个。

0: 营养成分是不均衡的，你不均衡了以后会导致一些其他的，这个一个是免疫力会容易不足，对吧，
1: 嗯嗯嗯，
0: 会反复的会有感染，也会影响到学习。
1: 对，
0: 那么另一方面呢，有些孩子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学习能力的下降，对吧，
1: 哦，
0: 你平常的时候吃不上去，你体力也跟不上呀，
1: 对，
0: 对吧，那么它是一个综合的，
1: 嗯，
0: 一个循环的一个的过程的，
1: 嗯嗯，所以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一点。

0: 题就不会出现了啊。嗯，好的，那刚刚呢这个节目的上半程是跟大家来说了说啊，我们这个有关于胃炎的一些定义啊，包括啊一些周边的一些症状呀，然后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重视防治呀。那接下来我觉得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检查这一部分啊，因为刚刚其实也简单提到说这个小朋友做胃镜，
1: 对对，
0: 大人做胃镜，有一些大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算是这个畏难情绪在里面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想那更何况小朋友呢，所以现在这个对于小儿胃炎的话，如果小朋友去医院诊断的话，
1: 对对对，
0: 需要做哪些检查，胃镜需要做吗？
1: 是这样子的，我给这个地方给大家稍微就是科普一下相关的知识。
0: 嗯嗯，
1: 就是这个任何检查的话它都有它的一个局限性。
0: 嗯，
1: 那么我们首先明确一个观念，就是这个你要明确就是这个胃炎的金标准，那一定是下胃镜。
0: 嗯，对，
1: 就是你要确定的话
0: 的，
1: 那肯定是要下个镜子去看一看到底你严重程度是什么， 对吧、
0: 嗯嗯，
1: 但是的话这个胃镜的话它是要有严格的一个执行标准。
0: 嗯，
1: 比如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是比如你有反复的这种腹痛或者不明原因的这种腹痛或者消化道的症状，
0: 嗯，
1: 那要做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有这种胃溃疡的这种倾向性，对吧，这个要做的。第三个的话有不明原因的消化道的出血，这要做的，对吧。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那么最常见的几个方法的话，就是这里边给大家稍微扩展来这个给大家讲一下的话，一般的话实际上就是因为我是临床医生嘛，
0: 对，
1: 我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从我的这个经验上来说，比如有些孩子到我这儿来，我这过来以后的话，我先看看你的整体表现，然后舌苔脉象看一看，然后就是这时候我用手一压，就是我知道你大概这个位置的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基本上就能可以判断
0: 了，
1: 对，这是一个医生的一个经验的性判断。但是这个的话能够代替这个辅助检查，这个不好说的，这个不能
0: 的，
1: 对吧。那么下面的辅助检查的话最主要的给大家概括两个，一个是叫消化道的就是备餐，就我们就是放射线，就射线，所以就是这个但是现在的话因为这块检查的话实际上现在在慢慢摒弃掉，就是不再使用了。因为一方面来说的话，儿童我们刚才前面提过了，就是他前面性胃炎多嘛，那么你做个消化的备餐，最后吃了一堆射线，最后得出来这个结论好像也就那样子，
0: 对
1: 吧。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个的话就是备餐的话实际上你吞下去这个备剂以后的话，比如你有溃疡啊，比如有一个就是这种的话，就那个收益会更大一点。那么你只是弄一个前面性胃炎就不太划算，你吃了一部分射线，
0: 你会权衡下利弊，
1: 对对，权衡利弊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B 超，因为彩超的话，这个呢，因为彩超的话是对于我们这个实质脏器的话，它是看回声的嘛。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肝脏里面的话，比如说你有什么血管瘤啊、占位之类的，这个回声会不一样。
0: 对，
1: 那么是容易看到。但是因为这个胃里边的话，它是个空腔脏器，所以它这个不太好。不太好做。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在改变这个现状，就是我们南翔这边的话就是准备在下一步的准备开展一个就是一个中成药的一个造影剂，就是吃进去以后这个造影剂以后的话它就可以显影了，
0: 而且是中成药，
1: 还中成药的，然后就是你吃进去也没什么伤害，然后到时候 B 超也没什么伤害，也没什么辐射，对吧，也没什么痛苦，然后就是到时候就是但是因为你空腔脏器它是显示不出来的，然后你吃了造影剂以后呢，那么一做，那么它这个胃黏膜上的这个紊乱的状态就显示出来了，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好。所以这块呢就是我推荐的话就是你首先先去找正规的医院，找医生，然后先去判断，判断完了以后，然后根据情况，然后一步一步再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0: 是的，
1: 然后再确定的话下一步，那么就是就可以就是明确一下诊断了。
0: 所以其实现在的这个检查手段也在
1: 也非常丰富，
0: 也非常丰富，而且越来越先进，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选择的种类也很多，当然其实特别是对于可能低龄的孩子来说，我们这个正规的医院，我们正规的这个医生他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检查标准在的，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说比如说孩子可能他对于一些比较这个难承受的这个检查有所这个畏惧的话，但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其实可以别的一些代替的检查手段可以选择
1: 的
0: 啊。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医生来进行一个判别，
1: 对，
0: 其实这个很重要，不要因为说我觉得这个检查很困难啊，而且都不想做胃镜，别说孩子了，我就选择不去了，忍一忍
1: 那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提起胃镜来的话，实际上大家也不用太就是有畏难情绪，因为现在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说成人，就算我们儿童来说的，我们也是分为低龄儿童和那个高龄儿童了，对吧，那大孩子的话跟成人一样也可以做胃镜，
0: 也可以做，
1: 也就是而且

0: 对，都是可以全麻的。全麻以后的话，因为用的那个药的话也都是根据体重算的，所以安全性也很高。这是第一块。那么第二块的话，就是包括小婴儿，他那个低龄宝宝的话，包括新生儿都可以做胃镜。就是他这种的话，就那个管子的话要更细一点，要更柔软一点，那么更适合于这个儿童的这个胃镜的这个下的这种趋势。所以的话，这个不用太过于担心的。
1: 对，所以这个适用于不同的年龄段的检查，然后安全性呢，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大家也不用过于的这个抗拒啊。有一些检查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对对对对，
1: 应该有这个家长可能到你这儿说，医生能不做胃镜吗？又应该也有吧。
0: 我这个地方因为
1: 还好。
0: 对，因为我这个地方的话，我更多的就是有，就是通过我的经验的话，可能很多人的话就可以不去做胃镜，就把这个事情都解决掉了。因为首先我们要判断两个问题，一个是儿童的胃炎的话，大部分就是症状比较轻嘛，没有那么重嘛。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用其他的这种就是治疗方案的话，上去以后对他伤害小一点，那么就是把症状缓解掉以后是可以不用去，就是真正有创伤性的东西，我们尽量减少嘛。
1: 是的，
0: 实际儿童的治疗原则，我个人认为的话，儿童的治疗原则是一定是要保证安全，
1: 对
0: 对吧？你我有的时候跟我们科里面人开玩笑，我说你可以不见效果，但是不能不安全。
1: 对，是的，你不能有再次的创伤。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这也是针对于儿童治疗我们核心的一些这个原则吧。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这个治疗方面了啊，因为小儿胃炎的话，其实你看刚刚给大家科普到的，它这个分类其实也挺多的。
0: 对，
1: 那针对于这个成人胃炎来进行治疗的话，我相信小朋友的这个治疗的话肯定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原则，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就是儿童的话，这个就是一旦确定，比如我们确定胃炎以后，我刚才也还说的，你要区分是急性还是慢性，对吧？那如果说是我们急性胃炎，你要看他刚才说的是感染性的，对吧？那么如果是感染性，我们区分是病毒还是细菌。那么病毒性疾病的话，如果病毒性疾病实际没有药可用的，对吧？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给他对症处理就可以了。
1: 对症处理。
0: 实际上，这里面核心的一个原则就给大家教一下啊，就是当这个比如说急性胃炎的话出现的时候，比如出现呕吐的症状的时候，就一定要禁食两个小时。
1: 进食，
0: 进水，就是水和食物都不要吃，就是吐完以后两个小时是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的。你这样才能给胃上的话减轻一个负担。这是这个急性的这个胃炎的。那么病毒性疾病的话是没有办法。那细菌性的，比如我们查了白细胞蛮高的，对吧？那 C 反应蛋白也比较高，包括 SAA 的话也升起来了。那么这时候的话就给他可以开一些抗生素，对吧？抗生素。当然就是如果更厉害一点，有些孩子的话就是药根本都吃不进去，别一天呕吐的话超过五六次了，那这时候的话药物摄入的话都困难的时候，那这时候只能给他补点液啊，输点液。那么输液以后的话，因为这种病的话实际来得快去得快，对儿童来说的话实际有的时候48小时很快就缓解掉了，
1: 就好了、
0: 那么慢性的胃炎的话，这个里边的话它因素的话就会增加。那么这里边我们优先要确定什么呢？这孩子的话是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又分为两种情况，那么一个是他有没有症状，另外一个的话是什么呢？他这个症状是不是就是非得要到了用那个根治的程度？如果说他到了根治的程度，那我们要用这个四联的这个给他治疗。
1: 是的。
0: 如果说没有到那个程度，那我们可以用中药的话方式啊，这个给他就是健脾胃啊，这个的话就可以的话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所以就是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的这个治疗总体思路的话会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
0: 还是要由医生的话来整体去判断会更好一点。
1: 是的，但是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个规范的治疗的流程。
0: 对对对。
1: 切勿啊，这个随意用药。
0: 对，
1: 我觉得因为其实针对于胃病啊，这个家长特别喜欢自己这个说我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症状就行了，吃一点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有意识的。那刚刚提到的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小儿胃炎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治疗原则之外，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他诊断出来其实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啊，
0: 对，
1: 那这大家也知道要用我们这个四联药成人，对吧？
0: 对。
1: 那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在用药呀这方面应该要更谨慎一些吧。
0: 是的。对，
1: 特别是可能家长会觉得这药用完之后会不会有副作用呀，可能有这方面的担心啊。
0: 就是这一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核心的原则在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的话的确出现了这个长期的腹痛，或者有这种溃疡的倾向的时候，或者你下了胃镜以后的话诊断的话比较明显的这个胃炎的时候，甚至已经开始有糜烂性的胃炎的早期表现，那么确定的是 HP 的话感染的时候，这是一定要有根治的。那么根治的话实际上就是现在儿童的这个治疗方案也是非常成熟的。那么它一般的话就是四联，然后用10到14天，就是治疗的话就是它那个效果的话也是比成实际

0: 那就要比成人要效果要好，
1: 要更好一些的，
0: 要更好一点，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药理上来说的话，我们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常用的几个抗生素的话，一个是阿莫西林啊，
1: 对，
0: 克拉霉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从药理上来说的话，大部分是、耐药，有很多耐药的，
1: 对对对。
0: 但是的话，实际上在儿童人来说的话，它这个耐药的实际倒没有那么明显的，就是它用了以后的，再叠加上啊、就是这个质子泵抑制剂啊，包括抑制剂以后、它那个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哎，这样
1: 就是耐药性还没那么强，
0: 对，耐药性没，
1: 所以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对对对，儿童的话就是，当然也有的，就是也有一些含，就是比较少见的孩子有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的，那么这是我们要考虑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这个手段，但是这种的话比较少见
1: 的、
0: 哎，
1: 这个应该大家很好理解。就像一些成人真的是，
0: 对对，
1: 比如说吃某一种抗生素吃的比较常见了，然后之后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耐药性、
0: 对，他这种耐药的话，实际上这个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就是你比方说。像这个阿莫西林的话、我们实际上包括我们感冒的也吃，然后但是这个扁桃体炎的也吃，然后这个对吧，这个胃肠道也吃，
1: 是的是的，
0: 对，泌尿系感染的也吃，
1: 对对对，
0: 就是只不过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细菌对这个就是抗生素的这个耐药的这个机制有的时候也不太一致的，也不太一样的、
1: 所以这个大家可能特别是成人他更有这种感受，会觉得哎，我什么耐药了，我怎么这个吃了没效果了，
0: 对，他吃了以后效果不好、对吧，
1: 是的。那其实对于刚刚说到的这个小儿，可能在治疗的时候效果可以更好一些、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是说到的这个用药方面的啊，那其实针对于小儿胃炎在治疗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因为胃炎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营养不良呀，还有我们其实说到的这个消化吸收不太好呀，又或者是缺铁呀等等一些这种因素啊，像这种的话是不是也要综合进行一个干预治疗？我们在治疗胃炎的同时，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些的。
0: 对，因为如果说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比如我们就只拿这个慢性胃炎来说，那么这种孩子的话，往往就是会一个是病程比较长，另外的话，他这个胃黏膜的这个吸收能力也在下降，那么他会导致一些这个微量元素的缺乏，对吧？包括我们很多家长的话测了以后，有些孩子会缺血啊，
1: 对对对，
0: 缺锌啊，缺铁，
1: 对
0: 吧？
1: 缺铁，
0: 对，所以就是现在，那么这时候的话，在你就是根治的同时，适当的可以加上这种就是补充这个微量元素的东西，然后还有一套就是益生菌的、就是益生菌的这个使用，因为你本身的话用了抗生素以后的话，它对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菌群也会有控制的，那么这时候的话菌群容易出现失调的，那么适当的补充一些这个益生菌的话，对于这个疾病的恢复也是蛮好的，所以现在的话这个治疗的话也都不再就是追求的话就单一这个定了一个方案，就用这个方案了，但实际上现在更多的话就个体化，就大家都在追求一个什么叫精准治疗，
1: 对对对，
0: 所谓的精准治疗的话，那你一定的话要判断准确，判断准确以后的话，那么个体化治疗的话方案要全方位的
1: 私人定制，
0: 对，私人定制，对对，是这样的。
1: 好的，那刚刚呢大部分是跟大家说到的一些主要还是说到一些西医方面的检查呀、用药呀，但其实有一部分家长也会现在说啊，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用中医试一试啊，中医的话可能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想法是会觉得它是主要用于一个防治或者是养护，那可能真的是出现急症的时候大家还是第一时间会我要寻求这个西医的这个帮助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针对于这个胃炎来说，特别是小儿胃炎来说，我们也是可以这个进行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的吧。
0: 对，实际上现在的话就是实际我觉得现在的话关键是要适当的转变一下，就是我们的话更多的什么呢，就是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们要综合这个治疗，那么综合治疗实际上包括就是西医我们也可以综合，那么中医也可以综合，那我们中西医结合起来实际相当于是两条腿路，那我就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就拿中就是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来说，对吧？比如急性胃炎的话，这种比如以呕吐为主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吃中药的话很难吃下去的，对吧？你吃不下去，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泡脚的方法？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可以贴个肚脐贴呀，
1: 外疗，
0: 外治的方法。那么他在吃药的同时，然后肚脐就是腹部的话，症状就是更舒服一点，那么更促进血液循环，那么那个效果会更好，
1: 辅助一下。
0: 对，那么慢性的这种胃炎呢，那我们就是在就是在比如说你根治的时候，同时比如我们吃四联的同时，有些孩子可能对某些药物的话，这个副作用会比较大一点，那么这时候的话会用一些 中药来辅助一些煎煎脾啊、理理胃啊、
1: 哦、
0: 啊，就是这样子，就那个效果的话会更好一点，
1: 是的，
0: 对吧？
1: 嗯，所以这个

0: 中西结合起来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优点的。
1: 对，我的原则就是我们要相信科学、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要综合治疗。
0: 您说到相信科学的时候，我就想到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家长啊，这个比如说来找医生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去一些比如说中医院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大家会说，我据我所说，我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偏方，然后什么食疗、
1: 啊，是的，
0: 然后孩子吃完之后胃就不胀气了呀，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胃就不痛呀，
1: 对对对
0: 等等，
1: 对对对，
0: 有听说过这样的患者吧？
1: 啊、这种实际还不少的，就是不单纯是胃上的问题，对吧？
0: 对，
1: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实际上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信息都非常繁杂，对吧？
0: 对、嗯，
1: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的话，我就是让很多家长的话不要走那种二极管思想，
0: 嗯嗯，
1: 就是他更多的话你要去综合去考虑一个事情，比如说你这个偏方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有用的、
0: 有效果的，
1: 但是如果说他、
0: 啊、
1: 我有的时候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有一个方案就特别成熟、
0: 嗯、
1: 对所有人的话都特别成熟的话、
0: 嗯、
1: 那就不存在其他的治疗方法了，
0: 对呀、啊，
1: 所以就是说是偏方的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民间会说偏方治大病，偏方治大病，但是的问题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偏方有可能是治别人的大病，可能治不了你的大病，所以我的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种就是没有经过正规验证的这种方法，大家实际上还是要慎重一点，
0: 慎重一
1: 些，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以后呢、
0: 嗯、
1: 就是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媒体的话报道的，包括一些你刷手机的话刷快手抖音他会给你推送什么这个山药根啊那个那个、
0: 啊、对对对，
1: 就是单药的这种就是偏方的话，它有的时候它那个效价比的话可能并没有达到那个预期，
0: 是的，
1: 而且它里边是不是参加其他的成分你也不太知道，
0: 不知道，
1: 所以我觉得还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也判断嘛、
0: 嗯、不要自行来进行使用、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有没有印象中让你真的觉得很离谱的偏方？
1: 我这个地方还好，因为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
0: 大家意识也提高了，其实
1: 对现在的意识的话、
0: 嗯、
1: 大家的确在提高、
0: 嗯、
1: 就是我现在的话面临的是什么，很多家长就是我们、
0: 嗯、
1: 我的粉丝就是那个家长们过来会问、
0: 嗯、
1: 哎呀苏主任，我们那个就是要不要就是吃点薏仁煮点薏仁啊、
0: 哦、
1: 然后就是煮点山药啊，
0: 健脾、
1: 啊、健脾胃的嘛我说这个是可以的，
0: 嗯嗯嗯，
1: 说我们平常煮点薏仁粥然后加点太子参、
0: 嗯、
1: 对不对，加点山药，这个的这个对你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0: 嗯、
1: 对吧，你吃是可以的，
0: 其实也算正常饮食当中，
1: 对，它是就是食补嘛、
0: 嗯、对对对，嗯嗯嗯，好，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分得清啊，就是这个偏方跟所谓的食补也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嗯、包括现在互联网繁杂啊，真的确实可能推送比较多，大家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健脾的呀，祛湿的呀，
1: 对对对，
0: 等等啊，各种功效的啊，然后啊这个可能会诱导一些这个消费者，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像刚刚这个苏医生说的，你要考虑到一个是性价比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是否是真材实料的问题，
1: 对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是否是针对于自己体质自己病情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1: 对对对，
0: 好的，这是针对于这个治疗的话、
1: 嗯、
0: 跟大家做的一些这个小提醒小科普，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日常的，比如说居家的护理呀、啊、还有饮食管控，还有日常的一些养护，为什么要单独把这一块来说呢，因为确实可能针对于成人胃炎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节目啊，一般呢其实给大家做提醒但不会提醒这么细，但是我觉得针对于孩子来说，日常的养护其实有的时候比治疗还重要。
1: 对对对对，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0: 对，是的，可能关系到他日后的一些这个愈后的一些这个情况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这个胃炎，而且我是在这个治疗期间的话，我日常的这个饮食，包括我恢复期这个饮食，是不是也要做一些调整？有没有什么标准化的一个原则呢？
1: 他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就是还是这样的，就是急性期的这种比如说急性期的发病，那么急性期发病的话是以清淡饮食为主，
0: 清淡饮食，
1: 清淡饮食为主、
0: 嗯、
1: 那么就是超过三，就是三，一般的话我们说急性期的胃炎的话是两周为一个周期嘛，
0: 嗯嗯，
1: 就是你就是在前三到五天以清淡饮食为主的这种情况下会减轻这个胃肠的负担，
0: 嗯，
1: 那么它有利于这个急性胃炎的这种恢复，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是慢性的这种胃炎，就是你这时候的话饮食的话是要更均衡一点，
0: 均衡，
1: 就是能够以胃肠道的这个适应程度为主，
0: 嗯，
1: 那么这里边的话就是你这个不能再去就是天天喝粥啊之类的这种，那么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话就是对这个粥的话还是对吧，稀饭也好粥也好都是很、那个、
0: 感觉每天不喝点粥这个肠胃都不顺，
1: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个里边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儿童医院的话这个专家的话也做过一项调查，
0: 嗯嗯，
1: 就是我们亚洲人的话、
0: 嗯、
1: 这个胃肠道的这个状态的确跟欧美人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他就是在肠道里面的话有的时候会缺一种酶的，就是所以对、
0: 嗯、
1: 对这个奶类的这些东西

0: 有的时候吸收的话可能没有，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有些家长就是大人的话，成人喝了奶以后会感觉那个肚子咕噜咕噜叫的比较厉害，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这是一种，但是就是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刚才那个原则还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不同的这个疾病状态下，你不能以偏食为主，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是这个饮食的话你要均衡的，比如我们蛋白质脂肪包括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
1: 嗯，
0: 策划是要均衡的话，
1: 嗯，
0: 比较哎对平衡一些的，
1: 嗯，而且其实像刚刚说的不要这个一味的喝粥，其实喝粥确实会有很多这个弊端啊，但我们也不是说提倡说啊，我们不能喝粥，
0: 对对对对，
1: 我们都说的就是我们要这个更均衡一些，嗯，更营养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嗯，而且针对于不同的这个疾病啊不一样，嗯，可能我觉得喝粥大部分的这个家长的理念就是觉得，特别是可能老一辈的这个理念更强一些，会觉得
0: 这样的就是
1: 流食好消化，
0: 对，我们在不我们平常的时候可以在喝粥的基础之上的话，
1: 嗯，
0: 你再加一点奶啊，再加点蛋啊，这是不就更均衡了嘛，对吧，
1: 嗯，
0: 哎，这个你不用偏颇嘛，所以我就是说你也不用走二极管嘛，对吧，
1: 嗯，
0: 有些人的话我喝粥我就一直喝粥，这肯定不行，
1: 嗯，
0: 对吧，有些人的话我喝牛奶的话一直喝牛奶，那也可以，对吧，
1: 是，
0: 但是就是说你只要能适应，那你就是你适合你的胃肠道的，我们有就是医学里面有一就是中医里面它有一句话叫胃以喜为补
1: 啊，
0: 就是你喜欢吃的，那当然不是说让你太放纵啊，比如说你夏天的话吃冷
1: 油炸呀，
0: 对对对对，那对吧，这个毛血旺，对吧，
1: 其实有点说的就是我们吃了之后胃部没有不适感，
0: 对，没有不适感，它吸收的更好，然后你这个体重的话，就是儿童的体重的话在缓慢就是正常增加，
1: 再往
0: 身高也在好
1: 的
0: 方向走，那都没问题的，对吧，
1: 这个就可以其实可以持续的来进行，
0: 对对对，
1: 使用了，
0: 嗯，
1: 好的，那除了这个慢性胃炎的日常的一个这个饮食呀，然后刚刚还说到了这个一些误区啊，但其实可能很多这个家长呢还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疾病会不会反复，对吧，就可能这段时间这个好了之后，然后会不会之后啊隔了多长时间他又出现胃炎了，特别是针对于这个胃部的毛病，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他就是个慢性疾病，他可能要伴随终生了，我觉得很多家长一听到胃炎不想听到的也是觉得那该不会这孩子以后胃一直不好吧
0: 这个我给大家澄清一下，就是我实际上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以后的话，大家也对这个胃就是这个胃炎的话是有这个大概的了解，就是实际儿童的胃炎的话它预后的话实际是蛮好的，就是绝大部分的话都不会有问题的，实际上我这个地方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孩子我不说姓名了，姓名我也记不住了，对吧，就是他在
1: 患者，
0: 他在那个专科医院的话就是做胃镜以后的话就是一个消化性溃疡，然后就是实际有消化道出血的，然后后来以后的话通过这种就是系统的调理了以后的话现在状态都很好的，就是所以你看就是你看这孩子的话他这个胃炎的话实际蛮厉害的一种胃炎，那么它后边预后的话实际是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状态，所以儿童的话因为有一个问题的就是我们前面也说的它的修复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就是儿童的话为什么说是儿童是希望是未来啊，对吧，所以他的话就是他的就是总体的状态是往好的方向去走的，所以这块以后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啊，不用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就焦虑，那么第二个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是觉得是我还是觉得你要找正规的医院的正规的医就是正规的就是正确的去判断，判断好了以后然后根据这个情况然后不停的就是反复的治疗，根据你这个身体状态去进行调整用药，那么他一般来说的话这个预后都是很好的，
1: 都是还是不错的，
0: 哎，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
0: 不用过于焦虑，对对对对，你反复的话他有些孩子会反复，我们说是刚才说了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所以就是你调理比如说调理好了那么你后边的话就是你说那个什么
1: 养护很重要，
0: 对啊，你冷饮吃啥，然后对吧，
1: 暴饮暴食
0: 麻辣烫吃啥的，这就容易出问题的，
1: 好的，这是说到这个病情反复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还是说的一个板块，就是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预防啊，
0: 对，
1: 因为不同的这个孩子的年龄阶段的话我相信可能预防的这个机制也不太一样，
0: 对，
1: 我们也让这个苏医生来跟我们来总结一下吧，比如说对于婴幼儿来说，然后呢对于学龄前来说，还有刚刚说的一个好发青少年来说，三个不同的这个阶段的话他们这个预防的手段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0: 对，那你就是我从新生儿开给大家讲起啊，
1: 宝宝
0: 就开始讲起来，对吧，你新生儿期我们说是从出生以后到28天，这是一个新生儿期，
1: 对，
0: 那么新生儿期出生以后的话往往就是开口的第一口奶是很重要的，
1: 哦，是的，
0: 所以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原则上新生儿期是什么叫鼓励喂养，
1: 鼓励
0: 他
1: 母乳喂养，
0: 哎，母乳喂养，母乳喂养，然后就是鼓励喂养，然后就是按需喂养，就是他只要想吃就给他吃，就没有绝对的这种禁忌症的，就是他只要
1: 现在不是很多人会说啊我一天要喂够 够多少毫

0: 是
1: 不，这个实际上就是我比较反对、
0: 嗯嗯嗯、
1: 我比较反对的两个事情是什么、
0: 嗯、
1: 一个的话就是就是判断了以后，比如有些孩子过敏，就是过敏了以后的话、
0: 嗯、对对对，
1: 他如果症状不重的时候就尽量不要用那个脱敏奶粉，就是这样的话、
0: 哦、
1: 实际上对孩子的这个我个人觉得不太好。那么第二个点呢，我就是能坚持母乳一定要坚持母乳、
0: 嗯、
1: 这样实际对儿童的这个未来的话，这个脑发育啊包括系统的发育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这是新生儿期、
0: 嗯、
1: 那么再往下面就是小婴儿期，比如说这出生以后的话到一岁之间的这种小婴儿期、
0: 嗯嗯、
1: 那么小婴儿期的话这时候的话就是它也分前面的话，实际在六个月之前它还是 以乳制品为主，
0: 对，
1: 那么六个月以后的话可以添加辅食、
0: 嗯嗯、
1: 就是现在的话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添加辅食可以往后延伸、
0: 哦、
1: 不要急于添加辅食、
0: 嗯、
1: 比如有些的话孩子到八个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果汁类的，就是它先从流食为主、
0: 哦、也是液体类的、
1: 对液体类的、
0: 嗯嗯、
1: 就是先从小剂量的开始，对吧，单一的，然后逐步过渡，
0: 这个也是这个提早保护消化道的，然后
1: 它是
0: 胃肠的一种，
1: 它也是因为你越单一，它吸收的越好呀，
0: 哦，
1: 对吧？你这个你一下子给它、
0: 嗯、
1: 就一下子来很多部队，它应付不了的呀，
0: 嗯、所以循序渐进一些，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到一岁以后，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食物转换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就是这时候的话，有很多孩子会出现这个便秘
0: 啊、哦，对 对, 对，
1: 就是有很我们民间的话就是叫做肚子，对吧、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就是本来拉肚子就是吃母乳就是拉的很，一天拉三五次的，
0: 是的，
1: 这一下子的话就便秘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是要饮食的话就是。就是适当的就是高纤维的食物啊、
0: 嗯、
1: 慢慢适当的可以加上去，就是饮食的话刚才更均衡一点，
0: 嗯，
1: 就一到三岁之间的话是这样子，
0: 一到三岁，
1: 那么三岁以后的话开始上幼儿园了，
0: 对，
1: 上幼儿园以后的话幼儿园到小学这个学龄前期这段时间的话、
0: 嗯、
1: 那么它的活动范围在增加，
0: 是的，
1: 那么对食物的这个
0: 需求
1: 的话会出现两个极端
0: 啊、
1: 对吧，要不就特别喜欢吃，要不就是所以会出现一些小胖子，
0: 嗯，
1: 就要不就是什么都不吃然后出现小瘦子，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就是有些的话就是家长就追着喂，
0: 对对对，
1: 就是追着喂，然后就是不追着喂以后的话他不吃，那这时候的话就是要立规矩，
0: 嗯，
1: 对吧，就是这时候的话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是很重要的、
0: 嗯、
1: 但是这里面话题很多，然后展开讲了我们再讲一天，对吧、
0: 嗯、
1: 然后到学龄期了，这时候到上了小学了、
0: 嗯、
1: 小学以后的话这时候的话就有一些的话是在学校里面吃、
0: 嗯、
1: 有些是在家里面吃、
0: 嗯、
1: 那么这时候的话给大家的这个搭配要更均衡一点，
0: 更均衡一点、嗯、
1: 要注意孩子的这个在这种就是比如说那个急性胃肠炎的高发期，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话这有没有消化系统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出现了以后要及时就医、
0: 嗯、
1: 那么平常的时候要注意孩子的话有没有说是哎反复腹痛啊或者体重不增啊这种情况要注意点、
0: 嗯、
1: 那么这是这个学龄期，再往上、
0: 嗯、
1: 到了那个上初中、
0: 嗯、
1: 上了初中了，这时候的话那现在初中高中了，这孩子这个学习压力就开始急剧增加，实际小学现在学习压力也很增加了，对吧、
0: 嗯、
1: 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是让大家的话就是减轻一下这个心理的负担，所以你看包括我们实际上很多妈妈的话不能过于焦虑、
0: 嗯、
1: 今天上午在医院里面在还看到一个妈妈就跟儿子就吵起来了，对吧、
0: 嗯嗯、
1: 我说因为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嘛，
0: 嗯，
1: 我说你呢就不要过度的去干预他，
0: 嗯，
1: 你说的太多了以后的话他反倒会把你这当成耳旁风的、
0: 嗯、
1: 所以这时候的话一个是饮食护理，一个是心理护理、
0: 嗯、
1: 啊，要综合起来，
0: 确实好像这个心理护理、嗯、然后也有这个调查显示说它就能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些
1: 那实际上
0: 对，
1: 包括你比如说你今天的话比如我们两人吵个架、
0: 嗯、
1: 吵完架以后谁都不想吃饭了，
0: 还是胃痛是的，所以这个也是要综合考虑啊，
1: 对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苏医生今天跟我们科普的很详细，刚刚呢也是从不同的年龄段，从零到二十八天，一直到我们青少年时期啊，大家特别家长他需要注意的啊，这个有关于我们胃肠道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哪些是需要大家要注意的？那最后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这样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简单跟大家来说说，就是说这个复查的一个这个随访的一个时间段，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之前有过这个胃炎，其实医生肯定还是说要进行一个随访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多久做一次这个检查是比较好的？
1: 随访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是你是症状不重的这种，
0: 嗯、
1: 比如我们急性期待以后的话，你好了也就好了，
0: 好了
1: ，好了就好了，你不来了就算，
0: 对，
1: 对吧？你只要
0: 没症状了，
1: 你只要不症状、
0: 嗯、
1: 没症状也不疼了，然后血常规也都恢复正常，你就不用、
0: 嗯、
1: 后边不用去过度干预它了。
0: 是的。
1: 然后如果是慢性的以后的话，如果我们要区分，就是你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
0: 嗯、
1: 看看需不需要根治、
0: 嗯嗯。
1: 如果需要根治的以后的话，一般三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
0: 三个月到半年。
1: 对，然后就是，但是胃镜的话，实际原则上是一年到两年再做、
0: 哦。
1: 然后如果说有些家长的确提出的就是胃镜的话，如果是他症状的确好转了，你这个胃镜不做也就尽量不做，毕竟的话、
0: 嗯、
1: 其实他还是有一定创伤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
0: 是的，
1: 就是所以你复诊的话也要看他的整体状态，
0: 嗯、
1: 哎、这样子，
0: 你要根据自己之前那个病。

0: 对对对，
1: 好的，这个随访啊，复诊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医生有这个提出说我们是需要随访的，我们是需要哪怕说虽然有创伤，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要做胃镜检查的。这个家长还是要遵循医嘱啊，这个很重要。
0: 对，我有的时候查房的时候，包括门诊上，有的时候我说我给一些家长的话就开玩笑，我说你在我这个地方你就听我的，
1: 对，
0: 你到别的医生那个地方你就听别人的，对吧？然后。因为我无法干预别的医生怎么想，对吧？就是我只能说是我的判断的角度，我可能有些高手看了以后说这苏主任是这苏医生也不行，对吧？然后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对吧？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尽可能的对你的话就是可能更符合你的这个整体状态，对，来考虑事情，对。
1: 好，最后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让苏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今天的这个知识点，特别是给家长朋友们再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小提醒吧。
0: 好的，今天的话很高兴啊，就是我们这个来到这个健康有道，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主持人的话把这个程序的话给我们捋得也很顺啊，然后我们这个整体的消化系统的话，的确是在这个发病率的话是在增加，那么包括实际大的方面来说的话，有这个胃炎啊，这个胃溃疡啊，包括实际上就是包括这个便秘啊，这种孩子实际现在也蛮多的。
1: 是的，
0: 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的话，逐渐在增加。那么增加的同时的话，那么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就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也不用我这个地方不太贩卖焦虑的，对吧？就是你们这种孩子的话，实际上大部分都会往好里边走。就是即便是出现一些，因为他跟成人不一样的话，比如我们成年人或者老年人的话，他可能真的出现这个什么胃癌啊，包括肠癌、肠道肿瘤这方面的这个病情，对儿童来说是十分十分罕见的，
1: 很少的。
0: 就是到你儿童的话，就是大部分还是以轻症为主，就是只要经过这种正规的这种
1: 治疗
0: 干预，然后就是防复发，那么后边这孩子的话愈后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最后给大家就是建立一点什么呢，就是小年龄的孩子，就是你复诊的话要稍微多一点，因为有些病情的话你可能把握不好，就是尤其是在一岁以内的，因为我们有些特别严重的病它是以消化系统为主的，就麻烦。
1: 好的，谢谢，再次谢谢苏医生的提醒啊，我们今天呢也是时间有限，希望大家呢了解更多知识，可以共同守护我们孩童的肠胃，来告别啊这个胃炎的困扰。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道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4: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8: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2: 9:83，
4: 苏炳添领先，
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 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全世界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5: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8: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社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芝和于明晶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子月带来的故事分享，村头的小溪。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神舟23号发射成功了，说说你的想法吧。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买明星的周边妈妈很不高兴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0: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1: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2: 大家好呀，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芝。
11: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季宗泽。
12: 初夏风暖，草木葱茏，毕业的序章悄然奏响。读一实小的5年级毕业生们奔赴绿意盎然的加菲农场，开启了一场专属毕业季的劳动实践之旅。小记者卢晨瑞见证小伙伴们在沉浸式劳动中收获成长，在欢声笑语中定格独一无二的毕业美好。
13: 以劳动滋养初心，用实践陪伴成长。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卢晨瑞，专属于我们5年级的毕业实践活动正式启程了。
14: 毕业的夏日阳光正好，微风温柔，卢一实小5年级的孩子们怀揣满心欢喜，结伴走出校园，向着加菲农场快乐出发。告别课堂的喧嚣，奔赴自然与童趣，在充满烟火气息的

0: 舱里，同学们亲手制作着专属毕业的礼物，用稚嫩的双手定格美好、珍藏独一无二的童年毕业记忆。人间烟火气，最抚少年心。大家分工闲作，手动包馄饨、煮馄饨，在劳动与欢笑中体验生活乐趣。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盛满童真与温暖，为难忘的小学毕业时光添上了最治愈、最温暖的一笔。
1: 姐，你对这次活动有什么感想吗？
2: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忘的校园活动，我从这里知道了我们的劳动不分大小，从今以后我也会在家庭中主动参与家庭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对于这次即将毕业的五年级学生，你想借这次劳动说了什么呢？
3: 我想书本是教会知识的，劳动呢是塑造品格的，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永远保存着耐心踏实的态度，遇事肯干动脑把这种毅力坚持下去。
1: 劳动是成长最坚实的基石，实践是人生最深度的课堂。愿芦苇视角的少年们永远保有劳动的热忱，坚守向心的初心，不负朝华，逐光而行，带着田间与创作间收获的感悟，奔赴前路万丈星光。
4: 夏风微拂，星光点点。近日，在嘉定镇街道丽景社区的我家邻里中心内，却是一片热气腾腾、温情涌动的景象。作为这次活动的特邀小记者孙君雅，有幸见证了这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小小音乐会，有艺术的力量叩开了社区居民的心门。
5: 现场观众已经陆续进场，他们都是来自丽景小区的居民们，其中呀还有不少退役军人。刚刚我近距离观察着小伙伴们正做着演出前的准备工作，看着他们虽然有一些稚嫩，却又无比专注的神情，我真的要为他们点赞。
6: 这一刻记录下的不仅是新闻素材，更是小伙伴们那份纯真的爱国情怀。当晚，来自马路小学的30名小学生化身红色小使者登上舞台，他们虽然年纪尚小，但眼神中都透露出坚定与庄重。音乐会在口琴重奏表演中拉开序幕，这些音符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和平生活的赞美。随后，一群身着鲜艳服装的小朋友们带来了充满活力的舞蹈，他们用灵动的舞姿传递着正能量，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台下们的爷爷奶奶们都看得津津有味，不时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瞬间，脸上都洋溢着欣慰的笑容。缅怀先烈的朗诵，铿锵有力的声音，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屏息凝神，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7: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小朋友们冒着酷暑到我们居委来进行慰问演出，这不仅是对你们的教育，自身的教育，也是对广大居民同志一次很好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说历史告诫我们，作为中国人，千万不能忘记历史。
5: 刚才演奏时你紧张吗？
8: 我感觉有一点紧张，但是这是给先辈的礼物，我一想到是给他们的，我就一点不紧张了。
5: 今天你们作为志愿者感受是什么呢？
9: 我们一致认为为居民服务非常的高兴，
10: 非常荣幸。
11: 对，没错，我也这么觉得。
5: 作为一名小记者，我深深感受到铭记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珍惜当下，将这份爱国情怀与和谐友爱的种子播撒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夜深了，音乐会的帷幕缓缓落下，但那份温暖与感动却久久回荡在丽景社区的夜空之中。
4: 烛光成长，志气星辰。武宁路实验小学五彩未来携 AI 奔赴，2026届五年级毕业典礼圆满落幕。少年们呀，携五彩韶华，用 AI 逐梦，在科技与成长的交融中告别小学时光，奔赴崭新未来。创意 AI 作品、智能科创展示、青春逐梦展演，五年级的学子们尽展风采。这次毕业典礼以 AI 科创为核心，融合科技探索与青春成长，让同学们在沉浸式氛围中回望五年成长，感受科技魅力。大家立足所学，大胆创新，用科创作品诠释少年热。

0: 爱，在探索实践中提升创新思维与科学能力，彰显了五小学子敢想、敢创、敢探索的青春风貌。以少年之名赴 AI 星辰，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结束，更是全新的开始。愿每一位五小少年怀揣科创梦想，不负韶华，逐光前行，带着热爱与勇气，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g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3: 谁的秀啊？
2: 我的，今天我来秀。
4: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子月呀，是一名品学兼优、积极向上的少先队员。作为学校学生代表，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为同学们服务。在日常的生活中，非常热爱阅读，喜欢跳舞、唱歌等等。多年来坚持学习舞蹈，现备考中舞六级。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故事分享《村头的小溪》。
5: 明媚柔和的阳光穿过层层薄云，一缕缕轻轻落下来，落在满树葱茏的绿叶上，落在软绵绵绿油油的青草地里，最后静静躺进我儿时最爱的乐园，村头那条温柔的小溪。我们村头的小溪安静又动人，溪水澄清透亮，寻不到半分泥沙杂质，水面平平整整，像一面打磨光滑的明镜。蜿蜒的溪流绕着村子铺开，又似一条随风轻飘的青丝带。这般清秀可爱的小溪，每次走近都让我心里满是欢喜，久久沉醉其中。春风一吹，整条小溪更是添了别样温柔。一群小巧玲珑的小鱼甩着尾巴在水里自在穿梭，一会儿凑到石边躲迷藏，一会儿又成群浮到水面透气。岸边的小草早早褪去冬日枯黄的旧衣裳，换上一身鲜嫩翠绿的新衣，挨挨挤挤地探出头，忙着装点溪边整片土地。我总爱约上村的伙伴，蹲在溪边看水里倒映出我们一张张笑脸，趣味十足。大家捡来大小合适的扁石头，捏在手心，俯身贴在水面，用力一掷，石头便贴在溪水，一跳一跳向前奔，是我们最爱的打水漂。一群孩子你追我赶，笑着闹着，谁也不肯认输。清脆的笑声顺着溪水飘出好远，满是无忧无虑的快活。记得一天午后吃过午饭，我独自沿着溪边慢慢散步，轻柔的微风拂过水面，漾开一圈圈细碎温柔的波纹。水底的小鱼儿时不时吐出一串串泡泡，浮上水面，像滚落的细碎珍珠，轻轻一晃就散了。眼前的光景安静又暖心，暖融融的阳光铺满溪流，各色野花挨在溪边随风轻轻摇晃，我仿佛能和它们一起自在嬉闹。岸边的老柳树像一位温柔的姑娘，总把长长的枝条垂进溪水，风一吹，片片柳叶悠悠飘落，像是特意送给我的小礼物。它慢悠悠梳理着柔软的长发，我便坐在岸边青石上，伴着潺潺流水，独享溪水送来的阵阵清凉，心头满是悠然闲适。美丽的小溪给朴素的村庄添上独一份清秀风光，活泼的小溪

0: 溪是水里鱼虾、岸边花草朝夕相伴的玩伴，温柔的小溪更是装满我童年点点滴滴回忆的老地方。时光悄悄往前走，我也一天天长大，可这条小溪永远停在我的记忆深处。任凭岁月流转，人事变迁，村头的小溪永远清亮鲜活，永远守着我最珍贵最柔软的年少时光，岁岁年年明媚如初。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烈焰划破戈壁夜空，火箭何以冲破地心引力奔赴星海呢？精密仪器精准运转，万千数据如何托举载人飞船平稳的遨游？航天呀，从不是遥远陌生的宏大概念，它藏在每一次的演算、调试、仰望星河的热诚里。你的心底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震撼的瞬间呢？让你忽然懂得，科研与坚守从不止于实验室，是代代航天人默默耕耘，撑起奔赴苍穹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五十小学子一同回望神舟23号升空的高光时刻，读懂藏在飞天征途里的科技力量。
4: 我们班那天老师专门放了直播，倒计时的时候，全班一起喊3、2、1，火箭升起来的那一刻，真的鸡皮疙瘩全起来了。
5: 我也有。
4: 然后火箭越飞越高，最后变成一个小亮点。我们班有人尖叫，有人鼓掌，还有的同学也还有的同学眼眶都红了，就那种感觉，哎呀，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特别骄傲。
5: 对，我跟我爸一起看的，我爸说他小时候看卫星发射还是黑白电视，信号还断断续续的，现在我用手机就能看超高清直播。他说你们这代孩子真幸福。我突然觉得我平时抱怨这抱怨那的，但其实现在能看到神舟20号的时代真的挺幸运的。
6: 我关注的点比较奇怪啊，我特别想知道航天员在天上吃什么，听说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还能喝果汁。我就想，那他们吃饭的时候菜会不会飘走啊？筷子夹得起来吗？我跟我妈说我想去太空吃顿饭，我妈说你先把碗里的饭吃完再说，别挑食。哎，大家的观点永远和我不一样。
7: 好，太空外卖骑手是火箭。我妹看完发射之后，我问我一个特别天真的问题，她说哥哥去天上了，那他们暑假怎么过呀？天上放暑假吗？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不过后来想想，航天员要在上面待半年，确实没有暑假也没有寒假，人家在天上上班呢。这么一比，我复习就复习吧。
8: 我有个特别不成熟的想法，你们别笑我。航天员去太空那么多天，他们会不会想家啊？就晚上窗外一片黑，只有星星，地球远远的，会不会特别想回来？我自己去夏令营就想家了，他们在上面待半年真的不容易。
9: 我觉得最燃的是航天员里有两位是第一位上太空，是第一次上太空，他们训练了那么多年终于飞上去了。我那天看完发射就在想，一个人为了一个目标等那么久，准备那么久，最后真的实现了，那里有多开心啊。反正我期末考及格我都能开心两天。
10: 哎，
11: 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10: 唉，
11: 你难道心情不好？
10: 嗯，
11: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0: 有用吗？
11: 不试试怎么知道？
10: 心语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2: 主持人你好，我是七年。

0: 级的一名女生。我最近很喜欢一个明星，觉得他演技好，人长得帅，总是会花很多钱去买他的周边。我妈觉得我非常浪费，因为这个事还经常和我生气，我该怎么办？
1: 小玲，有喜欢有欣赏的人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我也特别理解你的心情，被他出色的演技吸引，心里有喜欢向往的人，这份喜欢本身没有错，但无节制花钱买周边和妈妈发生矛盾，确实需要调整追星的方式。首先咱们先读懂妈妈生气的原因，妈妈反对你大量购买周边，并不是阻止你喜欢明星，而是有两层顾虑，一是你们现阶段没有独立收入，零花钱都来自父母辛苦付出，大量花费在周边上，在他人眼里是不必要的开销。二是他担心你把过多精力金钱投入追星，耽误七年级的学习，影响你的生活重心。你们争吵的本质是双方对追星的尺度看法不一样，其次试着调整追星方式，减少金钱消耗，不用靠买周边来表达喜欢，低成本不花钱的追星方式同样能收获快乐。多看他的影视作品，学习他认真打磨演技，他是工作的态度，把这份优秀当成自己的榜样，保存图片，剪辑片段，摘抄他采访里正能量的话语，用笔记本记录，不用购买实物周边，设立零花钱规划，每月只预留极少一部分预算，只入手一件真正喜欢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其余零花钱存起来，用于文具书本等刚需。在此主动和妈妈沟通，化解矛盾，找妈妈心平气和地聊一次，不要争执，真诚说出你的想法，告诉妈妈你欣赏这位明星身上的闪光点，他能激励你认真学习，和妈妈约定零花钱使用规则，主动承诺不再盲目囤周边，让他看到你的懂事，主动用成绩家务证明追星，不会打乱你的学习和生活，打消他的顾虑。最后我想和你说的是，要树立理性追星的心态，追星的意义不是收集周边，而是向偶像身上的优点看齐。你现在正处在打基础的初中阶段，优先把精力放在学业上，把对明星的喜爱转化为前进动力，等你长大拥有自己的收入后，再自由爱好消费才是更合适的选择。适度的喜欢能治愈情绪，但过度消费只会带来矛盾与愧疚，学会克制，懂得体谅父母，你会找到更舒服不伤人的追星方式。
2: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3: 想情商高吗？
4: 想。
3: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4: 哎，就别卖关子了。
3: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4: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3: 成长故事会。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哈桑要回宫殿看望七个妹妹，临走时叮嘱妈妈看好那件雨衣，别让神王公主跑了。可是呀，这句话却被神王公主听见了，她用计谋引起了王后祖白绿的注意。现在呢，王后要求哈桑的妈妈回家将雨衣取过来。哈桑的妈妈慌慌张张地说，
6: 没有呀，没有呀，我们家没有什么雨衣。
5: 王后以为他不乐意呢，就拿出一盘金币赏给他说，就让我看看这场惊艳的舞蹈吧，多么令人期待呀。哈桑的妈妈跪下了，王后娘娘，真的没有，不要听他胡说。

神王公主说，王后娘娘，那件雨衣就藏在家里，前几天我的丈夫离开家里之前和他说的，他之所以不敢拿出来，是觉得我只能跳舞给他和他的儿子看，不能给外人看。王后的耐心也没有了，生气地

0: 和侍女几十人一块儿去了哈桑家里，不一会儿就真的在一个暗格的柜子里把那件漂亮的雨衣找出来了。神王公主是不是很聪明？她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是找不到这件雨衣的，就故意借了王后的力量把这件雨衣成功地找了出来，穿在了自己的身上。所有的人一见到她穿上这件衣服就惊呆了。王后惊叹道，你简直是神仙一样的人物呀，世间怎么会有你这样美丽的女人呢？神王公主对她行了个礼说，实不相瞒，尊敬的王后，我的确不是凡人，我原本是神之国国王的女儿，是神王公主，结果被这个女人的儿子哈桑偷走了雨衣，才被迫嫁给他为妻。现在我要走了，请你们转告我的丈夫哈桑。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1: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1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百年前，发芽脱下多少风雨尘衣。
5: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故事，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上一集我们讲到1932年6月，家庭教育市场是值得纪念的。独立的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正式挂牌成立了。学堂延续了建校初期的办学风格，配有农场、工厂，师生共同种粮食，饲养家禽蜜蜂，自家制作生活教学用具，创建义务教育区，开办义务小学5、6所，吸收贫苦农民子女免费上学，还向周围农民宣传卫生防疫知识。教师们为人师表，扎起长衫立了课堂上教书，脱下长衫翘起裤脚杆，扛起锄头铁搭到田里去做生活。学生子也是既能课堂上嘶声朗朗，又能农田里像像样样，校园里琴棋成风，为自食其力、为得种地的秀才们赢得了周边乡亲们的敬重。12年前建立房贷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维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三集《一转多能的新型学堂》。王老师侬好，
1: 余威侬好。
0: 上一集侬讲到啊，这个千呼万唤啊，使出来啊，这个是我们叫千呼万唤使出来啊，千呼万唤使出来。黄渡乡村师范学堂这个名头挂上去了，
1: 名头挂上去了。
0: 那么伊脱了是
1: 1932年，
0: 这个是值得纪念一个日期。那么实质上，伊这个脱了原来个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啊，原来就是后来变上海中学，已经不搭界了。
1: 应该讲联系已经不紧密了。
0: 原来属于分校。
1: 对，伊是分校，分校以后命名伊为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堂。
0: 哎，等于
1: 相对独立了。
0: 相对独立了。
1: 相对独立了。
0: 那么搿个辰光就讲，地方浪向还有啥个，就讲，政府还有啥个投资了啥伐？
1: 后来有个，
0: 后来有个，
1: 后来有个。一开始，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到了嘛，至少侬一百年亩土地
0: 拨伊了，
1: 土地拨侬了，后来是有点资金了啥，资助了啥。当初伊这个学堂呢，伊确定了一啥办学宗旨呢？就是讲生活级教育，一个辰光老喊个。
0: 哦，
1: 生活教育，所以要有农场，有得运动场。
0: 蒋介石好像有段辰光是
1: 新
0: 生活运动，
1: 新生活运动
0: 提倡，甚至于左右肉不吃，吃白开水。
1: 一直吃白开水，
0: 一直吃白开水，
1: 一直吃白开水。
0: 哦，
1: 一杯白开水，搿就蒋介石个标志。阿拉看四大战役啊，啥物事？三大战役啊，
0: 三大战役里向，搿么搿辰光等于讲新生活运动提倡了蛮早个了。
1: 是的，早。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
0: 哦，
1: 伊好，勿是单单来侬学堂里向好，伊要。就是讲，
0: 面向社会，
1: 面向社会，
0: 面向生活，
1: 伊是教学做合一的。
0: 哦，
1: 实际上阿拉现在也是。
0: 咁么应该像这个陶云志先生这个形制合一是一样的。
1: 形制合一，实际上一样的教学做。
0: 教学。
1: 现在阿拉学堂里向有交关还是来做。
0: 就讲，伊不是要培养一种书呆子，只会得教书读书，要会得生活，侬把生活融合起来。
1: 就当初的背景，伊也不可能培养书呆子，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伊为啥侬

0: 那都是是为了更加好的，嗯，就是讲生活。
1: 哎，是的，
0: 都是为了我。
1: 伊也比较朴实活。
0: 哎，对对，都是为了我。
1: 为了我。
0: 为了生存，为了生活。
1: 嗯嗯。
0: 对吧？深圳，深圳比较低层次的，生活好像是。
1: 生活是会高的。
0: 比较高层次。
1: 我觉着不是讲仅仅是活了海，侬是而是好好叫生活。
0: 要有点情绪，
1: 有
0: 点情调，对吧？有点情调，伊是能干的。那么我看了可以有首效果的，第一首效果。
1: 哦。
0: 就阿拉安是应该人家讲。现在可以搞约束大家了，互相识了嘛，近了，越来越近了，对吧？
1: 是的，
0: 可以讲约束了。就是以第一首摇滚，是1933年的。以前有几句我讲一讲，就是讲用普通话的了。
1: 那唱不会唱了。
0: 哎，我，伊搿只谱子好像没看到过。
1: 那谱子
0: 我只看到，哎，只看到歌词。
1: 有谱子侬就好唱了。
0: 有谱子好唱。
1: 哦，能懂吧？
0: 记根易读，根懂嘛？根读传家，诗书啊，诗书传家根读，勤俭成风，技术精通，科学是从，就崇敬，推崇的。那么，伊搿里向侬看，一面耕一面读，经济，对吧？技术，劳动技术精通，但是伊要科学，所以伊学堂有得农场的。
1: 哎，
0: 那么伊科里向呢，伊开设农业实习课的，农业实习。
1: 哦，那么等于两个未来的老师要去种地了哟。
0: 要种地。
1: 哦，
0: 种地。
1: 而且读书辰光，学堂里种地。
0: 学堂里向，那么还有那些帮边头的农民，
1: 哦，
0: 也去种了。
1: 哦，
0: 那么学堂里向除脱的，刚刚不是讲到技术精通嘛？
1: 伊
0: 有得小工厂，小工厂，哎，小工厂，让伊拉动手能制作教具啊啥么？
1: 省
0: 成本，
1: 哎，
0: 省成本。
1: 嗯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伊利用节假日，就每个号头组织一趟远足啊，或者长跑运动啊。
1: 嗯嗯。
0: 是能噶去，所以培养出来的小人是阿拉是能噶讲，用现在的时髦的话，复合型人才。
1: 哎，真复合型，复合型人才。
0: 有知识，有技术，有身体，
1: 哎，
0: 对吧？
1: 对对。而且是工业农业这种专业知识侪有，
0: 全部侪有。所以阿拉实际上现在也应该，朝各方面考一考，对吧？除脱侬学新科技技术、信息技术、新的东西之外，搿点也是要。
1: 哎，但是我讲到搿搭，我还插一句，我始终觉得安定师范最后是关脱是非常可惜的。侬假使讲是因为是迭个叫啥个知识迭个层次结迭个结构改变，搿么侬可以能不能升格为大学呢？安定师范大学就好了。
0: 就一个呢，升格为大学；
1: 哎、
0: 第二个呢，伊搿块地方，侬比如讲还是安师附小，对吧？侬中师搿是勿可能的，对吧？现在来发展嘛，但侬迭块地方还是学堂，搿就比较好，对吧？搿么阿拉可以去怀旧，它还可以延续。
1: 是
0: 吧？
1: 是
0: 的。那么，搿只话题就摆到下趟中，下趟再怀旧。
1: 后头几集再。
0: 哎哎，对。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就是伊刚刚讲的第一阶段，1922年到1937年。
1: 嗯嗯。
0: 就是黄土相识的辰光。
1: 黄土相识。
0: 一共十二家学生。
1: 哦，十二家。
0: 十二家毕业生。
1: 嗯。
0: 就是390，将近上400个人。毕业生。
1: 这个是。
0: 到社会高头，侬想，这个可想而知了。
1: 嗯嗯。
0: 侪是种子啊。
1: 影响蛮大的，
0: 影响蛮大。
1: 而且人家不讲起，不是讲啥个是首富、富起之类的，这个百米师生啊，人家地也会得种，自家这个农具、这个工具才会得做制作。
0: 就等于阿拉当初，比如讲侬插头路，等于技术员。
1: 样样侪懂的，
0: 对对对，侬讲做生活就做生活，对吧？侬讲我要搞点创新，要帮侬写写东西就写写东西，
1: 是的是。
0: 伊复合型，
1: 复合型，
0: 复合型。刚刚第一阶段，
1: 这个种子不得了，这个四百个
0: 种子，撒了农地里上。
1: 本来就没啥个，就是刚刚搿种现代教育的这个近代教育老师的，这个是等于讲是第一批。
0: 现在第一批，
1: 家庭最早的，
0: 最早的第一批。好，葛末阿拉接下来讲第二阶段，又是个第二阶段，1937年到1949年。
1: 四
0: 军就解放了，对吧？三千年。
1: 那么当中还抗战了啥了？我想想。
0: 啊，有抗战。
1: 日本人打过来，中午抗战两次了。
0: 有。那第二阶段。
1: 第二阶段。
0: 第二阶段。
1: 嗯。
0: 好，1937年，日本人就打到江浙了，黄土相识窑烧，全部做光。
1: 全部做光。
0: 全部做光。
1: 可是飞机来做的了。
0: 飞机做。日本人飞机一个辰光飞了低嘛，阿拉又没飞机。
1: 哎。
0: 国民党一个辰光飞机老少。
1: 嗯嗯。那个应该飞了低看得出，搿是勿是啥军用设施呀？
0: 啊，看得出。搿
1: 是
0: 民。伊勿搭个。
1: 搿操场，伊看得出是应该是学堂
0: 的
1: 样子。伊
0: 为啥当初飞了低呢？
1: 哎，
0: 因为当初的组队，跟阿拉现在的组队不一样。现在组队精确制导，对吧？精确制导，侬想打侬啥地方打侬。伊个辰光，伊要有提前量的，组队倒下来，伊飞机飞过去要有提前量的。
1: 哦。
0: 有辰光组队不得飘到啥地方。
1: 哦，要飞了低。
0: 啊，要飞了低，葛么相对来讲，搿段距离短嘛，短嘛相对来讲就准一点嘛。
1: 哦。
0: 伊飞了高了以后，伊组队落下来，风一吹一飘，谁影响伊？ 精确性的，
1: 嗯嗯，
0: 影响精确性。
1: 而且搿辰光好像是搿个防控也勿大好，阿拉搿种侬讲，
0: 哎，高度跑，搿
1: 根本没个哦，
0: 啊，就少少少，所以做

0: 脱了，脱了嘛，黄渡后来，也沦陷。
1: 嗯，王都也沦陷，
0: 哎，沦陷了。
1: 但是我觉着日本人来做辰光，伊诚心的，因为飞了点看得出操场的了，诚心来做学堂的了。
0: 搿就吃勿准，因为我不是搿日本飞，反正伊勿管哪里是要做，
1: 伊是要做，民用设施他侪做，勿管。
0: 伊就勿做军用，勿管侬军用民用，
1: 哎，
0: 反正焦土政策嘛，一个侬以焦土政策嘛，
1: 一开始要来打击呐。
0: 哎，对，伊有做嘛。
1: 葛末王都搿辰光后来被追领下来了，
0: 追领伊沦陷，
1: 沦陷了。
0: 葛末好像伊没办法办了呀，好像又去了，搬去。
1: 哎、
0: 我搿搭做脱了勿办了嘛，我到其他地方办。
1: 咁么当时学堂做脱辰光，搿叫啥学堂？连老师啦啥，交关人侪要损失脱个咯。
0: 那么我估计啊，就是搿一个数据呢，是没人家统计出来，到底死脱多少人，老师多少，
1: 没统计出来，
0: 学生多少。
1: 哎，
0: 我估计死脱人勿一定多。
1: 为啥？
0: 为啥呢？因为侬打仗嘛。
1: 哦，人家可
0: 打仗晓得，本来啊就是上课勿一定正常。
1: 哦哦哦。
0: 第二个呢，
1: 压起来了。
0: 对，第二个呢，侬打仗的防控，伊还是拉警报了啥样的，还是有的个。
1: 搿还是有的。
0: 所以现在人多少倒是好像没记载。
1: 嗯。
0: 搿么估计也勿一定是多，房子肯定弄。
1: 房子侪没。
0: 房子肯定做得了。
1: 哎。
0: 那么后来伊搿学堂搿幢学堂搬到无锡，搬到镇江。
1: 哦，到处都就都叫啥流亡了，所以
0: 对
1: 漂泊了，嗯，
0: 流离了嘛，流离失所。那么后来被迫停办了，
1: 哎，
0: 停掉了，干脆停掉了。那么，但是还是有少数的师生，撤退到安徽啊、江西。
1: 哦，搿是等于火种保留下来，
0: 哎，火种
1: 种子保留，
0: 还是种子，搿几股种子是相当宝贵一个种子。
1: 有老师，有
0: 一面对一面撤退，一面宣传。
1: 哦，
0: 抗日嘛，
1: 那抗日宣传，
0: 哎，抗日宣传嘛，安徽、江西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后来又转到后方。
1: 嗯，那么伊拉搿个路浪向一头宣传，自家实际上课还是上
0: 的，上课还是上的，上课还是上的，
1: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0: 但是就是不正常。
1: 哎，
0: 到最后对伐？伊蛮多小囡，蛮多师生，
1: 嗯，
0: 参加抗日部队，
1: 哦，
0: 参加抗日部队。我看了个有个数据，就原来好像是沈阳军区有个副司令员，
1: 哎，
0: 孙平，
1: 哦，
0: 就是那时候搿批。
1: 应该讲黄渡相识，
0: 黄渡相识，哎，就是黄渡相识的隔壁面学生子。
1: 哎呦，抗日学生，
0: 一路宣传，一路过去。
1: 哦，搿是搿人还有传奇色彩。
0: 传奇。
1: 啊，
0: 但是没人采访伊。
1: 哎呀，
0: 假设讲有人采访伊闲话，真的了，就像西南联大哪能跑哪能迭个，一路宣传，
1: 可以拍部好叫个纪录片嘞。
0: 是搿意思。
1: 嗯嗯。
0: 那么在搿能介情况一直要持续到1946年。
1: 嗯嗯。
0: 1946年呢，就开始服药了。
1: 哦，
0: 就开始复校了。
1: 那么是回到原来个地方。
0: 哎，回到原来地方，因为但是呢，哎，对，侬搿句话讲了对了，
1: 对伐？搿句
0: 话讲了相当好。因为原来个要素做脱了呀，
1: 哎，
0: 搿哪能办呢？所以搿么只能当初就是嘉定、青浦、昆山，
1: 哎，
0: 三个县商量，就决定辣海安定莱塘村。
1: 嗯，所以效果，你们安定师范来了，
0: 安定师范来了。
1: 哦，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原来就是昆山、嘉定、青浦三
1: 县，
0: 伊叫啥连立乡村示范旧址，伊个搿地方不对伐？本来
1: 立个办个三个县，大家侪出个钞票。
0: 对，就原来黄渡相识个地方做脱了，
1: 哎，
0: 黄渡
1: 已经没办法再弄了。
0: 葛末哪能办呢？就伊原来搿块地方，
1: 哎，
0: 是有只学堂个，
1: 哦，
0: 有只学堂个，也是旧址了。
1: 安定
0: 就是啊，原来是叫连立三个
1: 县，
0: 连立个乡村示范旧址。
1: 哦，
0: 附校，
1: 搿地方，
0: 哎，葛末伊是三县连立乡村示范，搿只名字没了，
1: 嗯，
0: 就变成讲安定示范了，
1: 嗯嗯，
0: 哎，所以有一个阶段，伊拉我看到当初觉得好像张三哥也写过个莱塘情节，莱塘情节，我估计伊就是来那辰光，
1: 嗯，
0: 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安定的，
1: 嗯嗯，
0: 哎，莱塘城以为忆，他回忆的，
1: 哦，
0: 有莱塘情节的，葛末就，那么后来恢复了以后呢，就造了。三年一制，三个班，
1: 嗯，
0: 三年制。
1: 搿个辰光，伊个示范是搿个中专的性质伐？还是没明确？
0: 应该是中专了。
1: 应该是中专了。
0: 应该是中专了。
1: 葛末伊搿个学堂里搿个课程是不是延续原来辣黄渡相识搿种配置？伊有农田啊、种田，还有搿种工厂作坊。
0: 对个，对个。
1: 纯粹搿能
0: 介。对个，还是能介。
1: 哦哦。
0: 因为解放前头嘛。
1: 嗯嗯。
0: 解放前头。
1: 要考虑到搿种劳动的生存能力。
0: 对。咦，侬比如我那。接下来我帮侬讲，
1: 嗯，
0: 就伊搿家毕业生对伐？就刚刚讲的，因为有个点设施，有点课程，
1: 哎，
0: 伊迭个毕业生后来出去了以后，能力老强，
1: 嗯，
0: 来复读到嘉定来，
1: 哎，
0: 嘉定邵王乡，
1: 嗯，
0: 设立社会教育服务团，
1: 哦，
0: 伊等于也是一颗种子，
1: 嗯嗯，
0: 我导师毕业出来了以后，我要为社会做贡献嘛，
1: 嗯嗯，
0: 开办夜校，
1: 哦，
0: 编写奖报，
1: 嗯，
0: 一个辰光宣传，
1: 宣传，嗯。
0: 我出的路辰光也有黑背包帮伊拉出啊，农村里啊。
1: 嗯。
0: 那么有人还安定，黄渡芒西，有辰光叫芒西。
1: 芒西，哎，芒西，
0: 芒西，方达。
1: 嗯。
0: 开办暑期儿童补习班，也是这个推广教育、提倡教育、提高阿拉讲提倡民智嘛，提高民智嘛，对吧？相当受到地方欢迎。
1: 嗯嗯。
0: 但是呢，搿里向还有一个小插曲。
1: 嗯。
0: 就因为复姚的初期，一个辰光国民党。解放前头搿段辰光，就国民党对学堂控制比较严格。
1: 哦，上课呢利用学堂。
0: 对，就日本人辣海辰光，日本人对学堂控制也严格。
1: 嗯嗯嗯。
0: 就是讲国民党的辰光，伊对学堂控制也蛮严格。伊上课呢共产党活动嘛。
1: 嗯嗯。
0: 对吧？煽动学潮啊啥物事。
1: 是个是个。
0: 哎。所以呢，中国阿拉迭个叫淞沪工委。
1: 嗯。
0: 中共。
1: 中共。
0: 淞沪工委。
1: 地下党。
0: 昆山。地下党组织，因为阿拉也有应对的招数的嘛。
1: 哎。
0: 派六个地下党。
1: 哎。
0: 考入乡试，
1: 哦，考进去了。
0: 考进去，我不是爬进去，考进去的。
1: 搿也凭本事考啊。
0: 凭本事考，
1: 哎，
0: 但是伊是阿拉党员，
1: 哎，
0: 服从，所以服从进去了。
1: 哦哟。
0: 领导学生运动，开展地下工作。
1: 搿是作为学生子考进去。
0: 学生子。
1: 哦哟。
0: 啊，扩大党的影响。
1: 哦哟。
0: 搿个辰光，所以搿只安定师范，当初安定师范还是蛮革命的。
1: 哎，国民党这个政府控制，也觉得是一个怀疑是对的，说明是你共产党。
0: 哎，对对对，因为
1: 但你想不到共产党是考试正大光明，
0: 对对对，
1: 考进去。
0: 对，因为接近解放了嘛。
1: 哎哎，搿个辰光应该讲国民党搿个侬讲侬讲一方面嘛是控制搿个伊对搿学堂控制进步力量，但是伊讲起来经济了啥蛮差的呀。搿么侬再哪能学堂要有个投入了啥政府投入的咯？
0: 对，实际上呢，就从前期对伐？
1: 哎哎，
0: 侬勿好讲民国政府。就对教育不重视，实际上伊
1: 也
0: 老
1: 重视。
0: 侬像西南联大啦啥，就政府出资，
1: 哎哎，
0: 对吧？就政府出资。
1: 西南联大应该讲有得这个正面的一部分，
0: 对对对，
1: 积极意义。
0: 但是用伊从国家层面来讲，
1: 嗯嗯，
0: 对吧？但是侬搬到下头乡试了啥以后，搿就靠地方，
1: 靠地方上抢，
0: 对吧？侬要靠地方管，阿拉讲靠地方管嘞，地方管伊重视，葛末伊资助，还有乡镇，还有地方乡镇，侬富个地方，葛末乡镇就是搿也是蛮多的。
1: 就讲本来搿个地方是一只学堂的搿种旧个地方，
0: 旧个地方，
1: 葛末利用原来的稍微弄弄好。
0: 哎，对对对，
1: 开了搿能介的搿，
0: 就是政府特别资，乡镇资助特别资，因为江宁搿地方还是蛮富的嘛。
1: 地方了还人家愿意就是讲赞助
0: 热心教育人士嘛，对吧？有志，葛末也好维持下来。那么我看了看张昌阁，实际上就是一个辰光，
1: 江良中的老校长，
0: 就是过去哪能呢？就是讲张昌阁呢，
1: 伊是47年这个沈阳环大学毕业的。
0: 啊，对个。
1: 48年看到黄渡乡试，伊先到黄渡乡试。
0: 对，伊毕业了以后呢，因为伊拉家族里向，因为伊英文又好。
1: 哦，非常好。
0: 对吧？英文又好。
1: 嗯。
0: 那么本来是想让伊到洋行里向，
1: 哦，
0: 市区嘛，洋行里向。但是张昌阁呢，因为伊从小，伊辣海芒西。
1: 是个是个，
0: 芒西农村里向生活过，所以伊对农民的生活了啥，对吧？伊比较了解，也比较同情的。那么后来伊毕业出来以后，伊自家要求的，就是我到乡村师范去，乡村师范嘛，因为伊家庭嘛，芒西安定不是离得近嘛，伊就去当老师了。一个辰光是我刚刚讲到雷塘村，所以张昌阁写过一篇文章的《雷塘情节》。
1: 实质伊搿辰光已经是到个是。安定师范不是黄渡乡试了，应该讲。
0: 伊也是叫黄渡乡，还是没叫没正式命名安定师范。
1: 没正式命名。
0: 没哎，还是黄渡乡试。
1: 黄渡乡试。
0: 只不过伊个黄渡乡试不来海黄渡了。
1: 来安定了。
0: 来安定了，来塘不得。
1: 闻名家庭教育界的家良中老校长张昌阁，教委大学沈阳环毕业之后，仅仅了黄渡乡试工作了一年，就印上了深深的。直破个乡村师范的印记。多年之后，老校长亲笔写了一篇名为《雷塘情节》的散文，用深情的笔调，洋洋洒洒的讲述了仅有一年之前的乡村师范的生活经历。雷塘，就是当年黄渡乡村所在地安定雷塘村的名字。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往事似风，往事似风。
1: 江桥有条渔基登陆，吴淞江进入嘉定江桥镇， 下浜的北半边有条小路，支持行长

两车道，短啊长起短的，走走嘛十分钟。名气倒是石骨厅啊，叫御剑登路。御剑是啥人啊？就是大名鼎鼎的霸王别姬的各位御剑啊，楚霸王项羽的娘子啊。御剑登，这个登啊，就是本地人所讲的文登头的登。哎，御剑不是了乌江边浪自杀的，哪能此地会有一个文登呢？石来画上。这个文登啊，原来了了江心的。老早的哦，吴松江的江面可是狭窄的开阔，当中往里有一个小道，可以腾兵作战。汉楚战争，项羽打不过刘邦，得与其一道自杀了。伊手底下子弟兵多数是江东人，蛮多侪是嘉定、松江、昆山一带的人。回来一讲，与其的二妹、三妹组织之人马，要为伊拉的姐姐与其报仇。刘邦派出手底下的大将韩信去镇压。韩信拿这个两个小姑娘根本没放在眼睛里，伊夸我海口讲，手底下虎狼兵将成千上万，你这只老虎要吃掉两个小娇囡，结果是手机头磕死一只蚂蚁，捉牢一只老百姓。不晓得与其这个二妹三妹啊，本事大得是五天压地。韩信亲这个结果呢，是碰着伊拉吃老酸了，一日到夜吃败仗。嘉定老百姓就编织一只山歌嘲笑韩信：白菜开花嫩嘟嘟，蚂蚁爬山捉老虎，黄狼拨了鸡啄食，老百姓吃掉一只长子鹿。那么韩信发后脊梁，讲啥兵不厌诈，就是讲当仗啊要不择手段。叫啥叫手底下士兵啊脱光子衣裳赤膊上阵。二妹三妹到底是小姑娘呀，一看嘛头也抬不起来，当仗哪能碰着只流氓了，可难为情死了。搿能样子伊拉把韩信打败脱，两个小姑娘壮烈牺牲。老百姓拿两姐妹葬辣了伊拉战斗过的道浪向。韩信想想勿服心，哪能两个小姑娘变成自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了啦？伊准备渡江过去，到这个岛上要挖开坟墩来鞭尸，真是心胸狭窄哦！石来马怪，每当韩信派兵要登船了，平常辰光风平浪静的吴松江就海誓刀干、怒涛汹涌。沿江的老百姓侪称伊为霸王曹，几趟一来嘛，韩信只好是知难而退。为防止韩信的士兵再来毁坏坟墩，当地老百姓开始不叫此地为御剑墩，而叫做夜剑墩了，有点像掩人耳目的意思，就是讲做个幌子能够掩护这个御剑墩。一个读书人不了解里向的来龙去脉，作词一首诗，里能讲：汉地秋风初见地，江东配土拜御剑。杭流不是真登客，谁把灯明无雅集。这个读书人啊，咬文嚼字，认为当地人搞错掉了。伊觉着自家本事大失了，应该是御剑登啊，那为啥叫雅集登了？伊来纠正人家了。后三来嘛，朝代更替，汉朝灭亡之后，此地又被人再叫做御剑登了。我讲的搿眼，自然侪是乡下头的地界传说。御剑伊迭个真实姓名并勿是叫御剑，只晓得伊拉是管山林的官的后代。不过，辣辣迭个传说当中，御剑的姐妹侪是勇猛空冲、英姿飒爽的巾帼英豪，好像更加叫人肃然起敬。传说归传说，肯定是添油加醋，多了交关别样的色彩。而吴松江的霸王曹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每年台风汛期。可是兴风作浪，毁坏堤岸，淹没张江，让老百姓受苦。明朝清官海船奉旨来治理吴松江，在了吴江边浪修造御剑庙，显示老百姓向其敬重御剑。从此风平浪静，年数淤积，御剑庙被隔了了吴江的南半边，坟墩和北岸连接，此地就叫御剑墩。吴江边浪水落码头就叫御剑墩码头。
湖方北面修个马路，也就叫御鸡登路。御鸡登路原来只有短短的三四百步路，社会发展乡村城市化，马路隔开实用路又截止一段，成为不相连接的两段。近年钢桥大发展，大马路往七四百都是交交关，御鸡登路隔了当中，正像是娇小的姑娘混了一群上街当中，走进去也寻不着。文灯老早已经平塌了，不过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山歌一直唱到了今朝。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尽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

0: 别再打来了。
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4: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7: 好，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上海嘉定 APP 正在联合直播的音视频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从7月14号起呢，嘉定区人社局与嘉定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了音视频大型访谈节目《安家乐业大家谈》。那么我们的节目将围绕创业扶持、技能培训、招人育人、社会保障等不同维度呢，将专业政策翻译成百姓语言，把服务实效晒在镜头前，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让就业服务温暖可及，让每一个在嘉定打拼的人呢，创业有底气，就业有门路，技能有提升，权益有保障，真正在嘉定实现安家乐业。那么今天是系列访谈的第二期呢，主讲嘉宾将围绕我们的高校毕业季到来之后，我们如何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怎么让见习成为青年一段的缓冲带或者是练兵场。那么怀揣创业梦想的青年啊，我们有政策上的这个帮扶和扶持没有，这些这个政策如何获取，如何申领。那么我们就这些热门话题邀请专家和我们的这个青年代表为大家做深度解析。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叶本喜。叶科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好，欢迎叶科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创业指导科科长袁胜平，叶科同样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7: 青年代表也是我们的上海理工大学应届毕业生小杨，小杨欢迎你。
10: 田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7: 好，
10: 很荣幸能作为学生代表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7: 好，非常欢迎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就这些热门话题为大家做深度解析。
4: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7: 因为现在到了7、8、9月份，我这个身边的同事聊天的话题也变成了，你家有毕业生啊，在哪儿就业呀？啊，接下来这个择业的选择是怎么样的啊？其实您看，这个升学就业已经成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热门话题和焦点了。就首先就坐在我旁边的小杨，我就非常想跟小杨聊几句。小杨大几了？
10: 我大三升大四。
7: 大三升大四，那么就是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毕业季了，那是不是要忙着这个制作这个毕业简历？

0: 家或者是找一些这个见习的岗位，心里多多少少是不是有一点焦虑的情绪？因为回想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工作岗位，我心里就乃至于我的家长都挺焦虑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现状。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不过比起焦虑，我可能现在更多的是期待吧。
0: 嗯，
1: 刚才田老师说了大家关心的两个痛点，其实我们包括宿舍啊，大家晚上有的时候聊的最多的，其实也是这些吧。
0: 嗯
1: 嗯，比如我们专业对口的企业都说要招有经验的，但是我们刚毕业，哪里来的经验？这个就像一个死循环嘛。
0: 嗯。
1: 然后至于创业，我有的朋友他们想做潮玩设计，但是一算到这个房租和人工，就立马觉得贵了。
0: 嗯。
1: 所以我今天是带着作业来的，想当面请教一下。
0: 嗯，想当面请教一下，其实叶科，您看我们的小杨开门见山哈，他说确实是有一些焦虑情绪，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把这个焦虑的着眼点放在如何应对这些困惑当中了。可能像您平时碰到过很多的这个小青年儿，也不免大家有这样的抱怨啊，可能大家还没有准备好，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助力或者是助推？那就我们政府职能部门来说的话，我想就是请您啊，帮我们的这些茫然的学子哈、啊，来支个招，就是说，就目前我们区里的话啊，有没有相应的政策可以给到这些孩子们呢？嗯，
2: 其实小杨的感受啊非常真实，这也是我们政策制定想要解决的一个痛点。
0: 嗯，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解读的两份文件就是来自上海市层面的出台的一个含金量极高的一个政策。
0: 嗯，
2: 也是我们坐实安家乐业品牌的一个核心抓手，他们就分别是啊，第一份就是我们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工作的一个通知
0: 哦，
2: 哎，那么我们沪人社规2021年的29号文，
0: 嗯，
2: 那么第二份呢，就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创业扶持政策举措的通知，那么我们沪人社规2023年的1号文，
0: 嗯，
2: 这两份文件从无经验到有经验，从想创业到能创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政策的闭环。
0: 哎，其实小杨，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你看我们从这个见习就业到这个创业的扶持，你看我们政府部门都有相应的政策，而且今天叶科和盛科来到和这个袁科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就是要把这些好的政策啊带给大家的。那么首先我们来逐项的分解吧，啊，那你看我们首先刚小杨说了，我们去这个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人家说最好有1到2年的这个什么职业经验或者是岗位的经验，所以这一份就业创业见习的文件我觉得就非常及时。您可以把这份文件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啊简单给我们梳理一下吗？帮助我们茫然的孩子们首先度过这道坎儿。对，
2: 田秘说的对啊，这是典型的一个剪刀差。企业希望招聘即用，就是学生缺乏实战经验，我们的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制度呢，就在我们校园和那个职场之间搭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0: 嗯，
2: 然后这里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呢把见习等同于过去的打工或者廉价劳动力，那么实际上呢，见习不是劳动关系，不列入失业统计，也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它是不影响一个我们应届生的一个身份。这一点呢，对考公考编的同学尤为重要。
0: 懂了。
2: 然后在就业见习期间呢，同学们也可以进入我们认定的一个就业见习基地，啊，真刀真枪的接触实际的岗位。
0: 嗯，
2: 跟着企业就是你的资深带教老师学习业务流程、职场规则和企业文化，这既是一个缓冲带，让我们就是这个孩子有一个心理上的适应社会，
0: 嗯，
2: 也是一个练兵场，让把书本的一个知识转换为实际的一个操作能力。
0: 哎，这个太有吸引力了！您刚刚用这个练兵场跟缓冲带这样一个专有名词来解释，那我相信小杨和像小杨一样的孩子们心里就有个底了。而且您刚刚说了，其实在这个见习的过程当中，大家普遍有误区，比如说 我是不是成为廉价劳动力了啊？在短期的用工之后，然后我就被啊一些就是别有用心的企业就是给啊就排除在外了。那其实并不是呢，也不会影响，就是在这个收集经验的过程当中，也不会影响

0: 未来的择业或者是就业，刚刚您说了甚至是考公。对，那我要帮这个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小杨问一问了。您刚刚说了是我们的这个毕业生可以享受相应的政策，小杨说了他是今年大三升大四，那具体什么样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这个资格或者是这个政策，有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呢？
1: 我们政策的覆盖人群是非常广的，文确明确规定就业现实主要的三类对象，
0: 三类，
1: 一个就是年龄在16至35周岁本市户籍的未就业人员，那么二就是我们参加就业见习计划的本市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院校的全日制毕业学生，全日制毕业学年的学生，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本市高等学院和中等职业学校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毕业生。这个小杨呢就是属于第二类
0: 了，
1: 因为他是完全符合条件的，而且考虑到学业的安排，毕业学年学生的见习原则上安排在毕业前完成，这样你毕业就能够无缝的衔接转正，或者拿着这段亮眼的这个经历去应聘我们的一个好的单位。
0: 对，
1: 就业见习呢，这个时长一般就是1到12个月，比较灵活。我们建议呢，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学业情况，选择3到6个月的一个周期，既能学到东西，又不耽误论文答辩和秋招春招。
0: 哎，我觉得这个政策框定的这样一个时间和这个我们年龄的限制都非常的宽松或者是灵活。其实您刚刚也分享了，我们有三类的人群都适合这样一个政策，我觉得包容度非常的强啊，既有在校生啊，也有暂时可能没有找到工作，还有已经在社会上可能摸爬滚打了2年时间，其实我还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见习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对。见习岗位找到了，接下来可能有一个民生的问题，可能需要叶科帮我们去解答了。因为见习可能就是像我们正常上下班一样，它可能包含一些成本的支出，比如说这个交通费用啊，或者餐饮费用。那比如说晚上小杨加个班啊，错过了最后一个公交车的时间，那可能还有在平台叫某滴啊，还有回家，可能他的这个成本费用又上去了。那叶科，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的破？
1: 这点呢政府也考虑的比较周到，为了保障我们就业见习学员的一个基础的生活，就我们设立了一个生活费的一个补贴。目前呢发放的标准是按照本市城镇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发放，那么2026年呢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呢是2740元，
0: 对，
1: 那么就业见习学员每个月就能拿到2192元的一个生活费补贴，当月出勤满12个工作日就可以申领。此外呢，我们政府也还会统一对就业见习学员买见习的一个综合保险，那么包含意外伤害医疗、住院医疗以及一些意外伤害身故赔付等，那么就相当于给同学们系好了一个安全带，让大家那个安心工作，家长呢安心托付。
0: 哇，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你看我们整个政策包含的这个类别非常多，不论是我们的这个见习就业的一个基地，还有生活成本的补贴，可以拿到2100出头的这样一个费用，就是每个月，是吧？如果见习期比如说在1年时间内，它可以整年都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政策，所以在生活成本支出上也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的孩子们或者是家庭的一个负担。还有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政府部门把这个家长的心也操了，就是已经帮他们就是投保了很多类别的保险。那这样的话，你看家长你就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到我们的企业，交到我们的单位，可能在未来半个月呀半年或者是到一年的时间内，孩子就可以全情投入的去长本事或者是开阔眼界了。对，哎，小杨，我觉得你看刚刚这个我们的叶科介绍了之后，你现在对这个比如说想参加这个见习基地呀，或者申领相关的这个补贴，我觉得你应该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我觉得小杨他本身是一个规划在前的孩子，他刚刚说了他没有时间焦虑，你是不是已经找到这个见习的单位，或者现在已经在积累某些经验了？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的一个现状吗？
2: 是的，田老师，我目前就在嘉定的一家

0: 智能制造企业，也是区里的就业见习基地参加见习。这个月刚开始，叶科长说的这2192块钱，我下个月就能收到
1: 了。下个月就能收到了。
0: 虽然不算多，但是在嘉定吃饭啊、交通基本上也是够用。而且这个更重要的是，它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哎，那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0: 我是学的能源与动力工程。
1: 那你的这个见习的企业或者是岗位跟你的专业有相关吗？
0: 其实还是蛮相关的。
1: 蛮相关的，非常好。
0: 是这样的，基地让我参加了一个机械设计工程的一个小项目。从读懂图纸、搭建三维模型，再到参与这个样机的装配调试，再到后期的整理实验数据和撰写测试报告，真的是一整个流程都走了一遍。
1: 哦，那对，您看这个岗位实现了专业对口，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补贴啊，在生活上也有也能减轻一些后顾之忧，所以我觉得小杨给我的心态还是蛮笃定、蛮踏实的。这个我的这个感觉准确吗？
0: 还是确实蛮准确的。
1: 我觉得你很稳，
0: 因为有这个生活费的补贴嘛，所以我的心态还是比较稳的。而且我也非常珍惜这一次就业见习的机会。那后续我也会更加主动的去学习，然后积极的参与到这个项目工作中去。包括也要尽快的熟悉业务流程，然后希望能通过见习期间的表现，争取到一个留用吧。
1: 争取到留用，其实对自己、对这个岗位、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是非常有期待的。
0: 对的，我觉得就这次的就业见习真的就像叶科长说的那样，是一个完美的缓冲带。让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学生变成一个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准职业人吧。
1: 叶科，您看小杨把自己定位成准职业人啊，您对小杨的情况应该是非常的熟悉是吧？因为他刚刚说的他的这个专业是这个能源与动力工程，他可能跟我们当前的我们区域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不谋而合，是不是？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去比如说申请或是为大家匹配这些见习岗位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考量的。
2: 对，小杨的那个经历呢非常典型，也很有说服力。我们嘉定作为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那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未来能源和未来智能、未来空间等产业，我们在这些领域的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开发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就业见习岗位。那么我们希望更多的小杨能够参与到我们就业见习来，先蹲蹲苗，然后把根扎深，将来才能稳健上岗，成长为我们行业的一个技术骨干。
1: 对，其实刚刚叶科对我们现在的孩子们都饱含着这个一种这个深情跟热情，说先蹲好苗，先蹲好苗之后积累了一些经验，未来才可以在我们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啊。那想必节目到现在，我们电波前或者是屏幕前的这个家有毕业生的家长或者是孩子们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的信息或者是流程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或者在这个政策申领的过程当中啊，麻不麻烦，这个是可能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点了。
2: 流程呢非常便捷，主要呢三个渠道。第一个就是我们线上的一个申请，大家可以登录我们乐业上海第一站，在就业见习专区游览我们全区的一个就业见习岗位，在线投递简历。第二个呢就是校园渠道，我们人社部门呢和每个高校就业服务站就是都有合作，会定期举办见习岗位进校园的一个活动。第三个呢就是就近办理，我们可以携带学生证和身份证到户籍地和常住地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或15分钟就业服务站点内进行咨询和登记，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一对一的职业指导和岗位匹配。
1: 其实这个非常的省力，我们可以通过多途径。小杨应该是在第二种途径当中获取的这个信息吧，就是校园渠道。
2: 是的，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职介推介的时候，其实把根扎得非常深，可能深入各大高校啊，匹配孩子们专业，然后跟我们的用人单位匹配上来，这样我觉得可以，一是降低了我们这个用人单位就是招工的这样一个成本，就直接 到高校去获取我们的这个人才。对，另外我们的孩子们可能还有家长在这个

0: 毕业之前可以心里就减少一些焦虑的情绪，起码我现在有这个见习的岗位或者是基地，可以为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找准了方向。那么除了这个校园渠道，线上申请也是非常的便捷啊。那你看刚刚叶科也为大家介绍了可以登录乐业上海第一站，这个是一个 APP 还是一个公众号？
1: 网站也可以，然后那个随身办也可以，
0: 所以它很多端口都可以。
1: 对，
0: 那就可以就是在就业见习的这个专区来浏览我们的这个见习岗位，在线投递简历。哎，我觉得这也非常便捷。那可能还有一些家长说，可能在网上啊，我就看不见摸不着，那我想这个线下办理，那也可以拿着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件啊，到我们户籍地或是常住地的社区事务中心啊。其实您看我们现在布局的15分钟的这个生活圈就业服务圈，就是已经非常便利的可以让大家享受到生活啊就业择业上的这个便利了。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一对一的为我们家里的孩子们进行这个就业的匹配。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不论是这个本科毕业还是这个研究生毕业，他最终都还是要走出这个象牙塔迈进社会的。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就是怀揣了就是有更有挑战性的这样一个梦想，就是我想来创业。其实刚刚我们上半段用很大的篇幅来为我们解答了就是我们大学生的这个见习岗位呀享受这个补贴的一个相关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会由这个袁科为大家带来我们青年创业是否会有一些政策的补贴，来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这个分享的主题是安家乐业大家谈，聚焦这个高校毕业季到来，那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如何寻找见习基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政策性的补贴。另外如果我们的孩子们怀揣这个创业梦想的话，我们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有没有一些政策的一些托底。其实在这个刚刚小杨为大家分享的时候小杨已经说了，经常在这个宿舍里会有卧谈会，小杨他就已经找到了这个见习基地，但是还有的朋友想实现大家的这个创业梦想，现在年轻的孩子们对这个潮玩都非常感兴趣，
2: 是的吧？
0: 非常感兴趣，对，
2: 对。
0: 那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职业工作当中呢，想做潮玩设计相关的这个行业，但是又被成本劝退了。我觉得这个成本是，不论是我们的青年或者是家庭当中都这个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话题。您看，小杨，我就特别想采访你，你的同学内心的这个焦虑的这个成分，除了资金，另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影响到大家顺利投入创业的这个大潮当中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2: 田老师，其实大家最怕的还是心里没底。现在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我们刚出校门没有经验，怕一头扎进去就变成了炮灰。如果能有一个低风险的一个试水的机会，让我们先去别人那里学一学这种创业的经验就好了。
0: 其实刚刚小杨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袁科笑了。对，实际上在您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也碰到过非常多的小青年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其实这已经成为一种共性了。那当然大家都不想成为炮灰，希望能够还是学有所用，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政策为我们的孩子们托底，就托住他们的这个梦想呢？袁科，
3: 其实呢，这个小杨的顾虑呢，非常的务实，也非常的就是说，
0: 很典型，
3: 接地气的，很典型的。
0: 对，
3: 其实我们说创业，不能说仅凭着一腔热血，我要创业，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理性一点。所以呢，要是看看自己是否符合创业，是否有具备创业的条件。
0: 对，首先评估一下，
3: 评估一下自己。然后怎么评估呢？我们呢就其实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出台政策的时候呢，我们也考虑到了如何帮助就是青年人降低这个前期创业这个试错的这个风险。你首先比如说我们针对缺乏这个创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政府推出了创业政策，我们有一个叫做创业见习

有创业意愿的青年可以到政府认定的创业见习基地进行实战锻炼。为了让大家

0: 帮助像我们小杨这样的青年人试了错，积累了创业经验，
1: 嗯，
0: 同时呢也分担了见习基地的这个带教成本。
1: 对，其实哎，袁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政策啊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这样一个资金的支持。您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我们的这个没有经验的大学生走入这个企业的时候，可能一呢会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单位的这个生产的计划性啊，所有的这样一个流程可能会有所影响，因为毕竟要给小杨这样的孩子们寻找一个带教师傅，那带教师傅他的这个工作的比如说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补贴，那可能给整个企业或者是这个生产运营能够啊减轻一些这样一个资金的这样一个成本支出。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带教师傅可以用心的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见习基地里能够积累经验或者是拓宽眼界。对，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见习基地里，你也说到了我们每个月会支付孩子们就是给他们的生活托底嘛，对，会有其实不低啊，这个相当于这个我们最低工资的80%的这样一个标准，这个也要2000出头，
0: 是的
1: 啊，也要2000出头。所以说你看在整个企业学习本领的过程当中呢，你看为大家解除了后顾之忧，真的是一个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双向赋能双向托底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政策非常的贴心。很多家长朋友要问了，哎，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获取这样的信息呢？严科，
0: 其实这个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便捷，
1: 很便捷。
0: 对，想要参加这个见习的这个同学可以关注我们海纳百创，
1: 海纳百创，
0: 对，创业的创，海纳百创。然后呢，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在上面发布就最新的这个创业见习的岗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业意愿去选择去报名就可以了。
1: 哦，太好了。那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边，这些创业的基地这些单位它是长期有效，哎，其实我特别关心啊，它是长期有效还是啊就叫短期？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热门的就业季7、8、9、3个月，还是在其他的时段，我们都可以让孩子们去及时获取这些信息的，
0: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
0: 长期有效，
1: 长期有效，太好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的孩子啊就是见习就业真正托了底。刚刚小杨说了，你看他的这个兄弟们比如说在这个企业当中见习之后啊，就说试水，觉得我这个项目还成，哎，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我还是很有信心的。那接下来比如说我要去成立我的个人工作室或者是注册一些资金，接下来还是要涉及到资金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接下来这个难题又抛给袁科了，有没有相应的这样一个托底呢？特别想问。
0: 其实这样的，像小杨同学这样的这个想创业的孩子呢，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大家就是决定要正式创业了，然后呢，我们的创业政策呢就进入了一个培育期。
1: 哦，
0: 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份这个文件是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创业扶持政策举措的一个通知。然后核心的思路呢，就是通过这个补贴，帮助这个初创的企业降成本。主要呢，两项重点的这个支持，一个就是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群体，首次在上海创办创业组织满1年的，按照规定交纳社保满6个月的，政府呢是给予8000元的一次性补贴。
1: 哦，这个有一些关键词，您刚刚强调了，首次创业，
0: 是的。
1: 哎，
0: 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首次创业，然后呢，交纳社保满6个月，
1: 对，
0: 会政府
1: 给予8000元，
0: 8000元的一次性补贴
1: ，对。您看啊，其实在这个政策当中，它这个权利义务已经规定的非常明显，
0: 是的，
1: 还需要我们的这个创业青年按照规定来缴纳社保，要6个月的这个体现自己的这种一个社会的一个义务，哎，这是非常棒的，这是一个。另外一项还有吗？
0: 还有，刚才你说到了，强调了一个这个缴纳社保，
1: 对，
0: 然后另外一项呢，我们就是初创期的社保补贴，就在本市注册登记3年以内的企业，吸纳本市劳动者就业，按照规定缴纳社保满6个月后，就可以按照缴纳年度单位承担部分的

0: 50%给予补贴，而且每月最多可以补贴8个人，最长的时间可以连续补贴36个月。
1: 哇，
0: 就这个政策呢，就是能够切实的真的大大的缓解了这个初创期企业的用工的压力。
1: 哎，我觉得这个补充的太好了。其实可能像那个小杨一样的这个青年的这样小青年，他可能像您说了，其实创业初期它是一个培育期，
0: 是的，
1: 肯定他这个资金要一直的往外，哎，就要输出的。可能我们要见到成效啊，或者是有资金的这个回账的话，可能需要更长的一个周期的培育。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要尽我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义务责任，我还要缴纳社保。太好了，在这个缴纳社保方面我们也有这个政策的这个扶持，而且挺高的。您看一般我们的创业的工作室或者是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团队，你说补贴的人数最多可以达到8人，哎，这个就是一个小型的这样一个初创的公司，它这样一个规模，它这个人数限定的非常好。嗯，另外可以最长补贴36个月，
0: 三年
1: 时间啊，这培育期还不够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还是非常的贴心的，真的可以大大缓解我们初创企业最初的一些用工的成本，可以让我们的青年就是说能够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大海啊浪潮当中能够奋力的搏击，已经为大家做出了非常相应的这样一个充足的一个托底和准备了。对，所以这么听下来，哎，小杨你看哈，前期的这个办公跟用工成本也已经有相对这个缓冲了啊，那这个我们的这样像你一样的这个青年的这样一个小青年，在这个持续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给到这么多的政策了，有没有解除你的后顾之忧？还有哪些难点或是瓶颈，你也想让我们的这个专家给你做一些托底啊，或者是这样一个政策上的分享，还有吗？
2: 这么听下来呢，前期的办公和用工成本基本都有相应的缓冲了。但是如果企业发展的比较顺利，比如说急需一笔钱来扩大规模，这个时候光靠补贴可能就不够了。考虑到我们大学生一般还没有房产做抵押，那政府在这种融资方面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我们吗？
1: 小伙已经想到融资这一块了啊，要做大做强了，怎么办？
0: 是的，这个小杨考虑的也是我们创业者考虑的比较普遍的一个事情。一步一步的想，一步一步的想做大。我们的政策呢，也是贴近你的身边，就贴近创业者初创期的创业者身边，一步一步的跟上来。我们企业要发展要壮大，离不开的就是金融活水的支持。考虑到初创企业往往它缺乏这个有效的抵押物，然后呢，市人社局就是市人社部门联合的市财政部门，我们推出了3项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统一由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提供担保，
1: 就是政府作为担保可以无偿的，可以有条件的给我们的这个小青年。
0: 是的，是的。
1: 哦，那这如果这个，我觉得这个享受的一个政策还是大家非常想获取的啊。
0: 是的。
1: 具体可以怎么去分类？
0: 其实呢，我们的政策有一个特殊性，就是我们是贴近创业者这个初创期全周期的一个服务，包括我们这3项贷款也是这样。
1: 三项贷款。好。
0: 我们一共有3个贷款，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我们设置了额度的梯队。比如说第一个啊，如果你是筹备期，其实什么是筹备期？就是你还没注册公司，你有一个 ID， 你有一个想法，比如说你想开一个潮玩店，你只有这一个想法的时候，你还没有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你放贷款。
1: 就
0: 这里面呢，
1: 最初的阶段，
0: 是的，最初阶段，
1: 哎，
0: 就是我有一个想法的时候，然后呢，这里面呢，我们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什么呢？符合35周岁以下的，计划在上海创办创业组织的本市户籍的青年大学生，本市高校在读及毕业的，持有各类本市户籍的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的这个青年，这一条件，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有一个最高20万的一个创业前担保贷款。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没有户籍限制，然后你在本市呢毕业的，或者本市的大学生，或者你是本市高校在读生，都可以。
1: 小杨，你是本市户籍吗？
2: 我是的。
1: 啊，是的，这个还不对。那可能你的很多的同学们，可能都是外省市的孩子们。他如果想在上海创业，最初像严科说，他只有一个想法，

0: 们的政府部门就可以为他们做相应的这样一个贷款。
1: 是的，
0: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孕育期，就是给大家足够的这样一个支撑，这是非常重要的。嗯嗯，他的这个年龄的话，我觉得很宽，35周岁以下。
1: 对。
0: 对，现在一般我们的孩子们就20出头就可以，就大学毕业了啊，甚至比如说研究生的话，24、25就毕业了。
1: 是的，
0: 那可能在这个经历有这样一个创业想法的话，那可以就是可以叫什么创业前的担保贷款，这是第一项，
1: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第二项，就是说你创业前担保贷款不是已经拿到了吗？然后你的潮玩店开的也很好，然后嘛，你要做大做强了呀。要再做大一点，规模大一点，然后呢，如果你已经就是说以个人的名义注册了创业公司，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潮玩店吧，已经注册公司了，而且呢吸纳了本市劳动者，就是说本市户籍的劳动者就业缴纳社保占比呢，占你总公司的这个比例缴纳社保人员比例的15%，就是不低于15%，你就可以申请到最高50万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0: 这个金额就是一下翻两倍还不止，
1: 是的，
0: 20跳到50了，
1: 是的，一下就到50了。
0: 那这个是适合在我们就是初创，就前景或者是未来的发展目标还是比较明朗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希望能够扩大再生产吧，咱们说啊，那就可以申请50万元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怎么说呢，进一步托底了，
1: 是的
0: 啊，而且这个资金的支持也是不小的了。那符合条件的话，一定是要以个人名义在我们当地来注册公司，
1: 是的，
0: 他的这个劳动者就是说吸纳本市劳动者就业的比例不低于15%，这个还是有一些硬性规定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这也可能我们的小青年要注意了。接下来还有吗？
1: 接下来呢，你还是想就是说做的还是很好，然后呢还要继续，比如说我要开连锁店，我怎么怎么样，以这个项目为例
0: 啊，
1: 然后等企业发展了一定的规模的这个创业组织，同样还是满足吸纳本市劳动者就业比例不能低于15%的前提下，最高可以申请到500万元的创业组织担保贷款。
0: 创业组织担保贷款，它这个可能提升到怎么，由个人提升到这个组织的这公司了。对，500万元就加个直接加个零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大手笔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当然呢，在这里呢，我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切实降低了创业者融资门槛的同时呢，具体就是说能够贷下来多少这个金额，最终呢，还是需要我们的一些经办银行进行评估审批的。
0: 对，
1: 啊，
0: 就是我们的资质要良好。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也提醒我们的创业小青年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
1: 的。是
0: 的，信用啊，
1: 信用
0: 可能是我们入市的第一关呢。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此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为了进一步降低大家的这个融资成本，政府还专门出台了与这三项贷款相配套相衔接的这个贷款贴息政策。
0: 哦，有还能给贴息，
1: 对
0: 啊，不仅
1: 可以给你贴利息，
0: 我的天
1: 啊！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只要大家就是说按期的还本付息，政府呢会按照规定的这个贴息标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的50%的财政贴息，并在这个规定的最高贴息次数内持续为大家减轻负担。
0: 这还不是一次性的，
1: 对，
0: 可以持续的。
1: 是的，就是说呢，银行给你的利率是多少，你付给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我们直接给你补贴掉一半。
0: 天，
1: 在市面上你看见的所有的利率，我们都会给你补贴掉一半，这个基础已经是非常非常优惠了，对于个人创业来说。
0: 当然，
1: 出台这项这个贴息的这个目的呢，也是为了就实打实的去减轻我们初创企业的资金周转的压力，不仅让大家跨过了这个融资的门槛，更让大家真正的用得起这笔钱，安心搞经营就行了。
0: 对，我觉得已经极大的解决了我们创业小青年的这个后顾之忧。其实不论你的想法仅仅是刚有这个苗头，或者是在这个公司创业的中期，到未来就像这个袁科说了，我们要做连锁，全国连锁，还进一步需要这个更多的资金的时候，您看每一步我们都做好了一个政策的托底。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在全生命周期为我们的创业小青年护航，这个政策非常的好，而且非常

0: 的扎实，我觉得是非常实实在在的。那肯定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想获取这些政策的话，具体可以通过哪些的渠道来获取更匹配自己或者是企业工作室当前发展的这样相应的一个政策呢？
1: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服务渠道呢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完善。大家如果想详细的了解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政策的申请条件或流程，我推荐呢大家去关注我刚才说的海纳百创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在那个底部的菜单栏里面有一个创政策这个板块，里面非常详尽，图文并茂的对我们政策有解读的推文。
0: 嗯，
1: 大家可以呢先对照了解一下。但是如果说你看完推文之后呢，你还是有一些不理解不清晰的地方呢，
0: 嗯，
1: 或者说需要跟我们去实际情况跟我们需要我们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呢，我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热线咨询电话，
0: 嗯，
1: 6998-9086，
0: 6998-9086啊，希望大家记好这个热线电话。嗯，
1: 然后在电话那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的为您解答。我们呢也竭诚的为每一位在嘉定创业的青年朋友做好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的及时，特别是在现在的这样一个阶段，大家纷纷就自己未来的发展做出职业规划，我到底是找一个单位踏踏实实上班，我还是要实现我自己的梦想啊，我就投身创业。你看我们的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政策干货，也是为大家未来的这个方向发展来保驾护航。对，这么多见习创业的这样一个干货，给我的感觉哈，实际上我们的青年朋友不必焦虑。我觉得焦虑的一个成分在于什么呢？他可能对相应的政策不了解不知道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焦虑的情绪转化到什么，我们获取这些好的政策好的信息这些行动上来。对，当然我们人社部门的各位老师也是一直以来啊不遗余力的去推广或扎扎实实的落实这些市级的好政策，让它来做本土化的这样一个落实跟推广。所以说我们看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着来坐实或者是坐享安家乐业这个品牌上来的。所以我们非常想了解，就是我们安家乐业这个品牌是如何精心的设计或者是部署推进的呢？也可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2: 田老师这个问题切中要害啊，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实。为了让这个政策在我们嘉定的大地上啊生根发芽，我们重点构建了三个一的服务体系。
0: 嗯，
2: 第一个一就是一张网，就是即政策进校园进园区，我们打破了一个机关坐等上门的一个传统模式，组建了人社政策宣讲团，把业务官派出去。特别是每年的3月和10月，我们集中会走进上海大学我们工艺美校，我们工商学院科技学院，对吧，然后那个以及我们一个南翔啊安亭等高校聚集地和那个我们产业园区我们也不讲官话套话，我们把那个文件语翻译成我们的校园语企业语。比如我们不讲贯彻我们沪人社规2021年的29号文，我们是讲同学们政府出钱请你去企业带薪实习，还能保留你的应届生的一个身份，这种接地气的宣讲深受我们师生的一个欢迎。
0: 对，
2: 第二个一呢是一个圈，即15分钟就业服务圈。我们在全区的12个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都设立了标准化的就业服务窗口。
0: 嗯，
2: 同时呢依托我嘉陵里中心延伸设立了20个15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服务就业服务站点就是通过这些站点的布局，我们努力将就业服务阵地延伸至我们的居民身边，让大家能够更便捷更方便地找到我们的服务窗口。在这里大家可以咨询各类就业创业培训的政策，我们配备了专职的就业援助员提供1对1的精准服务。特别是对于就业困难的一个家庭，我们实行了1人1档一人一策，确保不漏一人。
0: 嗯，
2: 第三个一呢就是一条链，即精准对接的链条。 我们利用大数据的手段对辖区内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困难毕业生进行动态监测，一旦发现的我们学生离校后未就业，那么街道和村居的我们的就业专员会主动联系，了解他们的一个困难和需求。
0: 嗯，
2: 对于有就业见习意愿的，我们会推荐不少于三个匹配的就业见习岗位。对于有创业意愿的，我们安排创业导师进行陪跑。啊，通过这条全链条的服务，我们力争实现青年就业创业青年就业的那个政策应享尽享，确保我们家定生源的一个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0: 哦，真的解读得太好了。你刚刚说到我们有一张网啊，一个圈，一条链，坐在我身边的小杨，这不就是三个一的这个最佳受益者吗？其实刚刚你看两位嘉宾给我们解读了这么多，其实也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人社部门的老师对我们的这样一个用心啊。我相信小杨现在内心一定非常的感慨，或者是有一些感触，是不是？
3: 触动我的地方有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政策进校园吧。我参加的那个见习项目就是在一场宣讲会上了解到的。当时台下的同学都半信半疑，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啊，但是通过就业部门老师的一条条解释，并且留下了联系方式，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在这个乐业上海第一站浏览了一下，然后投递了安亭镇某个企业的见习岗位之后，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了这个就业对接的电话。我觉得安家乐业这个名字就是起得特别好，安是安心，家是家定，乐是快乐，业是事业。政府在背后做了这么多细致的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安心的在家定学习，快乐的在家定工作，安定的在家定生活。
0: 哇，说的太好了，非常的动人。燕科你看啊，对于安家乐业这个解读，小杨已经 get 到背后的这样一个点或者是深意了。对，表达非常真诚，他的愿望其实也非常朴素，就是像更多的青年小青年孩子们一样，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家庭能够安家乐安家乐业。当然这也包含我们人社人很多的努力和背后的这些希冀啊。就感性完之后呢，还是想请叶科再帮我们梳理一下获取这些政策的信息和渠道，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为大家再做一波推送，哎，做一些硬广。
2: 渠道也非常多，也非常通畅，我给大家汇总一下。
0: 好，
2: 第一个呢就是线上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家定人社微信公众号啊，政策原文解读图文、申报指南、岗位信息等第一时间会发布。第二个呢，线下问，我们也可以到区就业促进中心、就近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或15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由工作人员为你提供面对面的一个咨询。第三呢就是电话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区就业促进中心的咨询热线6998-9086，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都有专人接待。第四呢就是活动找，我们12个街镇呢都会举办各类招聘会和政策咨询日活动，欢迎大家关注预告，现场交流。总之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有回应。
0: 哇，其实我觉得这个回应真的太实在了，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就为你做什么样的一个政策的匹配。而且这四点我觉得已经为大家就是怎么说归纳的非常的便捷了。线上看，因为现在我们大家手机不离手，信息发展的这个时代，信息互通也非常的便捷。那你没事的话，就像这个小杨，我要快毕业了，那我就在这个相关的公众号上，我去找自己的这个见习岗位，只要做一个有心人就能够就是说筛选到符合自己的这样一个岗位。另外线下问，其实您看我们很多的像十五分钟的这个就业圈的一个打造啊，很多的这个
4: 喧嚣奔赴自然与童趣，在充满烟火气息的农场里，同学们亲手制作着专属毕业的礼物，用稚嫩的双手定格美好珍藏独一无二的童年毕业记忆。 人间烟火气，最抚少年心。大家分工闲作，手动包馄饨煮馄饨，在劳动与欢笑中体验生活乐趣。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盛满童真与温暖，为难忘的小学毕业时光添上了最治愈、最温暖的一笔。
5: 姐，你对这次活动有什么感想吗？
6: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忘的校园活动，我从这里知道了我们的劳动不分大小，从今以后我也会在家庭中主动参与家庭。

0: 劳动，一番耕耘一番收获。
1: 对于这次即将毕业的五年级学生，你想借这次劳动说了什么呢？
2: 我想书本是教会知识的，劳动呢是塑造品格的。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永远保存着耐心踏实的态度，遇事肯干动脑把这种毅力坚持下去。
0: 劳动是成长最坚实的基石，实践是人生最生动的课堂。愿卢石小的少年们永远保有劳动的热忱，坚守向心的初心，不负韶华，逐光而行，带着田间与创作间收获的感悟，奔赴前路万丈星光。
3: 夏风微拂，星光点点。近日，在嘉定镇街道丽景社区的我家邻里中心内，却是一片热气腾腾、温情涌动的景象。作为这次活动的特邀小记者孙君雅，有幸见证了这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小小音乐会，用艺术的力量叩开了社区居民的心门。
4: 现场观众已经陆续进场，他们都是来自丽景小区的居民们，其中呀还有不少退役军人。刚刚我近距离观察着小伙伴们正做着演出前的准备工作，看着他们虽然有一些稚嫩，却又无比专注的神情，我真的要为他们点赞。
5: 这一刻记录下的不仅是新闻素材，更是小伙伴们那份纯真的爱国情怀。当晚，来自马路小学的30名小学生化身红色小使者，登上舞台。他们虽然年纪尚小，但眼神中都透露出坚定与庄重。音乐会在口琴重奏表演中拉开序幕，这些音符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和平生活的赞美。随后，一群身着鲜艳服装的小朋友们带来了充满活力的舞蹈，他们用灵动的舞姿传递着正能量，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台下们的爷爷奶奶们都看得津津有味，不时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瞬间，脸上都洋溢着欣慰的笑容。缅怀先烈的朗诵，铿锵有力的声音，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屏息凝神，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6: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小朋友们冒着酷暑到我们居委来进行慰问演出，这不仅是对你们的教育，自身的教育，也是对广大居民同志一次很好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说历史告诫我们，作为中国人，千万不能忘记历史。
4: 刚才演奏时你紧张吗？
7: 我感觉有一点紧张，但是这是给先辈的礼物，我一想到是给他们的，我就一点不紧张了。
4: 今天你们作为志愿者感受是什么呢？
8: 我们一致认为为居民服务非常的高兴，
9: 非常荣幸。
10: 对，没错，我也这么觉得。
4: 作为一名小记者，我深深感受到铭记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珍惜当下，将这份爱国情怀与和谐友爱的种子播撒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夜深了，音乐会的帷幕缓缓落下，但那份温暖与感动却久久回荡在丽景社区的夜空之中。
0: 烛光成长，志气星辰。武宁路实验小学五彩未来携 AI 奔赴，2026届五年级毕业典礼圆满落幕。少年们呀，携五彩韶华，用 AI 逐梦，在科技与成长的交融中告别小学时光，奔赴崭新未来。创意 AI 作品、智能科创展示、青春逐梦展演，五年级的学子们尽展风采。这次毕业典礼以 AI 科创为核心，融合科技探索与青春成长，让同学们在沉浸式氛围中回望五年成长，感受科技魅力。大家立足所学，大胆创新，用科创作品诠释少年热爱，在探索实践中提升创新思维与科学能力，彰显了五小学子敢想、敢创、敢探索的青春风貌。以少年之名赴 AI 星辰，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结束，更是全新的开始。愿每一位五小少年怀揣科创梦想，不负韶华，逐光前行，带着热爱与勇气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g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0: 来，秀要开始了。
1: 谁的秀啊？
0: 我的，今天我来秀。
2: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子月呀，是一名品学兼优、积极向上的少先队员。作为学校学生代表，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为同学们服务。在日常的生活中，非常热爱阅读，喜欢跳舞、唱歌等等。多年来坚持学习舞蹈，现备考中舞六级。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故事分享《村头的小溪》。
3: 明媚柔和的阳光穿过层层薄云，一缕缕轻轻落下来，落在满树葱茏的绿叶上，落在软绵绵绿油油的青草地里，最后静静躺进我儿时最爱的乐园，村头那条温柔的小溪。我们村头的小溪安静又动人，溪水澄清透亮，寻不到半分泥沙杂质，水面平平整整，像一面打磨光滑的明镜，蜿蜒的溪流绕着村子铺开，又似一条随风轻飘的青丝带。这般清秀可爱的小溪，每次走进都让我心里满是欢喜，久久沉醉其中。春风一吹，整条小溪更是添了别样温柔，一群小巧玲珑的小鱼甩着尾巴在水里自在穿梭，一会儿凑到石边躲迷藏，一会儿又成群浮到水面透气。岸边的小草早早褪去冬日枯黄的旧衣裳，换上一身鲜嫩翠绿的新衣，挨挨挤挤地探出头，忙着装点溪边整片土地。我总爱约上村的伙伴，蹲在溪边看水里倒映出我们一张张笑脸，趣味十足。大家捡来大小合适的扁石头，捏在手心，俯身贴在水面，用力一掷，石头便贴在溪水，一跳一跳向前奔，是我们最爱的打水漂。一群孩子你追我赶，笑着闹着，谁也不肯认输。清脆的笑声顺着溪水飘出好远，满是无忧无虑的快活。记得一天午后吃过午饭，我独自沿着溪边慢慢散步，轻柔的微风拂过水面，漾开一圈圈细碎温柔的波纹。水底的小鱼儿时不时吐出一串串泡泡，浮上水面，像滚落的细碎珍珠，轻轻一晃就散了。眼前的光景安静又暖心，暖融融的阳光铺满溪流，各色野花挨在溪边随风轻轻摇晃，我仿佛能和它们一起自在嬉闹。岸边的老柳树像一位温柔的姑娘，总把长长的枝条垂进溪水，风一吹，片片柳叶悠悠飘落，像是特意送给我的小礼物。它慢悠悠梳理着柔软的长发，我便坐在岸边青石上，伴着潺潺流水，独享溪水送来的阵阵清凉，心头满是悠然闲适。美丽的小溪给朴素的村庄添上独一份清秀风光。活泼的小溪是水里鱼虾、岸边花草朝夕相伴的玩伴，温柔的小溪更是装满我童年点点滴滴回忆的老地方。时光悄悄往前走，我也一天天长大，可这条小溪永远停在我的记忆深处。任凭岁月流转，人事变迁，村头的小溪永远清亮鲜活，永远守着我最珍贵、最柔软的年少时光，岁岁年年明媚如初。
2: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4: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2: 烈焰划破戈壁夜空，火箭何以冲破地心引力奔赴星海呢？精密仪器精准运转，万千数据如何托举载人飞船平稳的遨游？航天呀，从不是遥远陌生的宏大概念，它藏在每一次的演算、调试、仰望星河的热诚里。你的心底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震撼的瞬间呢？让你忽然懂得，科研与坚守从不止于实验室，是代代航天人默默耕耘，撑起奔赴苍穹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五十小学子一同回望神舟23号升空的高光时刻，读懂藏在飞天征途里的科技力量。
5: 我们班那天老师专门放了直播，倒计时的时候全班一起喊3、2、1，火箭升起来的那一刻真的鸡皮疙瘩全起来了。然后火箭越飞越高，最后变成一个小亮点，我们班有人尖叫，有人鼓掌，还有的同学也眼眶都红了，就那种感觉，哎呀，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特别骄傲。
6: 对，我跟我爸一起看的，我爸说他小时候看卫星发射还是黑白电视，信号还断断续续的，现在我用手机就能看超高清直播。他说你们这代孩子真幸福。我突然觉得我平时抱怨这抱怨那的，但其实现在能看到神舟20号的时代真的挺幸运的。
7: 我关注的点比较奇怪啊，我特别想知道航天员在天上吃什么，听说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还能喝果汁，我就想那他们吃饭的时候菜会不会飘走啊？筷子夹得起来吗？我跟我妈说我想去太空吃顿饭，我妈说你先把碗里的饭吃完再说，别挑食。哎，大家的观点永远和我不一样。
8: 好，太空外卖骑手是火箭。我妹看完发射之后，我问我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她说哥哥去天上了，那他们暑假怎么过呀？天上放暑假吗？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不过后来想想，航天员要在上面待半年，确实没有暑假也没有寒假，人家在天上上班呢。这么一比，我复习就复习吧。
9: 我有个特别不成熟的想法，你们别笑我。航天员去太空那么多天，他们会不会想家啊？就晚上窗外一片黑，只有星星，地球远远的，会不会特别想回来？我自己去夏令营就想家了，他们在上面待半年真的不容易。
10: 我觉得最燃的是航天员里有两位是第一位上太空，是第一次上太空，他们训练了那么多年终于飞上去了。我那天看完发射就在想，一个人为了一个目标等那么久，准备那么久，最后真的实现了，那里有多开心啊。反正我期末考及格我都能开心两天。
7: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11: 唉，
7: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1: 有用吗？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11: 心里漂流瓶。
2: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2: 主持人你好，我是7年级的一名女生，我最近很喜欢一个明星，觉得他演技好，人长得帅，总是会花很多钱去买他的周边，我妈觉得我非常浪费，因为这个事还经常和我生气，我该怎么办？
13: 小玲，有喜欢有欣赏的人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我也特别理解你的心情，被他出色的演技吸引，心里有喜欢向往的人，这份喜欢本身没有错，但无节制花钱买周边和妈妈发生矛盾确实需要调整追星的方式。首先咱们先读懂妈妈生气的原因， 妈妈反对你大量购买周边，并不是阻止你喜欢明星，而是有两层顾虑：一是你们现阶段没有独立收入，零花

0: 钱都来自父母辛苦付出，大量花费在周边上，在大人眼里是不必要的开销。二是他担心你把过多精力、金钱投入追星，耽误七年级的学习，影响你的生活重心。你们争吵的本质是双方对追星的尺度看法不一样。其次，试着调整追星方式，减少金钱消耗，不用靠买周边来表达喜欢，低成本、不花钱的追星方式同样能收获快乐。多看他的影视作品，学习他认真打磨演技，他是工作的态度，把这份优秀当成自己的榜样。保存图片，剪辑片段，摘抄他采访里正能量的话语，用笔记本记录，不用购买实物周边。设立零花钱规划，每月只预留极少一部分预算，只入手一件真正喜欢、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其余零花钱存起来，用于文具、书本等刚需。在此，主动和妈妈沟通，化解矛盾。找妈妈心平气和地聊一次，不要争执，真诚说出你的想法，告诉妈妈你欣赏这位明星身上的闪光点，他能激励你认真学习。和妈妈约定零花钱使用规则，主动承诺不再盲目囤周边，让他看到你的懂事。主动用成绩、家务证明，追星不会打乱你的学习和生活，打消他的顾虑。最后，我想和你说的是，要树立理性追星的心态。追星的意义不是收集周边，而是向偶像身上的优点看齐。你现在正处在打基础的初中阶段，优先把精力放在学业上，把对明星的喜爱转化为前进动力。等你长大，拥有自己的收入后，再自由为爱好消费才是更合适的选择。适度的喜欢能治愈情绪，但过度消费只会带来矛盾与愧疚。学会克制，懂得体谅父母，你会找到更舒服、不伤人的追星方式。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哈桑要回宫殿看望七个妹妹，临走时叮嘱妈妈看好那件雨衣，别让神王公主跑了。可是呀，这句话却被神王公主听见了，她用计谋引起了王后祖白绿的注意。现在呢，王后要求哈桑的妈妈回家将雨衣取过来。哈桑的妈妈慌慌张张地说，
6: 没有呀，没有呀，我们家没有什么雨衣。
5: 王后以为他不乐意呢，就拿出一盘金币赏给他说，就让我看看这场惊艳的舞蹈吧，多么令人期待呀。哈桑的妈妈跪下了，王后娘娘，真的没有，不要听他胡说。神王公主说，王后娘娘，那件雨衣就藏在家里，前几天我的丈夫离开家里之前和他说的，他之所以不敢拿出来，是觉得我只能跳舞给他和他的儿子看，不能给外人看。王后的耐心也没有了，生气地说，美丽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呀，我只是想看你儿媳妇穿上漂亮的衣服跳支舞，你也不愿意吗？如果你不愿意去，我就派人去你家搜吧。说着，就派出卫兵和侍女几十人， 一块儿去了哈桑家里，不一会儿就真的在一个暗格的柜子里把那件漂亮的雨衣找出来了。神王公主是不是很聪明？她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是找不到这件雨衣的，就故意借了王后的力量把这件雨衣成功地找了出来，穿在了自己的身上。所有的人一见到她穿上这件衣服就惊呆了。王后惊叹道，你简直是神仙一样的人物呀，世间怎么会有你这样美丽的女人呢？神王公主对她行了个礼，说，实不相瞒，尊敬的王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4: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5: 加油，城市超人。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

0: 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3: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5: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详细讲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故事，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上一集我们讲到1932年6月，家庭教育史上是值得纪念的，独立的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正式挂牌成立了。学堂延续了建校初期的办学风格，配有农场、工厂，师生共同种粮食，饲养家禽蜜蜂，自家制作生活教学用具，创建义务教育区，开办义务小学5、6所，吸收贫苦农民子女免费上学，还向周围农民宣传卫生防疫知识。教师们为人师表，扎起长衫立了课堂上教书，脱下长衫翘起裤脚杆，扛起锄头铁搭到田里去做生活。学生子也是既能课堂上嘶声朗朗，又能农田里像像样样，校园里琴棋神风，为自食其力、为得种地的秀才们赢得了周边乡亲们的敬重。十年前建立房台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79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3集《一转多能的新型学堂》。王老师侬好，
1: 余威侬好。
0: 上一集侬讲到啊，这个千呼万唤啊，始出来啊，这个是我们讲千呼万唤始出来啊，千呼万唤始出来。黄渡乡村师范学堂，这个名头挂上去了，
1: 名头挂上去了。
0: 那么伊脱了是
1: 1932年，
0: 这个是值得纪念一个日期。那么实际上伊这个脱了原来个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啊。原来就是后来变上海中学，已经不搭界了。
1: 应该讲联系已经不紧密了。
0: 原来属于分校。
1: 对，伊是分校，分校以后命名伊为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堂。
0: 哎，等于讲
1: 相对独立了。
0: 相对独立了。
1: 相对独立了。
0: 那么搿个辰光就讲地方浪向还有啥个就讲政府还有啥个投资了啥伐？
1: 后来有个。
0: 后来有个。
1: 后来有个，一开始，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到了嘛，至少侬一百年亩土地
0: 拨伊了，
1: 土地拨侬了，后来是有点资金了啥，资助了啥。当初伊这个学堂呢，伊确定了一啥办学宗旨呢？就是讲生活级教育，一个辰光老喊个。
0: 哦，生
1: 活教育，所以要有农场，有得运动场。
0: 蒋介石好像有段辰光是
1: 新
0: 生活运动。
1: 啊，新生活运动。
0: 提倡，甚至于茶叶粥不吃，吃白开水。
1: 一直吃白开水。
0: 一直吃白开水。
1: 啊，一直吃白开水。
0: 哦哦。
1: 一杯白开水，搿就蒋介石个标志。
0: 啊。
1: 阿拉看四大战役啊，啥物事？三大战役啊。
0: 三大战役里向。嗯哦。咁么搿辰光等于讲新生活运动提倡了蛮早个了。
1: 是的，早。
0: 嗯。
1: 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
0: 哦。
1: 伊好，勿是单单来侬学堂里向好，伊要。就是讲
0: 面向社会，
1: 面向社会，
0: 面向生活，
1: 伊是教学做合一的。
0: 哦，
1: 实际上阿拉现在也是。
0: 咁么应该像这个陶云志先生这个形制合一是一样的。
1: 形制合一，实际上一样的教学做。
0: 教学。
1: 现在阿拉学堂里向有交关还是来做。
0: 就讲伊不是要培养一种书呆子，只会得教书读书，要会得生活，侬把生活融合起来。
1: 就当初的背景，伊也不可能培养书呆子，对吧？
0: 对。
1: 伊为啥弄来读书？是为了更加好的，就是讲生活。
0: 哎。是
1: 读书是为了活，
0: 伊也比较朴素个。
1: 哎，对对，读书为了活，
0: 为了
1: 为了生存，为了生活。
0: 嗯嗯，
1: 对吧？生存比较低层次的，生活好像是
0: 生活稍微高一点，
1: 比较高层次。
0: 我觉着不是讲仅仅是活了海，侬是而是好好叫生活。
1: 要有点情趣，
0: 有
1: 点情调，对吧？有点情调，伊是能干的。那么我看了可以有首效果的，第一首效果。
0: 哦，
1: 就阿拉安市应该人家讲。现在可以搞艺术大家了，黄渡乡试了嘛，近了，越来越近了，对吧？
0: 是的，
1: 可以讲艺术了。就是伊第一首摇滚，是1932年的。以前有几句闲话，我讲一讲。
0: 嗯，
1: 就是讲用普通话的了。
0: 那唱不会唱了。
1: 哎，我。哈哈哈！伊搿只谱子好像没看到过。
0: 那谱子
1: 我只看到，只看到歌词。
0: 有谱子侬就好唱了。
1: 有谱子好，好唱好唱。
0: 哦，能懂吧？
1: 记根易读，根懂嘛？根读传家，诗书啊，诗书传家根读。勤俭成风，技术精通，科学是从，就崇敬，推崇的。那么，伊搿里向侬看，一面耕一面读，经济，对吧？技术，劳动技术精通，但是伊要科学，所以伊学堂有得农场的。
0: 哎，
1: 那么伊课里向呢，伊开设农业实践课的，农业实践。
0: 那么等于两个未来的老师要去种地了哟。
1: 要种地。
0: 哦，
1: 种地，
0: 而且读书辰光，学堂里种地。
1: 学堂里向，那么还有那些帮边头的农民，
0: 哦，
1: 也去种的。
0: 哦，
1: 那么学堂里向除脱的，刚刚不是讲到技术精通嘛？
0: 嗯嗯，
1: 有的小工厂，小工厂，哎，小工厂，让伊拉动手能制作教具啊啥么？
0: 哎呦，
1: 省成本，
0: 哎，
1: 省成本。
0: 嗯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呢，伊利用节假日，就每个号头组织一趟 远足啊，或者长跑运动啊，
0: 嗯嗯，
1: 是能噶去，所以培养出来的小人是阿拉是能噶讲，用现在的时髦的话，复合型人才，
0: 哎，真复合型，复合型人才，
1: 有知识，有技术，有身体，
0: 哎，
1: 对吧？
0: 对对，而且是工业农业这种专业知识才有，
1: 全部才有，所以阿拉实际上现在也应该，朝各方面考一考，
0: 嗯，
1: 对吧？除脱侬好新科技、新科技技术、新技术、新的东西之外，搿点也是要。
0: 哎，但是我讲到搿搭，我插一句，我始终觉着安定思维最后是关脱是非常可惜的。侬假使讲是因为是迭个叫啥个知识迭个层次结迭个结构改变，搿么侬可以能不能升格为大学呢？安定思维大学就好了。
1: 就一个呢，升格为大学；第二个呢，伊搿块地方，侬比如讲还是安师附小，对吧？侬总是搿是勿可能的，对吧？现在来发展嘛，但侬迭块地方还是学堂，搿就比较好，对吧？搿么阿拉可以去怀旧，它还可以延续。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的。那么，搿只话题就摆到下趟中，下趟再怀旧。
0: 后头继续再讲。
1: 哎哎，对。
0: 家庭故事，真实
1: 讲实。就是伊刚刚讲的第一阶段，1922年到1937年，
0: 嗯嗯，
1: 就是黄土相识的辰光。
0: 黄土相识。
1: 一共十二家学生。
0: 哦，十二家。
1: 十二家毕业生。
0: 嗯。
1: 就是将近要400个人。毕业生。
0: 这个是。
1: 到社会高头，侬想，这个可想而知了。
0: 嗯嗯。
1: 侪是种子啊。
0: 影响蛮大的，
1: 影响蛮大。
0: 而且人家不讲些，不是讲啥个是首富、富起之类的，这个百米师生啊，人家地也会得种，自家这个农具、这个工具才会得做制作。
1: 就等于阿拉当初，比如讲侬插头路，等于技术员。
0: 样样侪懂，人家。
1: 对对对，侬讲做生活就做生活，对吧？侬讲我要搞点创新，
0: 嗯，
1: 要帮侬写写东西就写写东西，
0: 是的是。
1: 以复合型，
0: 复合型，
1: 复合型。
0: 嗯，
1: 刚刚第一阶段。
0: 这个种子不得了，这个
1: 四百个种子，撒了农地里上。
0: 本来就没啥个，就是讲各种现代教育的这个近代教育老师的，这个是等于讲是第一批。
1: 现在第一批，
0: 家庭最早的，
1: 最早的第一批。好，那么阿拉接下来讲第二阶段，又是个第二阶段，1937年到1949年，
0: 四
1: 九年就解放了，对吧？三七年，
0: 那么当中还抗战了啥了？我想想，
1: 啊，有抗战，
0: 直播人打过来，中午抗战两次了，
1: 有，那第二阶段，
0: 第二阶段，
1: 第二阶段，
0: 嗯，
1: 好，1937年。日本人就打到江浙了，黄土相识窑烧，
0: 嗯，
1: 全部做光，
0: 全部做光，
1: 全部做光。
0: 搿只是飞机来做的了，
1: 飞机做。日本人飞机一个辰光飞了低嘛，阿拉又没飞机。国民党一个辰光飞机老少老少。
0: 嗯嗯。那个应该飞了低看得出，搿是勿是啥军用设施呀？
1: 看得出，搿
0: 是
1: 民做，伊勿搭个。
0: 搿操场伊看得出是应该是学堂
1: 的
0: 样子。
1: 伊为啥当初飞了低呢？
0: 哎，
1: 因为当初的组队，
0: 嗯，
1: 跟阿拉现在的组队不一样，现在组队精确制导。
0: 嗯，
1: 对吧？精确知道，侬想打侬啥地方打侬。
0: 嗯，
1: 伊个辰光也要有提前量的，主队倒下来，
0: 嗯，
1: 伊飞机飞过去要有提前量的。
0: 哦，
1: 有辰光主队不得飘到啥地方。
0: 哦，要飞得低。
1: 啊，要飞得低，那么相对来讲，搿

0: 有距离短嘛，短嘛相对来讲就准一点嘛。
1: 哦，
0: 伊飞了高了以后，伊着力着力落来，风一吹一飘，侪影响伊精确性的。
1: 嗯嗯，
0: 影响伊精确性。
1: 而且搿辰光好像是搿个防控也勿大好，阿拉搿种侬讲。
0: 啊，高度跑搿。
1: 啊，根本没个哦。
0: 啊，就少，所以做脱了，做脱了嘛，黄土后来，
1: 嗯，
0: 也沦陷。
1: 黄土也沦陷。
0: 哎，沦陷了。
1: 但是我觉十八年来做搿辰光，伊诚心的，因为飞了低看得出操场的了，诚心来做操场的了。
0: 搿就吃勿准，因为我不是个日本飞，反正伊不管哪里是要做，
1: 伊是要做，民用设施他侪做，不管
0: 伊就不做，军用不管侬军用民用，
1: 哎，
0: 反正焦土政策嘛，一个
1: 焦土，
0: 伊焦土政策嘛，
1: 伊一开始要来打击呐，
0: 哎，对，伊有做嘛。
1: 咁么黄土这个辰光后来被占领下来了，
0: 占领伊沦陷，
1: 沦陷了。
0: 咁么好像伊没办法办了呀，好像又迁了，搬迁。我搿搭做脱了，勿办了嘛，我到其他地方办。
1: 咁么当时学堂做脱辰光，搿叫啥学堂里老师啦啥，交关人侪要损失脱个咯。
0: 那么我估计啊，就是搿一个数据呢，是没严格统计出来，到底死脱多少人，老师多少，
1: 没统计出来，
0: 学堂多少。
1: 哎，
0: 我估计死脱人勿一定多。
1: 为啥？
0: 为啥呢？因为侬打仗嘛。
1: 哦，人家可能
0: 打仗晓得，本来啊就是上课勿一定正常。
1: 哦哦哦。
0: 第二个呢
1: 就压起来了。
0: 对，第二个呢侬打仗的防控，伊还是拉警报了啥呀？还是有的个。
1: 搿还是有个。
0: 所以使得人多少倒是好像没记载。
1: 嗯。
0: 搿么估计也勿一定是多，房子是肯定弄。
1: 房子侪没。
0: 房子肯定做得了。
1: 哎。
0: 那么后来伊搿学堂搿幢学堂搬到无锡，搬到镇江。
1: 哦，多次都
0: 但是
1: 也流亡了，所以
0: 对
1: 漂泊了，嗯，
0: 流离了嘛，流离失所。那么后来被迫停办了，
1: 哎，
0: 停掉了，干脆停掉
1: 了。
0: 那么但是还是有少数的师生，
1: 嗯嗯，
0: 撤退到安徽啊、江西。
1: 哦，搿是等于户种保留下来，
0: 哎，户种
1: 种子保留
0: 还是种子，搿几股种子是相当宝贵一个种子。
1: 有老师有学生，
0: 对，一面撤退，一面宣传。
1: 哦，
0: 抗日嘛，
1: 哎，抗日宣传，
0: 哎，可以抗日宣传嘛，
1: 嗯嗯，
0: 安徽、江西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后来又转到后方。
1: 嗯，那么伊拉搿个路浪向一头宣传，自家实际上课还是上的，
0: 上课还是上的，上课还是上的，
1: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0: 但是就是不正常。
1: 哎，
0: 到最后对伐？伊蛮多小囡，蛮多师生，
1: 嗯，
0: 参加抗日部队，
1: 哦，
0: 参加抗日部队。我看了个有个数据，就原来好像是沈阳军区有个副司令员，
1: 哎，
0: 孙平，
1: 哦，
0: 就是安徽搿批。
1: 应该讲黄土相识，
0: 黄土相识，哎，就是黄土相识
1: 的
0: 隔壁面学生子。
1: 哎呦，抗日
0: 一路一路宣传，一路过去嘛。
1: 哦，搿是搿人也有传奇色彩。
0: 传奇
1: 啊！
0: 但是没人采访伊。
1: 哎呀，
0: 假设讲有人采访伊的话，真的了，就像西南联大哪能跑哪能迭个，
1: 哎，可以拍部好叫个纪录片嘞。
0: 是搿意思。
1: 嗯嗯。
0: 那么在能介情况一直要持续到1946年。
1: 嗯嗯。
0: 1946年呢，就开始服校了。
1: 哦，
0: 就开始复校了，
1: 根本是回到原来个地方。
0: 哎，回到原来地方，因为但是呢，哎，对，侬搿句话讲得对了，
1: 对伐？
0: 搿句话讲得相当好，
1: 嗯，
0: 因为原来个要素做脱了呀，
1: 哎，
0: 搿哪能办呢？就根本只能当初就是嘉定、青浦、昆山，
1: 哎，
0: 三个县商量，就决定辣海安定莱塘村。
1: 嗯，
0: 所以效果，
1: 你们安定师范来了，
0: 安定师范来了。
1: 哦，嘉定故事，真实
0: 讲实。原来就是昆山、嘉定、青浦三
1: 县，
0: 伊叫啥连立乡村示范旧址，伊一个搿地方不对伐？本来
1: 连个办个三个县，
0: 三个县，
1: 大家侪出个钞票。
0: 对，就原来黄土相识个地方做脱了，
1: 哎，
0: 黄土
1: 已经没办法再弄了。
0: 葛末哪能办呢？就伊原来搿块地方，
1: 哎，
0: 是有只学堂个，
1: 哦，
0: 有只学堂个，啊，也是旧址了。
1: 安定，
0: 就是啊，原来是叫连立三个
1: 县，
0: 连立个乡村示范旧址。
1: 哦，
0: 附校，
1: 搿地方，嗯，
0: 葛末伊是三县联立乡村示范，搿只名字没了，
1: 嗯
0: 就变成功安定示范了，
1: 嗯嗯，
0: 所以有一个阶段，伊拉我看到当初觉得好像张昌克也写过个
1: 《
0: 莱塘情节》，《莱塘情节》，我估计伊就是来那辰光，
1: 嗯，
0: 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安定的，
1: 嗯嗯，
0: 哎，莱塘城以为忆，他回忆的，
1: 哦，
0: 有莱塘情节的，葛末就，那么后来恢复了以后呢，就招了。3年制3个班，
1: 嗯嗯，
0: 3年制。
1: 搿个辰光，伊个示范是搿个中专的性质伐？还是没明确？
0: 应该是中专了。
1: 应该是中专。
0: 啊，应该是中专了。
1: 葛末伊搿个学堂里搿个课程是不是延续原来辣黄土相识搿种，譬如讲有农田啊、种田，还有搿种工厂作坊？
0: 对个，对个。
1: 成绩搿能
0: 介？对个，还是能介。
1: 哦哦。
0: 因为解放前头嘛。
1: 嗯嗯。
0: 解放前头。
1: 要考虑到搿种劳动个生产能力。
0: 对。咦，侬比如我那。接下来我帮侬讲，
1: 嗯，
0: 就伊搿家毕业生对伐？就刚刚讲的，因为有搿点设施，有点课程，
1: 哎，
0: 伊迭个毕业生后来出去了以后，能力老强，
1: 嗯，
0: 来复读到嘉定来，
1: 哎哎，
0: 家庭朝望向设立社会教育服务团。
1: 哦，
0: 伊等于也是一股宗旨啊。
1: 嗯嗯。
0: 我导师毕业出来了以后，我要为社会做贡献嘛。
1: 嗯嗯。
0: 啊，开办夜校。
1: 哦。
0: 编写奖报。
1: 嗯。
0: 那个辰光宣传。
1: 宣传。嗯。
0: 我出来路辰光也有黑板报帮伊拉出啊，农村里啊。
1: 嗯。
0: 那么有人还安定，黄渡芒县，有辰光叫芒县。
1: 芒县，哎，芒县，
0: 芒县，方达。
1: 嗯。
0: 开办暑期儿童补习班，也是这个推广教育、推倡教育、提高阿拉讲提倡民智嘛，提高民智嘛。相当受到地方欢迎。但是呢，搿里向还有一个小插曲。
1: 嗯，
0: 就因为复校的初期，一个辰光国民党解放前头搿段辰光，就国民党对学堂控制比较严格。
1: 哦，上课呢利用学堂。
0: 对，就日本人那些辰光，日本人对学堂控制也严格。
1: 嗯嗯嗯。
0: 就是讲国民党的辰光，伊对学堂控制也蛮严格，伊上课呢共产党活动嘛。
1: 嗯嗯。
0: 对吧？煽动学潮啊什么。
1: 是个是个。
0: 哎。所以呢，中国阿拉这个叫淞沪工委。
1: 嗯，
0: 中共，
1: 中共，
0: 淞沪共，
1: 地下党，
0: 昆山，地下党组织，因为阿拉有应对的招数的嘛，
1: 哎，
0: 派六个地下党，
1: 哎，
0: 考入乡试，
1: 哦，考进去了，
0: 考进去，我不是派进去，考进去的，
1: 搿也凭本事考的，
0: 凭本事考，
1: 哎，
0: 但是伊是阿拉党员，
1: 哎，
0: 服从，所以服从进去了，
1: 哦哟，
0: 领导学生运动，开展地下工作，
1: 搿是作为学生子考进去，
0: 学生子，
1: 哦哟，
0: 哎，扩大党的影响。
1: 哦哟，
0: 搿个辰光，所以搿只安定师范当初安定师范也是蛮革命的。
1: 哎，国民党搿政府控制，伊也觉得是一个怀疑是对的，说明是伊共产党。
0: 哎，对对对，因为
1: 但你想不到共产党是考试正大光明，
0: 对对对，
1: 考进去。
0: 对，因为接近解放了嘛。
1: 哎哎，搿么搿个辰光应该讲国民党搿个侬讲侬讲一方面嘛是控制搿个伊对搿学堂控制进步力量，但是伊讲起来经济的啥蛮差的呀。搿么侬再哪能学堂要有个投入了啥？政府投入的咯？
0: 对，实际上呢，就从前期对伐？
1: 哎哎，
0: 侬勿好讲民国政府就对教育勿重视，
1: 哎，
0: 实际上伊也老
1: 重视。
0: 侬像西南联大啦啥，就政府出资，
1: 哎哎，
0: 对伐？就政府出资。
1: 西南联大应该讲伊的这个正面的一部分，
0: 对对对，
1: 积极意义。
0: 但是因为伊从国家层面来讲，
1: 嗯嗯，
0: 对伐？但是侬背到下头乡试了啥以后，搿就靠地方，
1: 靠地方上墙，
0: 对
1: 伐？
0: 侬要靠地方管，阿拉讲靠地方管嘞，地方管伊重视，搿么伊资助，还有乡镇。还有地方乡镇，侬富个地方，那么乡镇圈子，搿也是蛮多的。
1: 就讲本来搿个地方是一只学堂的搿种旧个地方，
0: 旧个地方，
1: 搿么利用原来的稍微弄弄好。
0: 哎，对对对，
1: 开了搿能介的搿，
0: 就是政府特别资，乡镇资助特别资，因为家庭搿地方也是蛮富个嘛。
1: 地方了还人家愿意就是讲资助
0: 热心教育人士嘛，对吧？有志，搿么也好维持下来。那么我看了看张昌阁，实际上就是一个辰光。
1: 嘉良中的老校长，
0: 就是过去哪能呢？就是讲张昌阁呢，
1: 伊是47年，这个沈阳汇大学毕业的。
0: 对个。
1: 48年看到黄渡乡试，伊先到黄渡乡试。
0: 对，伊毕业了以后呢，因为伊拉家族里向，因为伊英文又好，
1: 哦，非常好，
0: 对吧？英文又好，
1: 嗯。
0: 那么本来是想让伊到洋里向，
1: 哦，
0: 市区嘛，洋里向。但是张昌阁呢，因为伊从小，伊辣海芒县。
1: 是个是个，
0: 芒县农村里向生活过，所以伊对农民的生活了啥，对吧？伊比较了解，也比较懂劲的。那么后来伊毕业出来以后，伊自家要求的，就是我到乡村师范去，乡村师范嘛，因为伊家庭嘛，芒县安定不是离得近嘛，伊就去当老师了。一个辰光是我刚刚讲到雷塘村，所以张昌阁写过一篇文章的《雷塘情节》。
1: 实质伊搿辰光已经是到个是。安定师范不是黄渡乡试了，应该讲。
0: 伊也是叫黄渡乡，还是没叫没正式命名安定师范。
1: 没正式命名。
0: 没哎，还是黄渡乡试。
1: 黄渡乡试。
0: 只不过伊个黄渡乡试不来海黄渡了。
1: 来了安定了。
0: 来安定了，来当不得。
1: 文明家庭教育界的嘉良中老校长张昌阁，教委大学沈阳汇毕业之后，仅仅来了黄渡乡试工作了一年，就印上了深深的。直破个乡村师范的印记。多年之后，老校长亲笔写了一篇名为《雷塘情节》的散文，用深情的笔调，洋洋洒洒地讲述了仅有一年之前的乡村师范的生活经历。雷塘，就是当年黄渡乡村所在地安定雷塘村的名字。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

桥有条御街灯路。吴淞江进入嘉定江桥镇，吴浜的北半边有条小路，只是形状两车道，短啊长去短的，走走嘛十分钟。名气倒是硕果天啊，叫御街灯路。御街是啥人啊？就是大名鼎鼎的霸王别姬的各位御姬啊，楚霸王项羽的娘子啊。御街灯，这个灯，也就是本地人所讲的文灯头的灯。哎，御街不是辣辣乌江边浪住宿的，哪能此地会有一个文灯呢？说来话长，这个文灯啊，原来辣辣江心的。老早的哦，吴淞江的江面搿是湘西的开阔，当中往里有一个小岛，可以屯兵作战。汉楚战争，项羽打不过刘邦，得御姬一道自杀了。伊手底下子弟兵多数是江东人，蛮多侪是嘉定、松江、昆山一带的人。回来一讲，御姬的二妹、三妹组织子人马，要为伊拉的姐姐御姬报仇。刘邦派出手底下的大将韩信去镇压，韩信拿这个两个小姑娘根本没放在眼睛里。伊夸下海口讲：“手底下虎狼兵将成千上万，你这只老虎要吃掉两个小娇囡，再过是手机头磕死一只蚂蚁，捉牢一只老百姓。”不晓得有见这个二妹三妹啊，本事大得是五天压地。韩信亲这个结果呢？是碰着伊拉吃老酸了，一日到夜吃排仗，家庭老百姓就编织一只山歌嘲笑韩信：“白菜开花嫩嘟嘟，蚂蚁爬山捉老虎，黄狼拨了鸡啄食，老白蛇吃掉一只长子路。”那么韩信发后脊梁，讲啥兵不厌诈，就是讲当仗啊要不择手段。叫啥？叫手底下士兵啊，脱光子衣裳，赤膊上阵。二妹、三妹到底是小姑娘呀，一看嘛，头也抬不起来，当场哪能碰着次流氓了？可难为情死了。搿能样子，伊拉把韩信打败脱，两个小姑娘壮烈牺牲。老百姓拿两姐妹葬辣了伊拉战斗过的道浪向。韩信想想勿服心。哪能两个小姑娘变成自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了啦？伊准备渡江过去，到这个岛上要挖开坟墩来鞭尸，真是心胸狭窄哦！说来也怪，每当韩信派兵要登船了，平常辰光风平浪静的吴淞江就海誓岛干、怒涛汹涌。沿江的老百姓侪称伊为霸王曹，几趟一来嘛。韩信只好是知难而退。为防止韩信的士兵再来毁坏坟墩，当地老百姓开始不叫此地为御街灯，而叫做夜街灯了，有点像掩人耳目的意思，就是讲做个幌子能够掩护这个御街灯。一个读书人不了解里向的来龙去脉，作词一首诗，迭能讲：汉地秋风初见地，江东配土把御街。杭州不是真灯客，谁把灯明无雅集。这个读书人啊，咬文嚼字，认为当地人搞错掉了。伊觉着自家本事大失了，应该是御街灯啊，那为啥叫雅集灯啊？伊来纠正人家了。后头来嘛，朝代更替，汉朝灭亡之后，此地又被人再叫做御街灯了。我讲的搿眼，自然侪是乡下头的田间传说。御街伊迭个真实姓名并不是叫御街，只晓得伊拉是管山林的官的后代。不过，辣辣迭个传说当中，御街的姐妹侪是勇猛昆虫、英姿飒爽的巾帼英豪，好像更加叫人肃然起敬。传说归传说，肯定是添油加醋，多了交关别样的色彩。而吴淞江的霸王曹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每年台风汛期。搿是兴风作浪，毁坏堤岸，淹没张江，让老百姓受苦。明朝清官海船奉旨来治理吴淞江，辣辣吴浜边浪修造御街庙，显示老百姓向去敬重御街。从此风平浪静，年少淤积，
玉器庙被隔辣辣湖旁的南半边，文灯和本院连接，此地就叫玉器灯。湖旁边浪四路码头就叫玉器灯码头。湖旁北面修个马路，也就叫玉器灯路。玉器灯路原来只有短短的三四百步路，社会发展向城城市化，马路隔开实用路又截止一段，成为不相连接的两段。近年江桥大发展，大马路往七四八都是交交关，玉器灯路隔辣辣当中，正像是娇小的姑娘混辣辣一群上街当中，走近时也寻不着。文灯老早已经平塌了，不过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山歌一直唱到了今朝。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张居正说道：子李兄方才所言，句句事实。见王之浩不肯作声，张居正又接着说：武臣职权与禄制，这是国朝大政，虽有商榷之处，却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譬如说事重权轻，隆庆四年，布谷就向皇上建议过要做改革。如今布谷既当了首辅，更有责任做好这件事情。这些都是后话，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处理储济仓的械斗事件，严惩肇事者。子李兄，你说呢？谭纶皱了皱眉，缓缓地答道：
3: 咱已经说过，这七位武臣再不会滋扰生事了。何意见多？咱已安抚了他们。
2: 安抚？骤然听到了这两个字，张居正心头掠过了不快。
3: 如何安抚？这几人的月俸银都如数支付了银两。啊？谁给的？
2: 见张居正的脸色冷了下来，谭纶觉得再也不好隐瞒，索性直话直说：
3: 请舒大兄放心，咱没动用公家一厘银钱，这几个人的月俸银都是咱用自家积蓄支付的。子李兄，你这是？
2: 张居正本想说是妇人之仁呢，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怕伤害谭纶的自尊。谭纶听了半截子话，半天没等到下文，只得又接着说道：
3: 舒大兄，武臣们闹事没有几个是冲着你的，他们多半是为自家生计着想。
2: 见谭纶一味的偏袒部署，张居正长叹了一声，明是体恤，暗含讥讽地说道：
3: 京师那么多驻军行员，武臣少说也有好几千人，你子李兄个人积蓄有多少银子，照顾得过来吗？
4: 哼，
3: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2: 谭纶已经明显感到了张居正的不满了，他俩共事多年，从未发生过龃龉，这次他依然不想闹僵，便又自打圆场地说道：
3: 当然，这些武臣闹出这么大事来，干扰了首府的政令，咱这兵部堂官也深感不安。
2: 张居正赶紧申明，这事儿与你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属下闹事是堂官管教不严，咱已想好了，今夜里写一份自和折子，明天就送呈皇上。
2: 谭纶一脸的俊肃，完全没有做戏的样子，但张居正仍觉得这位老朋友是在负气，也不想多做解释，趁势说道，
3: 自和的折子你也不用上了，但那七位武臣必须听参，等候处理。
2: 谭纶的嗓门陡然的高了起来，
3: 那带头闹事的张大郎怎么办？咱听说他躲进了北镇抚司，怎么着也不出来。
2: 一直默不作声的王之浩这时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冷静点。张居正瞅着谭纶涨红的脸膛，扑哧一声笑了，对王之浩讲，
3: 高若兄，你看子李兄今天好像是故意来和我闹别扭的，你看他这副样子，无异于沙场秋点兵啊。
2: 一句玩笑话，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和缓了下来。谭纶转怒为笑，自嘲道，
3: 咱拿张大郎做挡箭牌，是想着你这首辅应该枪打出头鸟。
2: 张居正收敛了笑容，
3: 请子李兄放心，张大郎一定会绳之以法，捉拿归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他一个张大郎，不顾知道你子李兄的心思，认为张大郎后头有一个邱公公，邱公公后头还有一个李太后，因此不顾处置起来会手下留情，这一点你尽可放心，事情再棘手，不谷也绝不会徇私情而放纵罪人。今天我请告若来，也就是为了这个。张大郎一旦捉拿归案，立即三堂会审，拘验定罪，刑部应就楚继仓械斗立即展开调查，试设兵部之事，还望子李兄多多配合。
2: 谭纶虽然闹点义气，但见张居正决心记下，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点头答应。王之浩已经隐约感到张居正要利用这起突发事件大做文章，以期建立起首辅的权威。他承认自己的这位亲家是个铁腕人物，记下决心要做某件事情，就绝不会改变初衷半途而废。他想了想，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3: 人臣循令而从事，这是千古定例，刑部护法矫奸本是题中应有之意，张大郎一案刑部一定会尽力办好，但楚继仓械斗本因胡椒苏木折凤引起，若官员的月俸银得不到保障，

0: 便处置了张大郎，恐怕还会有新的祸事发生。张居正长吁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说道：哎，高若兄言之有理，不古曾与王国光认真磋商，他说千难万难，就这两个月。王之浩一惊：怎么，折凤得两个月？张居正沉重地点了点头。谭纶看着张居正眉心里蹙起的疙瘩，知道他承受的压力，心里头憋着的那股子气不知不觉也就消了。此时一个念头从他脑海里掠过，也不及斟酌，就索性讲了出来：
1: 叔大，三月前高拱就给殷正茂多拨了20万两银子的军费，是否可要回来以解燃眉之急呀？
0: 你觉得要得回来吗？
1: 不妨一试啊。
0: 张居正沉吟着还未回答，书办又挑开了门帘，只见巡城御史王传兴冲冲地闯了进来，朝三位深深打了一躬，禀道：
2: 首府大人，张大郎给逮住了。
0: 天煞黑，冯宝就从大内回到了位于崇文门之东的后井胡同私宅内。这宅子是他提督东厂第二年买下的，至今已经有15个年头了，期间又强行将毗邻人家尽数买下，大兴土木扩建了3次，如今红厂华丽，雕梁画栋，参差楼阁，置身其中，真有天上人间之感呢。冯宝每天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绣榻上，让两名小丫鬟替他捶腿捏脚，解了乏劲儿，然后才用餐。今儿个晚膳是一碗红枣粥，加上2个黄澄澄的小窝窝头，左菜是一碟6必居的酱黄瓜和一碟糟雀舌。吃惯了珍馐美肴、凤髓龙肝，回头再吃这些家常饭，冯宝觉得真是特殊的享受。饭后稍事休息，冯宝刚在后花厅里饮完了一小壶峨眉绿雪，徐觉就推门进来，毕恭毕敬地禀道：
2: 老爷，胡自高求见。
3: 胡自高？哪个胡自高？
0: 冯宝不记得了。徐觉小心翼翼地提醒道：
2: 哎，就是那个捐了3万两银子给老爷买佛珠的。
3: 啊，是他呀。
0: 冯宝顿时想起了那串佛珠惹下的麻烦，差点让他栽了跟头，没好气儿地问：
3: 他不是在南京吗？跑来北京干嘛呀？
2: 南京工部有趟公差，他要了来，主要是想找个由头进京来拜见老爷。
3: 他是个什么官啊？
2: 南京工部主事，6品。
3: 6品官多大一点？你见见不就行了吗？
0: 冯宝说罢，把头朝椅背上一靠，闭目养起神来。徐觉被晾在那儿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他深知主人的脾气，平常深居简出，极少见人。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来家拜望的外廷官员，只有3品以上者，他才肯赏脸续茶。至于内侍，24箭局的掌印上门找他，只能在外花厅一见，连堂屋都进不了。徐觉明知道这规矩，还闲着脸帮胡自高求情，主要是想到胡自高给冯宝送过3万两银子。

0: 子的厚礼。这次来京又给了徐爵1000两银子，求他帮着安排和冯宝见一面。两头一凑，徐爵决定帮这个忙。徐爵又轻轻地喊了一声老爷，冯宝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睨着徐爵。
1: 怎么呢？
0: 这位刁钻的管家依然弓着身子站在原地儿，谨慎地说道：
2: 小的冒昧建议，这个胡子高，老爷还是应该屈尊见一见，因为
1: 什么？
2: 他毕竟捐过3万两银子，就是放在今日的京城来看，这个数目也不算小啊。
1: 哦，事情都过去了，还见什么呀？
0: 听鼓听声，听话听音儿啊。深谙主人脾性的徐爵立刻顺着话缝钻，就禀道：
2: 老爷，胡子高还有事求你呢。
1: 啊？
2: 他可是带了银票来的。
0: 一听这句话，冯宝头离了靠背，身子一挺坐了起来。
1: 他有何事啊？
2: 还不是想挪挪位子吗？
1: 往哪儿挪呀？他对你说过没有？
2: 小的没问他。
1: 他人呢？
2: 在外花厅里坐着呢。
1: 哦，那就见见吧。
0: 说毕，冯宝便跟着徐爵离开了后院，到前院外花厅与胡子高见面。却说这个胡子高，自从4个月前与徐爵牵上线之后，一直为攀上这么个大靠山是沾沾自喜。特别是冯宝当上司礼监掌印之后，他更庆幸这个冷灶烧得及时啊。这回他找了个公差机会来京，目的就是为了登门拜见这位权势熏天的大公公。此刻他在外花厅里坐了差不多半个时辰了，一直不见冯宝的影子，心里急得像猫子抓。尽管徐爵打了包票说一定让冯宝接见，但他仍心存疑虑。他对冯宝见客打发的态度早有耳闻，自己一个小小的6品官，人家万一不念旧情来一个拒见怎么办呢？正自胡思乱想，只听得门口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他忙伸直了脖子去看，只见徐爵领了一个年过半百、一身富态的老公公进来。不用说呀，这肯定就是冯宝了。也不等介绍，胡子高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嘴中高声地唱了一惹：卑职胡子高叩见冯老公公。按规矩，内外廷分守极严，外廷命官哪怕品质再低，见了内廷拒，也绝不能行叩头大礼。这既涉及朝廷的尊严，也关乎读书人的操守。但是一旦纲常崩坏，立风不正，便总会出现一些无耻之徒向有权有势的拒献媚。因此叩头膝行也只当是寻常之事了。看到胡自高纳身跪了下去，冯宝心中一震，接受外廷命官的叩头大礼他这还是第一次。因此那一张本来毫无表情的白胖脸上居然浮出了一丝笑意。他也不慌着让胡自高起来，而是故自坐了下来，去着胡自高说：
1: 胡大人，有道是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给咱如此行礼，就不怕人家笑话你吗？
0: 胡自高抬起头来，巴巴地望着冯宝，理直气壮地答道：
2: 老公公，儿子给老子磕头，有谁敢笑话？
1: 啊，你咋如此比你呀？
2: 若论年龄，老公公正好是我的父辈，只是卑职福薄，谈不上老公公这样的令尊大人呐。
0: 胡自高这几句恬不知耻的奉承话，连站在一旁的徐觉听了都感到肉麻。谁知冯宝听了甚为熨帖，笑得眉毛打颤呢。他吩咐给胡自高赐座看茶，并且问道：
1: 胡大人这次来京有何公干？
0: 胡自高双手按着膝头，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2: 南京工部所辖造船厂关于核查落实今年的船价银，差卑职前来讨个实信儿。这是小事儿，主要是想来京觐见冯老公公。
1: 咱一个糟老头子有啥值得看的啊？
0: 冯宝说着咯咯咯的笑了起来，不知为何他竟有点喜欢眼前这个满脸谄笑的六品官了。胡自高见风使舵，这时候忽然板了板脸说道：
2: 冯老公公，卑职斗胆给您提个意见。
1: 啊，有何意见？
2: 卑职不过是一个无能的晚辈，老公公一口一声的喊胡大人，实在是令卑职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老公公再这样喊，卑职就只好一头撞死了。
0: 胡自高说着越发装出了惶恐之态。冯宝看了很是受用啊，对一旁陪坐的徐觉说：
1: 瞧你个短舌头，上次从南京回也没给咱细讲，胡自高是这么个灵性人呐啊！
0: 冯宝的赞赏换回的是徐觉的一贯子醋意，他欠身回道：
2: 是啊，小的也不清楚胡主事的两片嘴唇竟是蜂蜜浸出来的。
0: 对于徐觉的挖苦，胡自高一点也不感到尴尬，犹自兴冲冲地说道：
2: 卑职很是羡慕徐总管能一天到晚跟着冯公公，这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0: 接过这个话茬，徐觉索性说起了玩笑话：
1: 听胡主事这么一说，你是想当咱家老爷的干儿子了？
0: 胡自高迅速接腔：
2: 若真能这样，卑职求之不得呀。
0: 说吧，他瞪着一双酒色过度的青色眼圈瞄着冯宝。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

0: 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2。

0: 然脸上依然挂着笑，但说话却不似方才亲热了。
1: 胡子高，你见咱还有何事啊？
0: 一听这口气，胡子高知道认干爹是没门了，连忙从面前的茶几上拿起了一只花梨木的锦盒，恭恭敬敬递给了冯宝，说道：卑职前来觐见冯老公公，奉上一点薄仪不成敬意，望老公公。冯宝打断了胡子高的话头：
1: 你这是作甚呢？
0: 他蹙着眉头说：
1: 来看看就是人情，还要什么薄仪呀？
0: 卑职知道老公公奉公为谨，廉洁自律，但老公公是长辈，卑职叩见岂能无礼？冯宝脸色一变，胡子高不免心下发怵，说话时舌头也不那么灵便了。亏了徐觉这时上前接过了他手中托着的锦盒，打开一看，是一张银票，
2: 哟，是10000两。
0: 徐觉故意惊叫，他这实际上是给冯宝透信儿。冯宝听了，只淡淡的说了一句：
1: 下不为例啊。
0: 胡自高长长的吁出了一口气，又深深地打了一拱说：
1: 多谢老公公栽培。
0: 冯宝示意胡子高坐回去：
1: 你究竟有何事需要咱出个面，不妨直讲。
2: 我卑职卑职想……
0: 胡子高结结巴巴，话不成句。冯宝瞧着他的窘态，抿嘴一笑：
1: 你们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呐，总脱不了那一个字儿，酸。八心八肝想要得到的东西，可就是压压呜呜的上不了嘴儿啊。
0: 徐觉也趁机嘲笑：
1: 是啊，不说正事儿，满身都是嘴；一说正事儿，一张嘴，反倒成了咂嘴葫芦了。
0: 听了两个人的奚落，胡子高脸红到耳根子，一咬牙，便赤裸裸地说出了心底话：
2: 蒙老公公鼓励，卑职就直说了。卑职想升个官，挪挪位子。
1: 好啊，升个什么官想好了没有啊？
2: 想好了，听说两淮盐运使严元清4年任期已满，如果卑职能接任。
0: 看到冯宝微闭了双眼，胡子高便打住了话头。好一会儿，冯宝才睁开眼，徐徐地说：
1: 两淮盐运使是朝中第一肥缺，还是个4品衙门，你胡子高真是敢想啊。
2: 不是卑职敢想，而是两淮盐运使这个位子一定得是老公公自己的人坐上去
1: 啊。
2: 卑职只要坐上这个位子，一切都听老公公差遣
1: 啊。
0: 冯宝嗯了一声，并不做明确的答复。这时又有家人进来禀道：
2: 老爷，邱公公求见。
1: 哦，他来了，领他进课堂。
0: 冯宝吩咐过，又对胡子高说：
1: 你的事儿咱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0: 冯府的课堂有5营之大， 就是摆

0: 百十人坐在里面也不显得拥挤。京师显宦或巨富人家，课堂里都装了戏楼啊，冯宝家也不例外。这课堂彩绘梁栋极尽早市，一应家具大至金饰木雕，六折屏风小至修漆器皿，无一不精致。就是四壁墙上挂着的那些书画，也全都是宋元精品。每当夜幕降临，大厅里32盏宫灯一起点亮，照耀的如同白昼。冯宝从外花厅里与胡自高告辞之后，回到后院换了一身衣服出来，只见邱德庸已经在课堂南厢里坐着了。冯宝屈身过去，满面春风地说道：
1: 邱公公，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邱德庸站起身来干笑了笑：
1: 咱回宅子想着晚上也没甚急事儿，索性就绕了一腿过这边来拜望拜望冯公公。
0: 邱德用想尽量说的自然些，但在冯宝听来依然是假话。他知道邱德用肯定是为他外甥张大郎的事情而来。邱德用出任乾清宫主管之后，在紫禁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论级别，乾清宫主管与24建局的掌印一样，都是享受五品待遇。但因他是李太后跟前的红人儿，内外廷想求李太后办事的人都变着法子巴结他，故无形中就显得高人一等。邱德用为人本来还算本分，但因求他的人多了，把他的架子给求大了，看人打发的那一套不知不觉也就学会了。就像对冯宝，表面上他依然是恭恭敬敬，但言行举止间常常不经意的就表现出了一种优越。冯宝看了心里头很不舒服，觉得邱德用的气焰长得太快了，一直在瞅机会要杀杀他的火气。冯宝于是揶揄地说：
1: 邱公公不是住在西城吗？你这一腿子可就绕得远了。
0: 邱德用答非所问地回了一句：
1: 啊，冯公公这是责怪咱来得迟了。
0: 论级别，在冯宝面前他不应称咱，而应称小的，这就是他不经意间表现出的优越。他四下瞅了瞅，惊叹道：
1: 哟，人家都说冯公公府上布置的好，果然名不虚传呐。看看这课堂，京城里没有几家的。
0: 冯宝今夜里心情好，乐得与邱德用扯野棉花。
1: 也算不得什么好，就是敞亮一点。听说邱公公喜欢听曲儿啊，还不是跟太后学的。
0: 邱德用的口气不无炫耀。
1: 他老人家喜欢听曲儿解闷儿，咱在一旁捡耳朵捡多了，自己也就喜欢上了。今儿晚上正好没事儿，咱老哥俩就选几支曲子听听如何？哎呦，听说冯公公家里养了个戏班子，有几个一流的唱手。别听别人瞎吹，是好是歹你自家听听。要不换个时间？
0: 邱公公今天晚上委实是没有心情啊。冯宝

0: 明知故问。
1: 为何呀？
2: 今儿晚上来的仓促，雅兴一时还提不起来。
1: 雅兴还用提吗？管弦一响，自然就来了。
0: 冯宝说着，一拍巴掌，一位家人应声前来。冯宝问他：“
1: 戏班子呢？”
3: 禀老爷，都已经开了脸了，坐在戏楼后头呢。
1: 今儿晚上戏段子就不唱了，你去找一个好的下来，就坐这儿给邱公公唱几支曲子。
0: 哎，家人答应了一声，飞快地上了楼。不一会儿领了一个浓妆艳抹、袅袅婷婷的少女下来，后头还跟了三位乐师。那少女走进来，对冯宝蹲了个万福，柔声地说道：“
4: 奴婢春月，拜见冯老公公。”
0: 冯宝眯着眼，从眼缝里透出的目光琢磨不定。他抬抬手，指着邱德用说：“
1: 春月啊，这是邱公公，他最喜欢听曲儿的，你好好唱几支。”
0: 春月又朝邱德用脸人行了一礼：“
4: 奴家唱得不好，还望邱公公见谅些个。不知邱公公喜欢听些什么样的曲子？”
0: 邱德用哪里有心来听曲子？自张大郎当街被刑部翻译给拿走了以后，他就一直是如坐针毡呢。回到乾清宫，几次想在李太后面前求个情，又生生的不敢开口。还是廖军帮他出了个主意，要他来求冯宝。他这才怀着一颗忐忑不安之心来到了冯府，可是一点正事都没谈上，冯宝硬要他听什么曲子，推又推不掉，他只得逢场作戏，望着春月两片小巧的猩红嘴唇，敷衍着答道：“
1: 随便什么曲子都行啊。”“可不能随便。”
0: 冯宝递过来一本大红绢面九折尖纸的曲目单：“
1: 想听什么自己点。”
0: 邱公公接过了曲单，随便翻了翻，心乱如麻，也不知该点什么，只得说道：“
1: 还是让春月看着唱吧。”“春月啊，最近学了啥新曲子？”“
4: 禀老公公，奴婢前几日刚学了一曲《青杏子》，是大石调的套曲。”“
1: 啊，要不就听听这个，邱公公。”“好，好。”
0: 见邱德用点头应允，三位琴师坐下来，一人按笛，一人吹箫，一人弹琵琶。春月轻轻地击了击手中的弹板，顿时弦管悠扬，竹音悦耳。听了过门，春月慢起朱唇唱了起来：“青杏子，犹患又屈迟，一徘徊执手临棋，欲留难恋应无计。昨宵好梦，今朝幽怨，何日归期？归塞北，长断处，取次作别离。无理短亭人上马，一声长叹泪沾衣。回首各东西，初问口，万叠云山，千重烟火，音书纵有凭谁记？恨盈千，愁堆积，天 天不管，人憔悴。怨别离，感情风物正凄凄。近山青，汾水碧。谁凡扁舟芦花外，归棹棘，惊散鸳鸯相背飞。擂鼓啼，一边行色苦相催，皆因蝎子浮名薄利。平梗漂流无定计，好在阳关图画里。催拍子带尖煞，未饮离杯心如醉。须通道送君千里，怨怨哀哀凄凄苦苦啼啼。唱到分破鸾钗，叮咛嘱咐好江西，不枉了男儿最志气，笑得英雄眼中泪。春月把这五支曲子连成的套曲唱完，大约过去了小半个时辰。听得出来，这首《青杏子》唱的是一对夫妇分别的时候的无尽幽怨，词中的观猎俏妙，春月是体会得很深。一颦一笑，一招一式，无不深通关节，曲尽奇妙啊！加之同庆样的一副好嗓子，可可的把两位公公给唱醉了。待他歇了歌喉，邱德用拍了拍巴掌，
2: 这姑娘唱得真好，热锅里爆豆子，脆蹦脆蹦的，若是在这笛箫里头再掺些弦索进去就更妙了。
0: 听了他的高论，冯宝笑了，
2: 邱公公在宫里头听惯了男调，所以开口便说弦索。方才春月唱的是北调，北调用乐就是以箫笛为主。嘉靖末年，吏部定了一个南九公谱，盛行天下，因此南曲广为人知。而北调差不多失传了，其实北调比之南调要高亢清丽的多。
0: 邱德用逮着机会献媚道：“
2: 哦，这里头还有这么大的学问，难怪满京师的人都说冯公公一肚子学问，赛过十个状元郎啊。”哪里哪里呀、啊！
0: 冯宝略作谦虚，就招春月前来。
2: 这曲子跟谁学的？
0: 春月跪在冯宝面前，勾头答道：“
4: 奴婢跟师父学的。”
2: 还是那个马三娘？
4: 是。
0: 看着春月低垂的粉颈。冯宝心上像是一条毛毛虫爬过，既惬意又难受。他咽了口唾沫，对邱德用说：“
2: 你知不知道马三娘啊？”
0: 邱德用茫然地摇摇头。冯宝接着说：“
2: 这个马三娘本是北调高手，咱第一次见到她，觉得她不是个货，高高大大像匹马，一张大嘴可以囫囵吞下个窝头。可是他一开口啊，满场人都被震住了。声音该一缕的时候是一缕，该一雷的时候是一雷呀，真个是绝艺藏身。
1: 自从听了马三娘的北调，咱就觉得南调没啥意思了。这个

0: 春月，原是马三娘的弟子，咱同马三娘打商量，就买了过来。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

0: 健康青老。
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3: 加强听测。
2: 是，加强听测，
4: 准备补给侦察。
5: 三六九吗？
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7: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8: 你们准备好了吗？
9: 全员准备了。
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5: 哎，可以。
1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5: 哎，可以可以。
1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5: 没事，可以。
1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1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6: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19: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邱德用一双眼在春月的身上缩来缩去，啧啧称赞的，水灵灵的，真好一个旦角。要邱公公若喜欢，咱就把它送给你了。要这是哪里话呀？邱德用哽了一下，脸上泛着红光说，古人言君子不略人之美，这么说咱哥们儿就生分了。冯宝本是做戏，说起来却很认真，邱德用没看出破绽，心里头颠了颠回道，冯公公真要送就送给李太后啊？你是说让春月进宫？是啊，李太后不是最喜欢听曲儿吗？冯宝嗤的一笑，摇了摇头，你看咱春月啊，市井中长大的丫头，哪里懂得宫中的规矩呀？这倒也是，所以还是冯公公留着自己受用吧。邱德用就着冯宝的话题打转，心里头却一直在想着自己的急事，因此坐在那里是焦灼不安。偏偏这时冯宝又道，邱公公，春月还有拿手的唱腔，索性让他逐个给你演唱。春月啊，继续，奴婢遵命。春月说着起身回到了原处，捡了云板，正欲起腔，邱德用赶紧喊了一声，
3: 慢啊，为啥？
2: 邱德用哭丧着脸嗫嚅地说，
3: 冯公公，实不相瞒，咱登贵府拜望你还有些急事儿。
2: 要
3: 急事儿呀？嗨，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冯宝挥手让春月一行退了下去。
3: 咱还真的以为你邱公公闲着没事绕着一腿呢，原来不是啊。
2: 冯宝不显山不显水的把邱德用刺了一下，邱德用到这一步上也顾不得面子了，瑟瑟缩缩的从怀中就掏出了一卷纸来，双手递给了冯宝，
3: 这个请冯公公收下。要是啥呀？看过便知。
2: 冯宝遂叫来家人打开，
4: 原来是抄在三尺玉品净皮上的一幅心经，字体娟秀，端庄工整，并且前了一方慈圣皇太后之宝的红印。冯宝顿时是肃然起敬啊，
3: 哟，是李太后的墨宝。
4: 他知道李太后每日抄经，但从不肯送人，就连冯宝这样的心腹侍臣他也是首吝，因此人们都说想得到他的墨宝简直比登天还难。趁冯宝细细欣赏的当，邱德用说，
3: 这幅心经是李太后上个月进封后一时高兴赏给咱的，多少人看了都眼热，有人愿出10000两银子来买，咱说你出10万两咱也不乐你。
4: 冯宝相信这话，讪讪地说，
3: 这幅心经是宝中之宝，李太后送了你，连咱都不知道啊。李太后怕张扬，不让咱说。
4: 邱德用看着冯宝小心翼翼地卷起了字符，又道，
3: 冯公公收藏好，对外可别透了风，若是让李太后知道了怪罪下来，咱就担当不起了。
4: 冯宝也不言谢，只是问，
3: 邱公公，您将如此贵重的礼物相送，究竟是为何呀？
5: 哎，
4: 邱德用长叹了一声，
3: 还不是为咱那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
5: 哟，你外甥怎么了？
3: 今儿个上午楚济仓发生械斗的事，想必冯公公早就知道了，
5: 听说了。怎么着，跟你外甥扯上了？
3: 可不嘛，他一失手把楚济仓大使王松一掌推倒在地，摔碎了后脑骨，死了。
5: 啊，这事儿是你外甥干的呀？
4: 冯宝故意大惊失色，其实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早从东厂送来的密报中知道的清清楚楚了，包括邱德庸动用大内专教把张大郎从北镇抚司抬出来另觅地方藏匿，一切细节也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此时他却装马虎，仿佛什么都不知道。迎着邱德用焦急的眼光，他急切地问，
5: 你外甥就是那个北镇抚司的梁墨官呐？
3: 可不是吗？
5: 他人呢？
3: 让刑部逮着了，现关在刑部大牢里。
5: 哟，这就难办了，这是命案呢，进去了就难得放出来呀。
4: 冯宝眉头蹙得老高，邱德用瞧他这神色，越发慌得空吊吊的。
3: 正因如此，咱才来找你帮忙啊。
5: 找咱能帮上什么忙啊？这件事已经惊动朝野，一般人恐怕是做不了主啊。要不你直接去求李太后，或许有救。
3: 咱是想过，但一走到李太后跟前就慌得开不了口啊。李太后的为人，冯公公你又不是不知道，大是大非面前从来就不肯寻一点私情啊。
5: 这算什么大是大非呀？一个破九品官，又不是故意弄死的。
4: 冯宝嘴一撇，一副不屑的神气。邱德用投过了感激的一撇，又道：
5: 这事儿咱琢磨过，能救张大郎一命的只有你冯公公了。你是皇上的大伴，可以求皇上恩赦。
3: 皇上还不是听李太后的吗？
5: 是啊，李太后把咱当奴才使，对你冯公公就不一样了，你是他的文胆呐。
4: 冯宝不置可否，想了一会儿。
3: 这事儿的关键呐，在于一个人。
5: 谁呀？
3: 首府张先生。他不松口，张大郎就放不了。
5: 啊，难道皇上的话他也不听吗？
3: 不是不听啊，而是皇上听他的。今儿上午云台会见，李太后的意思是要张先生摄政呢。要不你找他也行。
5: 张先生是个铁面人，听说抓人的架铁就是他让刑科签发的，咱去找他有啥用啊？
3: 这倒也是。
4: 冯宝仰脸看了一会儿璀璨的宫灯，眼角的余光却一直扫着邱德用的表情，过了一会儿才说：
3: 咱们哥俩在大内共事多年，没有友情也有交情，就冲着这一点儿，这个忙我一定帮。不过帮不帮得成，咱不能给你邱公公打包票啊。
4: 一个孩子欢快的叫声给一向沉寂的张府后院平添了几分生气。
5: 飞起来喽，飞起来喽！
4: 声音是从内眷会见客人的小客堂里传出来的。说是小客堂，却也有两营之大。此时八盏宫灯已经点亮，华光四溢，四壁厢那些彩绘梁柱被照耀得金碧辉煌。除了张居正，张府何家十几口人都坐在里面。张居正的夫人李氏坐在客堂正中的绣榻椅上。这位李氏是张居正的第二任夫人，张居正20岁结婚，两年后第一任夫人顾氏去世，这才续娶了李氏。第一任夫人一脉未生，李氏却为张居正生下了6个儿子，他们依次是静修、四修、茂修、简修、静修、允修。老大静修的静是尊敬的敬，老五静修的静是安静的静，其中老大静修、老二四修、老三卯修都已经成家了。老大静修与老二四修均是乡试过关的举子，现正在加紧温习，准备参加明年的会试。卯修年底就得回到江陵参加明年的乡试。这么一大家的人虽同住一院，平常各忙各的，也是难得一聚。六个儿子除每天早晨一块出来给父母请安之外，都窝在自己的书房里闭门苦读。今儿个这种其乐融融的相聚，原是为了庆祝张居正夫妇最小的儿子允修10岁的生日。此时允修正站在课堂中间，兴致勃勃地玩着风葫芦，这是京师孩子们常玩的一种游戏。风葫芦学名叫空中，在江南叫扯铃。 它的肘部是用桦木制作的，这是大的，还有一种小的，中间只有寸把高，径约寸半，中间只有一根长芯儿，用线缠上，利用离心力把线一抽甩出去，它便在地上陀螺般的旋转，发出嗡嗡嗡的响声，所以叫风葫芦。但往地上摔着旋转，只是这种游戏的低级玩法，若是玩出名堂来，必须往空中抖。空中有单双之分，初学抖空中，自然先学比较容易掌握的双中，即中间一个葫芦腰轴，两头两个空圆盘，形如一个空圆饼，边上有缝，旋转起来空气进去，发出悦耳的鸣声，所以叫空中。学会双抖之后，再学抖单的，即一头有圆盘，另一头是木轴，两荡绳槽，很滑，一头重一头轻，抖起来极难平衡。这种单中玩起来最刺激了，但也很难玩好。大凡抖得好的孩子，不但能把这一头重一头轻的空中抖得飞快，而且还要变换各种的花样。最简单的就是趁空中凌空飞转时，突然一松抖绳，让它尖头朝下落地打转，等它速度减慢，机遇倾倒时，再让抖绳滋溜一下重新缠住木轴，提出来一翻腕，空中又飞向了空中，时而晃悠悠，时而急绿绿的旋转。还有的抖着抖着，突然用绳杆接住，让空中在绳杆上滚动，哗哗乱响。还有两三个人合玩一个，我抖着一松绳子扔给你，你马上接住，抖一会儿再传给他。这一传一接之中也各有招数，或翻身，或劈叉，或用指头，或用脚掌，不一而尽。京师垂棘少年没有几个不会玩这种风葫芦的杂技的，但允修偏是那不会玩的一个。这皆因张居正克子甚严，除了读书，一切游戏皆禁绝。今天早上张居正离家之后，顾氏把允修叫来，说可以送一个生日礼物给他，问他要什么。允修想了想，瑟缩的问能不能给他买一个空钟。顾氏心疼儿子一天到晚啃书本，全没有一个孩儿家应有的快乐，顾爽快地答应了，命油漆派人去街上买了一个回来。家人自作主张买了两个，一个是双盘的，一个是单盘的。允修今日破例放了一天假，打从空中买回来，他就乐颠颠地玩了个不歇气儿啊。尤其找了个会玩空中的家人现场施教，不消一个时辰，他就会玩双盘空中了。但单盘的那一种，他愣是玩了两三个时辰，仍是不得要领。天黑了，一家人都来到了后课堂，等着张居正回来共进晚膳。趁这空，允修又把单盘的风葫芦提到了课堂里玩。由于玩得不顺手啊，允修的几个哥哥便你一言我一语的讥笑他。允修心里发急，越是想让风葫芦抖起来，他越是往地上掉。还是三哥冒

0: 奥修看出问题来了，对允修说：“六弟呀，你的手腕太僵了，往上抖的时候不要发力，手腕要松，悠着点，来，你再试试。”允修按着茂修指点的试了几次，果然奏效，因此高兴的大声叫喊起来，哥哥们也一起给他鼓掌。正在这热闹之时，忽听得门口传来一声厉喝：“你们胡闹个什么？”正玩得起劲儿的兄弟们一看是他们的父亲张居正，怒气冲冲的从外面走了进来，一个个顿时都噤若寒蝉。允修更是吓得手一软，松了绳杆，那只凌空飞转的风葫芦刹那间跌落在地。李氏看了看满堂人都站了起来，垂手而立，他也缓缓地离了座位，笑吟吟地对身边的丫鬟说：“
1: 芝儿，快服侍老爷更衣去。”
0: 张居正本来还想发作，看到夫人有袒护儿子们的意思，他也只好摇了摇头，气羞羞地穿过了课堂，来到后面的起居间，卸下了官服，换上芝儿递上来的一件绛色府绸道袍。随他进来的李氏又命芝儿给老爷上茶，待张居正啜了一口加参片冲泡的红茶之后，他才开口说道：“
1: 你一回到家就头不头脸不脸的，在孩子们面前总没个慈祥的时候。”
0: 张居正问：“允修在玩什么？”“
1: 风葫芦。”
0: 张居正又沉下了脸：“
2: 玩物丧志，谁让他玩的？”“
1: 我。”“
2: 你？”
0: 张居正狐疑地望着夫人：“
2: 拥爱出逆子，夫人，这一点你要切记呀。”
0: 李氏一笑，旋即又不无伤心地问：“
1: 树大，我且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
2: 什么日子？”“
1: 允修十岁的生日。早晨你出门时还提醒我，晚上大家一起用膳庆祝。”“
2: 哎呀！”
0: 张居正一拍脑门子，抱歉地说：“
2: 哎，今天忙昏了头了，竟把这件事儿忘得一干二净。”“
1: 我们荆州老家，人一生重三个生日，一是十岁，这是成人，过了十岁就可以定亲了；二是三十岁，这是而立之年，一生能不能做大事，就看三十岁做没做出个样子；三是五十岁，这是天命之年，晚年有没有福禄寿，在这个年上便见分晓。允修今天要做十岁，可是你却忘得一干二净啊。”
3: 欢迎继续收听小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

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怜八旬老母，最急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

0: 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1: 这位张夫人与张居正同是荆州城里人，是一位举人的女儿，从小墨香熏染，因此是知书达理。与张居正结婚20多年，两个人相濡以沫，从未红过脸儿。张居正为官，一应家务很少过问，全凭夫人操持。眼下张夫人提起葫芦根儿也动，数落一大堆，眼圈也红了。张居正自知理亏，也不争辩，只得陪笑问道：“晚膳用过了？”“
2: 谁用过了？都等着你呢。”“
1: 那现在吃吧。”说是这样说，张居正其实一点胃口也没有，今天一天他都在紧张中度过。上午在云台觐见皇上，下午因处理楚济仓事件不停地召见大臣，累且不说，尤其让他担心的是这件事情可能留下的后遗症，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他都反复想过并琢磨出对策来，真正的累就累在这里了。但这种治国的大事也不便与夫人谈及，因此说是去吃饭，人却不挪腿儿啊。张夫人察言观色问道：“
2: 叔大，看你心事重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1: 张居正掩饰的一笑：“哈哈，没什么，今晚上给允修做生日，办了什么好吃的呀？”“
2: 有你最喜欢的三个菜。”“
1: 啊？”“
2: 皮条鳝鱼，蒸茼蒿，冬瓜炖裙边。”
1: 张夫人说的这三个菜，这都是荆州名菜，特别是冬瓜炖裙边。这裙边乃是海碗大的老鳖绕背一周的边带，一只鳖的精华全在其上，用其炖冬瓜，味美无比，除秋燥这是当令食品。张居正虽居京多年，仍喜欢吃家乡菜，家里换过三个厨师，全是从荆州请过来的。前年张夫人听说荆州城里的奉天酒楼上又出了位名厨，便托人把他聘了过来，一想到裙边的美味，张居正立刻是口角生香啊。但他依旧说道：“现在京官们胡椒苏木折凤，必定会有风波，家里用度还望夫人扣紧一些，以免捉襟见肘。
2: 几样家常菜要不了什么钱，
1: 人多口杂，还是不要招摇。”“
2: 哟，你好歹是个宰相了，未必吃两个菜也要看人脸色，你不要这个门面，我还要呢。”
1: 张夫人说着眼圈又红了。张居正已经起身走到了起居间门口，见夫人这么说，又折了回来，小声说：“
3: 正因为我现在身为首辅，所以才必须处处小心。”“
2: 这一点我知道。”
1: 张夫人说着进到卧房中，拿出了一张纸条来递给了张居正：“
2: 你看看这个。”
1: 张居正接过来一看，那纸条的上端用蝇头小楷写了两行字：“东关帝庙神签第57支终极。”底下是四句诗：“燕子离巢上下飞，翩翩裘

0: 姜维，破空神剑依天意，不着泥衣着老梅。张居正看过，问夫人：“这是谁抽的签呢？”“
1: 我让油漆去东关帝庙抽的，一直听说那里的签很灵，京师人家有什么事都去那里求关帝爷保佑，求之灵签。”“
0: 你为何抽签呢？”“
1: 哼，还不是为的家事，想讨个吉利。”“
0: 家事有何不吉利的，值得抽签呢？”看着丈夫不屑的态度，张夫人叹了一口气：“
1: 叔大，今天储记仓那儿发生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是王传的管家过来告诉油漆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能不为你担心吗？好在这支签有逢凶化吉之象。”“
0: 哦，你都知道了。”张夫人默默地点了点头，看着丈夫，眼睛里充满了关切。张居正又拿起了那张字条认真研究。张夫人在一旁说：“
1: 那把神剑指的是你，你神剑出鞘是顺从皇上的意思，你不伤害百官却单着老梅，梅的谐音是倒霉的梅，剑一挥霉气就一扫而尽，你还担心什么呢？”“
0: 这是你解的。”“
1: 哎呀，我哪里懂得这么多玄机呀，是关帝庙的解签人说给油漆听的，油漆回来说给我听。叔大，千难万难，有皇上支援，这事儿就逢凶化吉。”“
0: 如果皇上不支援呢？”“
1: 那不会的。
0: 国家大事，岂是一只破签解得透的？”张居正说罢，又把那张字条随手丢在了茶几上，提醒夫人说：“凤兰呐，你要记住，当今皇上同允修一样大，才10岁。”“
1: 是啊，允修玩一个单盘的风葫芦，花了2-3个时辰才飞起来，毕竟是孩子啊。”“
0: 好了，不议论这些事情了，我们好好用一顿晚膳，餐后我来教允修如何来玩风葫芦。”说罢，夫妻俩相视一笑，走回到课堂。天色一黑，灯市口一带的夜市便嚣腾热闹起来。所谓夜市，唱主角的无非是歌楼舞榭、酒肆饭庄。在灯市口大街东有一座二郎神庙，据道书称，二郎神为清源真君，唐贞观2年创庙于此，那时京都称为范阳。宋元佑2年，北辽据此称京，又把这座二郎神庙扩大重修，从此便成了京城一景。从二郎神庙前的广场往南折，有一条横街，叫庙右街。从街头到街尾，清一色都是各具特色的高级食府，达官贵人多半在此宴饮赏客，因此也是灯市口夜市的最盛之处。这些食府酒楼装修的富丽堂皇，渠书帘幕锦绣重重，雕梁画栋巧夺天工啊！一到夜晚，各家店肆高高矮矮都悬起了五色灯球， 或间以各色的沙灯如珠如霞连绵不断，更有一些店家是挖空了心思，空其地以灯添之，假其廊以灯换之，且灯其门灯其室，屋中一应陈设皆以彩灯装饰，置身其中如临仙院天阙，大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高拱曾经大快朵颐的熏风阁就在这条庙右街上。这天晚间数排时分，有一乘两人抬的便轿忽忽悠悠抬进了熏风阁的院子。那时大凡有名一点的酒楼不但设有轿厅，同时底楼都安排大排档专供等候主人的轿夫们吃茶喝酒。当那乘便轿刚在轿厅里停稳，只见一名手拿描金折扇、身着斧头道袍的先生走出了轿来：“楼上看！”眼疾手快的店小二，一个肥诺上有一个坐字没唱出口，早有一个管家模样的人上来制止，接着对那位先生说：“喂先生，我家主人在三楼这边请。”这位打扮成学究先生的不是别人，正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大概四个月前，魏学增曾陪着高拱来这熏风阁里吃了一顿熏猪头肉，那时候正值隆庆皇帝病情有所缓解，高拱虽然感到内有冯宝作对，身边有张居正掣肘，但压根就没有想到局势变化如此之快，一个身历三朝、声名显赫的堂堂首辅竟然说灾就灾了，弄了个录制尽夺、耻直回籍的悲惨下场。所以魏学增今次重来，难免心中涌起了人去楼空的酸楚。自高拱去职之后，魏学增绝少应酬，除了每日到吏部上职，余下时间都是待在家里闭门谢客。今天是他第一次接受别人的宴请，上得三楼，走进一家靠内院的清静雅室，早有一个人起身相迎，勉强挤着笑脸问道：“奇官，你怎么磨磨蹭蹭现在才到啊？”魏学增答道：“哎呀，总得挨到天黑才好走路。”那人本想跟着笑话一句：“你这个魏大炮如今也晓得怕人了。”但又怕刺伤了魏学增的自尊心，故忍了忍没说，改口问道：“一路上没碰到熟人？”“没有。”魏学增抬眼看了看雅室内的华丽陈设，淡淡一笑，不无讥诮地说：“川定胡椒苏木折凤已经半个多月了，你居然还敢在庙右街上请客，就不怕人家说闲话吗？”“怕什么，咱吃自己的积蓄，碍得着谁了？”说话之间，早有店小二沏上了一壶茶，并端上了几样茶点上来。这是京城宴饮享客的规矩，正式开席吃热菜之前，先摆上茶点让客人嚼嚼开胃。两人遂坐到了桌前饮茶。却说今晚请客的主人也是京城内鼎鼎大名的人物，现任礼部左侍郎的王希烈。他与魏学增都是嘉靖29年的进士，做主都是高拱，因此除了同年之谊，还有着同气相求的正友交谊。两个人都是高拱身为器重的人物。隆庆皇帝大行之后，王希烈一直在万寿山督修陵寝， 高拱去职第二天，本来就重病在身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高仪也惊疾而死。担任礼部左二官的王希烈便临时回部主政。王希烈担任礼部左侍郎已届四年，高拱曾经许诺待高仪入阁之后将选择恰当时机奏明皇上，他不再兼任吏部尚书，高仪也不再兼任礼部尚书，空下职位将由魏学增和王希烈两个人接任。可是时过境迁，这次六部尚书调整，吏部尚书由兵部尚书杨伯改任，礼部尚书则由詹事府詹事吕调阳升迁出任了。刚刚临时主政不到半个月的王希烈又不得不退回到副手的位置，他心里头那股子窝囊气实在是无从发泄呀，只得回家平白无故的殴打书童，折磨小妾以解恨。闹得这些时家里人见了他都像是耗子见了猫，无不躲得远远的。但奇怪的是他的脾气却是越发越大，他自己也觉得长此下去不是办法，恼的是自己心大抓不破天呢。半月前胡椒苏木折凤闹出大风波之后，他又觉得机会到了，冷静观察了一段日子，昨日散班他便写了个请柬让家人送到了魏学增府上，约他今夜里来熏风阁参叙。魏学增这些时也是闷得慌，正想找个人发发牢骚呢，因此爽然答应如约前来。喝茶时两个人先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待到酒席摆了上来，看着满桌的佳肴，又看了看这间空荡荡的大雅间，魏学增问川定，如此丰盛一桌酒席，就咱们两个人吃吗？王希烈尽管窝了一肚子的苦水，面子上却装得轻松自如，调侃着问道：“还能请谁呀？要不，让店小二找两个女孩子来，给咱们唱曲佐酒。”魏学增耿直。不像王希烈善于隐藏自己，苦笑着说：“哼，算了吧，你川定兄这时候找我，肯定是有事。眼下，谁还有心思吃花酒啊？”哈哈哈，这话也对。王希烈说着，便以主人的身份与魏学增烹了一杯。他本想就胡椒苏木折凤一事探探魏学增的想法，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却改了一个话题问道：“齐官兄，杨伯老接任吏部尚书，有何改弦更张之处啊？”魏学增并不直接回答，而是反问王希烈：“你那里呢？吕调阳怎么样？”
2: 这个还用问呐？吕结巴是你我的童年，他米缸里究竟有多少米，难道启官兄你不清楚吗？
0: 王希烈酸溜溜地说着，夹起了一块熏猪头肉送进了嘴中。奇怪呀，平日里提起来就馋得流口水的京城名吃，这会儿却味同嚼蜡。王希烈屏住呼吸勉强吞咽下去，一门心思却还想着吕调阳。这个吕调阳字和清，别号玉锁，也是嘉靖29年的进士，殿试为第一甲，进士及第第二名，留在翰林院中。三年之后，吕调阳又升迁为春房御德。按照唐宋两代的规矩，春房这个官署 专管皇帝的诏令，玉德这一官职专门负责传达皇上的指示，但这一官署有其名而无其实，仅仅成了翰林院修撰编修升迁的中转站。因此修撰编修们厉声春防玉德开房。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要。

0: 嘉宾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宾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8: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6: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6: 为国助力，与民。

0: 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6: 好好，哎呦闺女、哎、
5: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5: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6: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5: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6: 好好，哎
5: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8: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演绎生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16: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吕调阳开房后，接着担任了国子监的司业，这是一个学官。隆庆皇帝登基，又迁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再擢升南京礼部侍郎，两年后回到北京任礼部右侍郎，再改任吏部左侍郎。其实这后两个职位都是虚衔，他的实际职务是詹事府詹事。因詹事府詹事只是一个从四品官，而吏部左侍郎是正三品，给吕调阳这个头衔是为了提高他的待遇，并不到吏部直事。吕调阳步入官场，一直担任着学官和史官，从来就没有干过封疆大吏，这倒符合他的性格。与他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一肚子学问，只是为人迂腐，说话又有口吃的毛病，因此在童年中落下个吕结巴的绰号。他办事稳重有余而魄力不足，省墨有余而变通不足，因此步入官场二十多年，除了当了三年国子监祭酒这个正职之外，大部分时间干的都是副职。詹事府是负责皇太子生活和教育的衙门，詹事虽是正职，但刚刚出阁讲学的太子已当了皇帝，吕调阳又无事可干了。张居正这次特意举荐他出任礼部尚书，一来是要借重他的学问，二来也是最重要的，这吕调阳虽是高拱的门人，却从不攀附，平日除了老老实实做自己分内之事，绝不肯沾惹一点是非，因此大家都认为他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是童年中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论读书之多，学问之博，王希烈的确远不如吕调阳，但王希烈辅入仕途，先任知县，后回京任礼科给事中，接着多次出府地方，或州牧，或府台，建衙开府，从七品知县到三品的封疆大吏，硬是一步一步干起来的。他自恃操约愈繁，举能便捷，因此根本就不把长期担任史职学官的吕调阳放在眼里。谁知道就吕调阳这么个三扇大磨也压不出一个响屁来的木头人，如今却成了他王希烈的顶头上司，你说让他气也不气。但王希烈今晚把魏学增请出来，并不仅仅是找老朋友吐吐苦闷发发怨气， 他另还有重

0: 重要事情要与之磋商。在王希烈喝闷酒想心事的时候，魏学增也好一阵子没有说话，只有一搭没一搭的粘眼前的菜吃，看看王希烈脸色缓过来，这才开口说道：
1: 川鼎，你莫小瞧这个吕介吧，他表面不吭不哈，其实他最懂得官场三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简简单单八个字你我都不懂，他吕结巴却参到了骨髓。算了，事到如今评价这个也太没意思。
0: 说着滋儿的一声，魏学增又满饮了一杯。王希烈瞅着老友，表面上无所谓，其实心事重重，这时便切入了正题问：
2: 奇怪，吴可的事知道吗？
0: 魏学增点了点头。
1: 吴可弄了个调陈，胡诌什么男变女是阴盛阳衰之兆，得罪了李太后，被圣谕削籍，这已经成了京城里的一大新闻了，还有谁能不知道呢？
2: 听说他还写了一个弹劾张居正的折子，说张居正启用私党，正巧被他罢官，这折子就没呈上来，但却私下里在京城流传开了。
1: 是的，咱也看过这个折子。
2: 吴可此举，不知事先是否找人商量过？
0: 王希烈朝魏学增投来了探寻的目光。魏学增知道他的意思，索性挑明了说：
1: 汝定兄是不是觉得吴可背后的指使者是我呀？
0: 王希烈讪讪一笑，圆滑地说：
2: 外面是有这样的传闻，也不叫指使，可能是这个吴可揣摩着老兄有这层心思，加之玄老有恩于他，故义无反顾地放出了一个撼天雷。奇观呐，如今京师官场上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你呢。
1: 盯着我干啥？
2: 干啥？你说干啥？
0: 王希烈压低了声音，探着身子说：
2: 吴可放了第一炮，这第二炮第三炮该谁上阵呢？
1: 谁放炮跟我有何相干？
2: 你不是魏大炮吗？
0: 魏学增把王希烈盯了好一会儿，叹了口气：
1: 哎，看来你真的认为吴可此举是受我指使。
2: 哎，这又不是坏事，你躲什么呀？
1: 哼，你有这种想法本不足怪。
0: 魏学增板着脸解释说：
1: 吴可原是吏部文选司主事，在我手下干过两年，这小子做事灵活，很得高阁老赏识，今年初便把他提拔起来去太原当了一个四品巡抚，高阁老的意思是让他开府建衙，在地方上多做些实事，以备日后晋升。哪晓得这家伙心高气盛，一到太原就与暗院府台搞不好关系，人家都因他是吏部出去的人，后台硬，凡事都让他三分。

0: 暗地里仍少不了叽叽咕咕说些不满的话。过了一些日子，就有那么三言两语的传到了高阁老的耳中。高阁老心里很烦，嘱咐我有空给吴可写封信去规劝，并指示写信言语一定要严厉。这事儿发生在隆庆皇帝病重期间，从那以后京城的局势一日比一日紧张，那封信终究来不及写，高阁老本人也就去职离京了。
1: 这么说，吴可弹劾张居正是自作主张？
0: 我想是的。
1: 这小子是嘉靖42年的进士吧？
0: 是的。
1: 哦，30郎当岁，还是个年轻人呢。王希烈索性放下了筷子，搓着手感叹道：哎呀，如今的官场年轻官员们多半都是有奶便是娘，见利忘义之徒不胜枚举，这无可知恩必报，也算是个血性男儿。
0: 魏学增摇了摇头，不屑地说：川定对吴可如此欣赏，余弟却有不同看法。
1: 啊，
0: 你说吴可放了第一炮不假，但是可惜得很，他放的是一个横炮。
1: 怎么，他弹劾的不对？
0: 肯定不对。魏学增口气坚决，不容置疑。这时店小二送了一壶热酒上来，待他退出重新掩好门之后，魏学增接着又说：
2: 说张居正怀思往上，此话不假，但说他重用私党，却证据不足，显得勉强。
0: 吴可在折子上提了两个人，一个是王国光，一个是王之浩。这两个人，一个是张居正的亲家，一个是张居正的好友，这都不假，但他们都是勇于任事、政声卓著的大臣。玄老在任时也很器重他们，六部尚书真正换了的就是户部、刑部两个。朱恒是三朝老臣，又是治河专家，张居正将他留用。杨伯早在隆庆初年就是吏部尚书，玄老出任首辅之后，隆庆皇帝要他兼任吏部尚书，于是便让杨伯改任兵部，却仍挂了一个吏部尚书的空衔儿。这次他归正吏部，也说得上是众望所归。他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由刚刚卸任的南京兵部尚书谭纶接任，他战功赫赫，坐镇宣大6年，俺打鲁寇从不敢前来犯边，由他来出掌兵部也无可厚非。再就是兄台所在的礼部，吕调阳比起上述几人政绩逊色得多，但道德文章仍为人所称道。更重要的是，他是詹事府詹事，是太子的老师。小太子如今登基遇吉，张居正举荐他的老师出任礼部尚书也在情理之中。说句公道话，张居正举荐的六部人选实在是无可挑剔。 魏学增一番宏论，把王希烈说的心都凉了半截。他本指望魏学增能够借无可事件挑头领着大家与张居正较量一番，没想到这个魏大炮一反常态，居然为张居正大唱颂歌。如果不是交情多年，他真怀疑魏大炮要卖身投靠了。想着想着，王

0: 基烈心火窜了起来，悻悻地说：启官兄，张居正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今儿晚上你专门往他脸上贴金呢？魏学曾知道王希烈向来是心胸狭窄，因此也不计较，只笑了笑，仍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1: 川定兄，我方才说六部尚书的人选无可挑剔，并不是说张居正无可挑剔，他出任首辅的第一件事就是拍李太后的马屁，上两宫皇太后的尊号，这件事儿你是参与者，比我清楚，各中奥妙我就不啰嗦了。第二件事就是更换部院大臣，这两件事做得很得体，这正是张居正的阴险过人之处。但是接着这两步棋的第三步棋才真正显出了张居正的毒辣。
0: 王希烈急切地问道：他第三步棋是什么？魏学曾正欲回答，忽然房门被一下子推开了，只见两个陌生人闯了进来。魏学曾细看这两个人，一老一少，老的约莫五十来岁，少的二十出头，瞧模样动静很像是一对父子，都穿着黑裤白褂，光露着一双膀子，脚上都穿了一双踢死牛的千层底皮衬布鞋，一看就是江湖卖艺人的打扮。王希烈警惕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年纪大的一个抱拳一揖：
1: 回两位老爷，俺叫胡孙，这是俺儿子叫胡孙子，俺爷两个见两位老爷闷酒喝得慌，今特来表演几套杂耍给老爷长情绪。
0: 说着拉开架势就要开演呢，这当儿店小二三脚并作两脚赶了进来，一副狗眼看人低的神态，拉着胡孙的手就要往外赶。
2: 去去去去去去，早就言明了，三楼以上是禁地，老子转个眼睛转个身你们就溜上来了。哎，
0: 店小二咋咋呼呼，胡孙满不在乎嘻嘻笑着，可是任凭店小二使尽了吃奶的力气，硬是拉不动胡孙半步。胡孙于是讥笑道：
1: 瞧你这豆腐架势，连棵葱都拔不动，还想扯多咱这棵树吗？扯吧扯吧，看你能使出多大的劲儿来。
0: 店小二脸都憋得通红了，越发下劲儿去拉，一面拉还一面嚷：
2: 哎呀，看你走不走，不走不走，我去楼下喊人了。
0: 京城各处酒楼，不管高档低档，都有一些陪酒娇娃卖唱歌妓或是杂耍闲汉寄生其中，这些人专门替客人找乐子，有些酒楼就靠他们招揽生意，但这些人是无孔不入，有时也让客人心烦，因此大凡高档酒楼除了客人召唤，一般不准这等人进入。熏风阁三楼便属此列。看到双方僵持不下，魏学曾便让店小二松了手，然后问胡孙：
1: 你会些什么杂耍呀？
2: 回老爷，小的最拿手的把戏就是众瓜得瓜，众豆得豆。
1: 哦，如何表演？
0: 胡孙拿眼把屋子缩了一遍，指着屋角细地说：
2: 老爷若有兴趣观看，小的就在这里种上一瓜。
0: 王希烈心里头还在想着张居正的第三步棋究竟是什么，因此心无二用，不想有什么事情掺进来误了谈话，正想开口把这父子闲汉轰

0: 出去了事，却没料到魏学增已经抢先说话了。
1: 既如此，本老爷就看你怎样种出瓜来。
0: 王希烈还想阻止，
2: 启官兄，
1: 如定兄。
0: 魏学增拦住了王希烈的话头，
1: 待看过这杂耍，我们再谈话不迟，你说呢？
0: 王希烈不情愿地答应了。
2: 那好吧。
0: 店小二抬脚就要退出去，王希烈担心这俩人来路不明，怕生意外，便要店小二站在一旁观看。只见胡孙父子俩站在屋角，那里除了壁角一串牛蹄子大的彩色灯笼，空荡荡别无一物。但胡孙仍是装模作样的对魏学增说，
2: 老爷，请您挪贵步前来一看，这里除了实心的楼板，可是啥都没有。
0: 魏学增手一挥，
1: 看到了，别卖关子，快弄吧。
2: 老爷这么性急，想必是烈酒烧焦了舌头，想吃瓜了。店家，让你帮个忙，给咱拎一桶水来。
0: 店小二闻声下楼，一会儿就拎了满满一桶水回来。胡孙又问，
2: 老爷想吃什么瓜呢？
0: 这回是王希烈问道，
2: 你能种什么瓜呀？哈，能种的就太多了。
0: 胡孙扳着指头数快板一样的说道，
2: 冬瓜、南瓜、大西瓜、金瓜、倭瓜、小香瓜、岭南海边的凤梨瓜、乌斯藏那边的哈密瓜，俺都能种得出。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见他牛皮吹得太大，魏学增故意出了个难题。
3: 我想吃个凤梨，你种吧。
2: 胡孙一缩脖子，哎呦，对不住，凤梨没到时令，眼下正当令的是西瓜和香瓜，西瓜太大，长得慢，要不咱给两位老爷种个香瓜。
4: 王希烈只想这游戏赶快结束，于是催促道，
2: 行了行了，你就快种吧。好嘞。
4: 胡孙说着，让胡孙子解下了背上的搭链，从里面取出了一只盛满了土的花钵，放在了屋角，又从怀里抠出了一枚瓜子儿，上前两步递到了魏学增的手上，
2: 请老爷过目，这是一颗。

0: 胡孙说着就把那枚瓜子儿栽进了花钵，然后吩咐胡孙子浇水。胡孙子毛手毛脚，拎起水桶就要往花钵上倾倒。
1: 哎，慢着！
0: 胡孙急喝了一声，抬手就往胡孙子头上挖了一个力包，恶狠狠地骂道：
1: 你想把瓜子淹死是不是？给你说多少遍了，只能用手捧着浇，待润透了再浇一捧。
0: 胡孙子一脸委屈，两泡眼泪夹在眼眶里打转。魏学曾知道这都是关子，因此也不答话，两眼只盯着花钵。胡孙子小心翼翼地往花钵上浇了一捧水，胡孙蹲在旁边煞有介事地念起了快板。
1: 哎哎，老爷要吃瓜，我胡孙种上它，先浇一捧水等着你开花。
0: 说来也怪呀，须臾之间，只见那花钵里竟有一只绿芽颤颤巍巍地拱出土来了。胡孙吩咐
1: 再浇一捧水，轻点儿。
0: 胡孙子浇了一捧水，眼见那芽梳开两片嫩叶，一副不胜娇羞的样子。胡孙两眼死死盯着他，双手一下一下的扇动，示意绿芽快长。做这动作的时候，嘴中仍在大声的念叨：
1: 一颗好瓜秧长在盆中央，再浇一捧水，求你快快长。
0: 胡孙子又浇了一捧水，只见那脆滴滴的瓜秧一下子就窜起了一扎来高，惊得店小二一旁直咂舌呀。胡孙用手指头碰了一下瓜秧，
1: 瓜秧你懂事，往老爷那边放腕儿去。
0: 这瓜秧好像真的听懂了胡孙的话，竟溜下花钵，一根腕放箭似的朝酒桌这边就长过来了。顷刻间，瓜腕竟爬上了酒桌，在那盛着熏猪头肉的休妻盒子旁边停住不动了。看到两位老爷都傻了眼了，胡孙狡黠的眨了眨眼睛，故意问道：
1: 是让这瓜秧长快点儿，还是长慢点儿？请两位老爷发话。
0: 王希烈急忙回答：
1: 自然是快点儿啊。
0: 这会儿他的心竟完全被瓜秧给勾住了。
1: 好嘞，请老爷看好啊。
0: 胡孙一拍巴掌，让胡孙子再浇一捧水，然后对着蛰伏在木盒旁的瓜腕有板有眼地念起了咒文来。
1: 瓜腕瓜腕，我的好乖乖，恭喜你千辛万苦地爬到了桌上来，现在听我喊口令，我喊到三，你就喜喜欢欢地把花开。
0: 念到此，胡孙陡然打住，他见两位老爷一齐盯着瓜腕，眼睛都瞪得铜铃大，心中甚为得意，不由地提高了嗓门喊了一声：
1: 我要数数了。
0: 王希烈头也不抬的应着：
1: 数吧。
0: 胡孙脱腔脱调的喊道：
1: 一。
0: 店小二被这声喊撩拨的忘了身份了，竟也压紧身的额颈长凑了上来，恨不能把瓜腕抓到手里。胡孙又喊了一声：
1: 啊！
0: 魏学曾和王希烈也不知不觉地轻了身子了。
1: 三，
0: 这一声喊得短促，话音未落，只见桌上的瓜腕头一仰，

0: 居然就真的爆出了一朵花来。店小二忘乎所以呀，太神了，他竟然手舞足蹈的大叫了起来，突然间瞥见了魏学增阴沉的脸色，这才察觉自己的失态，忙掩了口，一脸窘色退回到门边站定。却说桌上这朵黄花顷刻之间就开得有鸡卵大。胡孙指着花问，老爷看看这朵花是真的还是假的？王希烈伸手摸了摸，是真的。胡孙，啥时候结瓜呀？胡孙弯下了身子，把那朵黄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仔细细瞧看了一遍，然后脑袋瓜子一摇，这朵花结不了瓜呀。啊，为何呀？这是一朵公花呀。胡孙一脸的沮丧，哎呀，忙活了半天让瓜秧把咱给涮了。说着就把那朵花给掐了。王希烈扑哧一笑，哎，好你个胡孙呐，卖关子也不是这样卖的，瓜秧还会涮人？怎么不会呀？胡孙一急眼儿，故意作态答道，瓜秧说谁给钱买瓜他就开一朵雌花，不然他就只开一朵公花。王希烈吩咐店小二，哎呀，绕了半天原来是要钱呐，待会儿若真的能结出瓜来，你就把胡孙带下去找我的管家给一吊钱的赏钱。有老爷这句话，瓜秧有精神了。胡孙也不再卖关子了，只对着桌上的瓜腕吆喝了一声，开花。又一朵小黄花灿然而开。王希烈问，结瓜要多长时间？哎呀，喝中酒的功夫。胡孙答着，突然脸色一变，指着王希烈身后的墙壁说，老爷，你看那是不是一只壁虎啊？众人一起回头去看，除了壁角灯饰，偌大粉壁光洁如新，连个黑麻点儿都没有，哪里有什么壁虎的影子？魏学增意识到上当了，赶紧扭转头来，只见瓜腕上已经结出了一个金灿灿的香瓜。胡孙得意地说，怎么样，老爷，一盅酒的功夫吧。王希烈怀疑胡孙趁众人扭头的时候迅速搬了一只香瓜放到了桌上，可是他伸手去摸那只瓜，竟然是结结实实的长在藤蔓上的。心知有诈，却又找不出破绽，不由得惊叹，哎呀，这就奇了。请老爷们尝个鲜儿。胡孙说着，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小刀，割断了藤蔓，又把瓜一剖两半，分别递给了魏学增和王希烈两个人。魏学增咬了一口，真正是又香又脆，本来就渴也就不讲客气，三下五除二把半边瓜吃了个精光。来呀，好吃吗？
1: 嗯，好吃。
0: 魏学增难得高兴一回呀，饶有兴趣地问，
1: 嗯，你这是什么法术？
0: 胡孙又卖关子，
2: 哎呀，这一招是神农氏传给咱老祖宗的，世代相传到小可。
0: 哼，

魏学增笑着反驳，你胡扯，我知道你这是幻术，是靠他走江湖混饭吃的。既然老爷把话点穿了，小可也就承认了，这的确是幻术。王希烈也把瓜吃完了，打了一个饱嗝，问你说这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哎呦，这个容小可保密。魏学增讥笑着问，汝定兄问这个干啥？未必你也想学会这套骗术去跑江湖。王希烈扬笑着搭讪，在下只不过好奇而已。随即他吩咐店小二领着胡孙父子下楼去领赏钱。胡孙子收拾好搭理，随着店小二通通通的下楼去了，胡孙却留在了雅间里不走。王希烈问，哎，你还磨蹭个啥呀？胡孙一改满脸的市侩之气，肃容问道，请问二位老爷，谁是魏大人？魏学增一下子愕然，在下正是。说着魏学增便把这位胡孙又重新打量了一番，你究竟是谁？咱本来就是一个跑江湖的艺人，今受人之托，有一封信要交给魏大人。胡尊说罢，从腰间掏出了一个小布包，打开来取出了一封信递上。魏学增接过来一看，不禁大吃了一惊，信皮上的字迹他是太熟悉不过了。他并不慌着拆信，而是谨慎地问胡孙，你是如何得到这封信的？胡孙看了一眼在座的王希烈，欲言又止。魏学增明白他的意思，你不必多虑，这是多年固有不妨事的。胡孙朝门口去了去，压低了声音说，即使这样，小可就说了，小可与高阁老同乡，也是河南新郑县人，他的管家高福是咱的远房亲戚，是高福把这封信交到你手上的。是的，我是专程送这封信来京，高福说这封信非常重要，嘱咐咱一定要亲自交到魏大人的手上。你到京城几天了？已经三天了。高福还嘱咐咱，京城形势复杂，这封信不要直接往魏大人府上送，更不要上吏部衙门找您。这一下可苦了小可了，转悠了几天竟找不到投信的方法，谢天谢地，今夜里终于得在这熏风阁了此差事。胡孙说完一拱手就要道别，魏学增又抢着问了一句，你在家乡见到高阁老了吗？没见着，高阁老回到故乡整天关门闭户不出门，他的院子附近也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游荡，乡亲们说这是官府密探，高阁老虽然消之为民，皇上对他仍不放心呐。胡孙的口气很是为高拱抱屈，魏学增更不多言，只是说道，此地也不便久留，壮士你还是快走为是。是，小可就在此与两位大人告别了。胡孙深深一揖，闪身出门走了。胡孙走后，魏学增亲自起身把门掩好，再回来拆封读信，信只有两张纸。

0: 一行一草的蝇头小字，反映出写信人潦倒不平的心境。读罢信，魏学增眼倦不语，本来就黧黑的脸庞越发显得铁青难看。王希烈小心地问：信上说的什么？
1: 这封信你看看也无妨。
0: 魏学增说着就把信递给了王希烈。王希烈看过，顿时也是脸色大变。原来信中所述内容与两人都有利害关系。却说高拱那日狼狈离京，张居正赶到京南驿设宴饯行，临别前把李严给高拱置办的三张田契原物奉还，高拱一时负气把它撕了。待回到老家细想此事，觉得这里头还藏有巨大祸机呀。张居正仅仅只给了高拱三张田契，他的手上还有没有比田契更为重要的证据呢？因为从韩一与兵部驾部郎中杜化中嘴中吐出的情况分析，京城中各衙门堂官得过李严贿银的肯定不在少数，设若李严走火入魔，也把行贿之事逐一记账存档，而恰好这些证据也如同那三张田契一样落入了张居正手中，这岂不给他这个新任首辅剪除异己提供了绝妙的机会吗？高拱心想，自己反正已经下台了，张居正再下毒手，大不了把他整个一死而已。但他不忍心看到自己多年来呕心沥血培植的势力毁于一旦呢，于是就给魏学增写了这封信，告知真情，希望他与人商量，及早防范，以备不测。这封信的出现，使两人刚刚轻松下来的心情又加倍的紧张了起来。魏学增从王希烈手中拿过信，借桌上烛台的火苗一举焚了。他还记得几个月前高拱特意与他商量过此事，原以为李严一死就一了百了，没想到祸事再起，旧信重开，眼看就有一场暴风雨到来呀。他把烧信留下的纸灰清理干净，看着一直发愣的王希烈说：
1: 汝定这件事大意不得，玄老当时就担心此事若是捅出来，京城各大衙门就会人去楼空，因此百计防范，没想到最终还是出了问题，此情之下该如何应变，老兄有何见教？
0: 王希烈本人曾两次收过李严的贿银，因此看过信之后已经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了，不过此时还存了一份侥幸心理。他斟酌着说：
2: 依在下看来，张居正手中未必有那份受贿者的名单。
1: 如何见得？
2: 李严保留三张田契，这是购地的凭证，当然丢失不得，但他毕竟也是老官场，懂得当官的大忌就是给人送礼还留下证据，谁都知道这个证据一旦落入政敌之手，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道理是这样，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7: 吃吃吃，

0: 别停啊！
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嗯，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4: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5: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6: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7: 扣款成功，
8: 划船机到货。
7: 扣款成功，
8: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9: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7: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0: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1: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2: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3: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4: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3: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5: 小爱同学，
1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5: 小度，小度
17: 在哪？
15: 嘿 Siri，
1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5: 儿子啊，儿子啊，
1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8: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2: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4: 一，点火，
8: 点火。
3: 心有灵云 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0: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2: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3: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3: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6: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7: 你指尖夹着的。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4: 下班了，
0: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5: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7月29号，在周三，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未来一周呢，夏天将会持续高温热浪天气，每天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早晚呢也并不凉快，最低气温呢也是有29摄氏度左右啊。提醒大家呢，务必要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工作，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同时需要提防午后局地的短时雷阵雨。今年入夏以来呢，嘉定已经出现了两轮持续高温天气了，也就是7月14号到18号和7月23号到16号。今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11天，37摄氏度以上3天，极端最高温度38.3摄氏度出现在7月15号。

那么预计呢，这次的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到8月6号前后。那么在8月6号以后呢，海上东风气流较强，高温会有所缓解。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在城区地面道路主要的拥堵的节点呢，是出现在了沪嘉高速由南向北过了叶城路之后啊，博洛路上由南向北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出现。另外呢，是在马路立交附近宝安公路由东向西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排队等候，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全线绿色畅通的状态。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要为大家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宇春的《是你》，一起来听。

0: 惊喜出现。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间资讯。今天呢，来关注到的是呢，冰镇饮料解暑。那么最近呢，很多的户外工作者啊，在申城连日高烧不退的这个情况下，依然是坚守在城市运转的一线，像有环卫保洁和外卖骑手。那为了给这些烈日下的身影送去一份实实在在的关怀，7月23号到25号呢，在嘉定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的牵头号召下，来自西大街的爱心商家迅速响应，一场名为“千份爱心餐，敬城市守护者”的公益行动温暖举行。近日呢，一早位于西大街的一家凹糟面馆门口，一块醒目的告示牌吸引了过往行人的目光，千份爱心早餐敬城市守护者，本店免费送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凹糟面一碗。店内灶火正旺，厨师们忙得热火朝天，面馆老板于建一边盯着锅里翻滚的面条，一边向记者介绍，街道帮他们大力宣传之后呢，得到了很多的户外工作者的认可，为了确保大家到店就能立马吃上，他们全员提早一小时上班，现炒现做。随着老板于建一声热情的招呼，快请进，爱心餐马上就好，大家辛苦了，先喝点冰饮。结束早班清扫的环卫工人和完成早高峰配送的外卖骑手，带着一身热气陆续走进店内，接过了一杯杯清凉的冰镇茶饮。外卖骑手郭维杰说，连续跑了一小时的单子太热了，后背全湿透了，进来吹会儿空调，喝下这杯冷饮一下子缓过来了。新鲜出锅的凹糟面配上一份分量十足的红烧大排，搭配一杯冰爽茶饮，这份看似简单的早餐让忙碌了一早上的城市超人们倍感舒爽。绿化工作人员孙华峰是当天第一批入座的客人之一，他告诉记者啊，这碗面太贴心了，天不亮呢就出门干活，没顾上吃早饭，这碗大排面煮得恰到好处，面条筋道，汤头鲜甜，吃完感觉整个人都缓过来了，胃里特别舒服。环卫师傅房立汉是江苏人，尝了几口之后便拿出手机拍照，他说尝到了老家的味道，这是他第一次在上海吃到凹糟面，味道和他妈妈做的特别像，他刚刚把照片发给了家人，就是想让他们知道他在上海过得挺好，还有人惦记着他们。据悉，爱心餐由面馆提供，老板于建的善举也得到了其他商家的支持，老街的茶饮店为户外工作者们制作了冰镇茶饮，驱散炎热。而说起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于建坦言，自己来嘉定创业，一路走来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前不久呢，得知街道发布了关爱户外工作者的倡议之后呢，他积极响应。7月23号到25号期间呢，凡是户外一线劳动者进店，即可免费享用一碗凹糟面。他说呢，虽然累，但是看到大家吃得开心，就觉得这件事儿特别有意义。在于建看来，千份爱心早餐只是一个小目标，夏天酷暑难耐，请大家吃碗面进来避避暑，而到了冬天，热腾腾的汤面照样会端上来，让大家暖暖身心。在活动期间，嘉定西门历史文化街区工地党建临时党支部联合嘉定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分中心，大力支持商户爱心行动，双方联合落实了长效服务保障、场地引导及夏季高温慰问等配套工作。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限时45.19万元起。7月28号，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了，新车共推出了 Ultra 版、Hyper 版和曜黑版三个版

起，52.59万元起和56.59万元起。近日，小鹏集团在墨尔本发布澳大利亚长期战略，涉及产品、渠道、售后及智能技术。产品方面，小鹏澳新计划6个月内推出5款全新车型，投放节奏与中国市场同步。旗舰车型 X9 已公布售价，澳大利亚8.99澳元起，新西兰10.49万新西兰元起。现在已经开放了预定。 Model L03 右舵版确认于2026年的第四季度上市，2026款的 G6 及另外2款未公开车型也将引入。在智能驾驶领域呢，搭载第二代 VLA 模型的图灵 AI 智驾计划2027年起全球推出，澳大利亚为首批右舵市场， Robotaxi 已启动员工内测，小鹏同时向当地车队、运营商等发出合作邀请。7月28号，比亚迪方面回应记者称，比亚迪计划在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号，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曾发布一张画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它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它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它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地陪着你待一会儿。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9，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油魔都的好去处推荐。那今天呢，为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炎炎夏日哈，那么今天推荐到的是在暑期的时候哈，比较适合的一些水上的户外运动。今天为大家来整理了上海非常火的十处桨板打卡点位。首先呢，第一个地方呢是张江水环，在浦东新区的张江水环，它呢是西依三八河，东临呢也是有河的啊，可以说是四条好小河呢串联在其中，形成了一个河围的水域绿地空间。一期水系总长呢是11.8公里，亲近自然，感受水流，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力量。那水环河畔呢，也是集成了众多的活力运动空间，包括三处亲子活力平台，可以提供桨板、皮划艇等一些精彩的水上活动。此外呢，在青浦区的金泽镇啊，叫做岑浦村啊，也是有一个藏于淀山湖畔的水乡秘境，河道两旁绿植茂密，交织成天然的绿色穹顶。如果说您泛舟呢，来到这儿仿佛是闯入一个热带雨林，所以呢也是得名青浦小亚马逊。那么这个核心玩法呢是皮划艇、桨板，还有4公里水上环线穿梭稻田。那新手呢也会有专业的教练教学，穿梭在茂密的水山间，水乡风光氛围感直接拉满。另外在普陀区的苏州河丹巴艺术码头啊，在7月17号曾经在这儿呢是有一个活动啊，叫做在苏河 flow 一下2026半马苏河水岸生活季的系列活动，在这儿启幕。即日起到8月上旬啊，每周末都会轮番推出多场的水岸主题狂欢活动。码头会打造一个夏日水上乐园，开放日落桨板瑜伽、宠物桨板、桨板球等一些特色的活动，同步会推出水上音乐巡游和人宠水上巡游等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新疆湾城文体公园，坐落在上海杨浦北部，占地约17万平方米，依托独特的水域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呢，规划了文化体育公园水上4大片区。新疆湾城文体公园通过水

水上运动中心的专业运营，让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呢，为不同年龄的市民提供亲近自然、安全友好的亲水体验。另外，在我们嘉定的嘉北郊野公园，这个夏天呢，嘉北郊野 PC 水上基地桨板一日营会可以让孩子们解锁桨板不同的炫酷的玩法，一起乘风破浪，轻松收获自信、开朗、勇敢、坚强。通过小课堂的学习，伙伴们能够学习水上运动的安全知识，掌握水上自救办法，从而增强安全防范意识，踏上桨板就是来去自如的水上精灵。此外，还可以来到美兰西湖公园，在宝山区的罗店镇美兰湖路750号，美兰西湖公园当中啊，藏着一片属于城市人的海，可以说呢，这儿是碧波荡漾，白浪翻飞，不用追季风，不用赶潮汐，就能乘风破浪啊！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关注一下这几处水上游玩的目的地吧。北京时间来到了17:53，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故事，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上一集我们讲到1932年6月，家庭教育市场是值得纪念的。独立的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正式挂牌成立了。学堂延续了建校初期的办学风格，配有农场、工厂，师生共同种粮食，饲养家禽蜜蜂，自家制作生活教学用具，创建义务教育区，开办义务小学5、6所，吸收贫苦农民子女免费上学，还向周围农民宣传卫生防疫知识。教师们为人师表，扎起长衫立了课堂上教书，脱下长衫，翘起裤脚杆，扛起锄头铁搭到田里去做生活。学生子也是既能课堂上嘶声朗朗，又能农田里闪闪洋洋，校园里琴棋成风，为时日积累

0: 黄土乡村师范学堂，这个名头挂上去了，
1: 名头挂上去了。
0: 葛末伊脱了是
1: 1932年，
0: 1932年，这个是值得纪念一个日期。葛末实质上伊这个脱了原来个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啊，原来就是后来变上海中学，已经不搭界了。
1: 应该讲联系已经不紧密了。
0: 原来属于师，属于分校。
1: 对，伊是分校，分校以后命名以为江苏省立黄土乡村师范学堂。
0: 哎，等于讲
1: 相对独立了，
0: 相对独立了，
1: 相对独立了。
0: 那么搿个辰光就讲，地方浪向还有啥个，就讲，政府还有啥个投资了啥伐？
1: 后来有个，
0: 后来有个，
1: 后来有个。一开始，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到了嘛，至少侬一百年亩土地，
0: 一百年亩土地拨伊了，
1: 土地拨侬了。后来是有点资金了啥，资助了啥。当初伊这个学堂呢，伊确定了一啥办学宗旨呢？就是讲生活级教育，一个辰光老喊个。
0: 哦，生
1: 活教育，所以要有农场，有得运动场。
0: 蒋介石好像有段辰光是
1: 新
0: 生活运动，
1: 哎，新生活运动
0: 提倡，甚至以茶叶粥不吃七八开始，
1: 一直七八开始，
0: 一直七八开始，
1: 一直七八开始，
0: 哦，
1: 一杯八开始，搿就蒋介石个标志。阿拉看四大战役啊，啥物事对伐？三大战役啊，
0: 三大战役里向，嗯哦，搿么搿辰光等于讲新生活运动提倡了蛮早个了，
1: 是的，早，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
0: 哦，
1: 伊好勿是单单来侬学堂里向好，伊要。就是讲，
0: 面向社会，
1: 面向社会，
0: 面向生活，
1: 伊是教学做合一的。
0: 哦，
1: 实际上阿拉现在也是。
0: 咁么应该像这个陶云志先生这个形制合一是一样的。
1: 形制也实际上一样的，教学做。
0: 教学。
1: 现在阿拉学堂里向有交关还是来做。
0: 就讲，伊不是要培养一种书呆子，只会得教书读书，要会得生活，侬把生活融合起来。
1: 就当初的背景，伊也不可能培养书呆子，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伊为啥弄来读书？是为了更加好的，就是讲生活。
0: 哎。是的，
1: 读书是为了活，
0: 伊也比较朴素的。
1: 哎，对对，读书为了活，
0: 为了
1: 为了生存，为了生活，
0: 嗯嗯，
1: 对吧？生存比较低等式的，生活好像是
0: 生活稍微高一点，
1: 比较高等式。
0: 我觉着不是讲仅仅是活了海，侬是而是好好叫生活，
1: 要有点情绪，
0: 有
1: 点情
0: 调，
1: 对吧？有点情调，伊是搿能介来。那么我看了可以有首摇滚的，第一首摇滚。
0: 哦，
1: 就阿拉安师应该人家讲。现在可以搞艺术大家了，黄土乡试了嘛，近了，越来越近了，对吧？
0: 是的，
1: 可以讲艺术了。就是伊第一首摇滚，是1932年的。里向有几句闲话，我讲一讲。就是讲用普通话的了。
0: 那唱不会唱了。
1: 哎，我。哈哈哈！伊搿只谱子好像没看到过。
0: 那谱子。
1: 我只看到，只看到歌词。
0: 有谱子侬就好唱了。
1: 有谱子好，好唱好唱。
0: 哦，能懂吧？
1: 记耕易读，耕懂嘛？耕读传家，诗书啊，诗书传家，耕读勤俭成风，技术精通，科学是从，就从轻，从轻，推崇，推崇，推崇。那么，伊搿里向侬看，一面耕一面读，经济，对吧？技术，劳动技术精通，但是伊要科学，所以伊学堂有得农场的。那么，伊课里向呢，伊开设农业实践课的，农业实践。
0: 那么，等于两个未来的老师要去种地了哟。
1: 要种地。
0: 哦，
1: 种地，
0: 而且读书辰光，学堂里种地。
1: 学堂里向，那么还有那些帮边头的农民，
0: 哦，
1: 去种的。
0: 哦，
1: 那么学堂里向除脱的，刚刚不是讲到技术精通嘛？伊有得小工厂，小工厂，哎，小工厂，让伊拉动手能制作教具啊啥么？
0: 哎呦，
1: 省成本，
0: 哎，
1: 省成本。
0: 嗯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呢，伊利用节假日，就每个号头组织一趟远足啊，或者长跑运动啊。
0: 嗯嗯。
1: 是能噶去，所以培养出来的小人是阿拉是能噶讲，用现在的时髦诶话，复合型人才。
0: 哎，真复合型，复合型人才。
1: 有知识，有技术，有身体。
0: 哎，
1: 对吧？
0: 对对。而且是工业农业这种专业知识侪有，
1: 全部侪有。所以阿拉实际上现在也应该，朝各方面考一考，
0: 嗯，
1: 对吧？除脱侬好新科技技术、信息技术、新的东西之外，搿点也是要。
0: 哎，但是我讲到搿搭，我插一句，我始终觉着安定师范最后是关脱是非常可惜的。侬假使讲是因为是迭个叫啥个知识迭个层次结迭个结构改变，搿么侬可以能不能升格为大学呢？安定师范大学就好了。
1: 就一个呢，升格为大学；
0: 哎、
1: 第二个呢，伊搿块地方，侬比如讲还是安师附校，对吧？侬中师搿是勿可能的，对吧？时代来发展嘛，
0: 对。
1: 但侬迭块地方还是学堂，搿就比较好，对吧？搿么阿拉可以去怀旧，它还可以延续。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搿只话题就摆到下趟中，下趟再怀旧。
0: 后头几集再。
1: 对。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就是伊刚刚讲的第一阶段，1922年到1937年。就是黄土乡试的辰光。
0: 黄土乡试。
1: 一共12家学生。
0: 哦，12家
1: 毕业生。
0: 嗯。
1: 就是将近像400个人。毕业生。
0: 这个是。
1: 到社会高头，侬想这个可想而知了。
0: 嗯嗯。
1: 侪是种子啊。
0: 影响蛮大的，
1: 影响蛮大。
0: 而且人家不讲起，不是讲啥个是首富、佛系之类的，这个百米师生，人家地也会得种，自家这个农具、这个工具才会得做制作。
1: 就等于阿拉当初，比如讲侬插头路，等于技术员。
0: 样样侪懂，人家。
1: 对对对，侬讲做生活就做生活，
0: 对
1: 吧？侬讲。

0: 那我要高低唱新，
1: 嗯，
0: 要帮侬写写东西，写写东西，
1: 是是是，
0: 以佛性，
1: 佛性，
0: 啊，佛性。
1: 嗯，
0: 刚刚第一阶段，
1: 这个种子不得了，这个
0: 四百个种子，撒了农地里向。
1: 本来就没啥个，就是讲搿种现代教育的这个近代教育老师的，这个是等于讲是第一批，
0: 现在第一批，
1: 家庭最早的，
0: 最早的第一批。好，葛末阿拉接下来讲第二阶段，又是个第二阶段，1937年到1949年。
1: 哦，
0: 四九年就解放了，对吧？三七年，
1: 那么当初还抗战了啥了？我想想，
0: 啊，有抗战，
1: 日本人打过来，中午抗战两次了，
0: 有，那第二阶段，
1: 第二阶段，
0: 第二阶段，
1: 嗯，
0: 好，1937年，日本人就打到江浙了，黄渡、湘市、姚苏，
1: 嗯，
0: 全部炸光，
1: 全部炸光，
0: 全部炸光，
1: 搿是飞机来炸的了，
0: 飞机炸，日本人飞机一个辰光飞得低嘛，阿拉又没飞机，
1: 哎，
0: 国民党一个辰光飞机老少老少，
1: 嗯嗯，那个应该飞得低看得出，搿是勿是啥军用设施呀？
0: 看得出，搿
1: 是
0: 民族，伊勿搭个。
1: 搿操场伊看得出是应该是学堂
0: 的
1: 样子。伊
0: 为啥当初飞了低呢？
1: 哎，
0: 因为当初的炸弹，
1: 嗯，
0: 跟阿拉现在的炸弹不一样，现在炸弹精确制导，
1: 嗯，
0: 对吧？精确制导，侬想打侬啥地方打侬，
1: 嗯，
0: 伊个辰光伊要有提前量的，炸弹倒下来，
1: 嗯，
0: 伊飞机飞过去要有提前量的，
1: 哦，
0: 有辰光炸弹不得飘到啥地方，
1: 哦，要飞得低，
0: 啊，要飞得低，那么相对来讲，搿段距离短嘛。对嘛，相对来讲就准一点嘛。
1: 哦，
0: 伊飞了高了以后，伊炸弹落下来，风一吹一飘，侪影响伊精确性的。
1: 嗯嗯，
0: 影响伊精确性。
1: 而且搿辰光好像是搿个防控也勿大好，阿拉搿种侬讲。
0: 啊，高度炮，搿
1: 根本没个哦。
0: 啊，就少，所以炸脱了，炸脱了嘛，黄渡后来，
1: 嗯，
0: 也沦陷。
1: 黄渡也沦陷。
0: 哎，沦陷了。
1: 但是我觉日本人来炸个辰光，伊诚心的，因为飞了低看得出操场的了，诚心来炸学堂的了。
0: 搿又吃勿准，因为我不是个日本飞，反正伊不管哪里是要做，
1: 伊是要做，民用设施他侪做，不管。
0: 伊就不做，军用不管侬军用民用，
1: 哎，
0: 反正焦土政策嘛，一个侬以焦土政策嘛，
1: 一开始要来打击呐。
0: 哎，对，伊有做嘛。
1: 那么黄渡这个辰光后来被占领下来了，
0: 占领伊沦陷，
1: 沦陷了。
0: 那么好像伊没办法办了呀，好像又迁了，搬迁。我搿搭做脱了，勿办了嘛，我到其他地方办。
1: 咁么当时学堂做脱辰光，搿叫啥学堂里老师啦啥，交关人侪要损失脱个咯。
0: 那么我估计啊，
1: 嗯，
0: 就是搿一个数据呢，是没严格统计出来，到底死脱多少人，老师多少，
1: 没统计出来，
0: 学生多少。
1: 哎，
0: 我估计死脱人勿一定多。
1: 为啥？
0: 为啥呢？因为侬打仗嘛。
1: 哦，人家可
0: 打仗晓得，本来啊就是上课勿一定正常。
1: 哦哦哦。
0: 第二个呢，
1: 压起来了。
0: 对，第二个呢，侬打仗的防控，伊还是拉警报了啥呀？还是有的个。
1: 搿还是有个。
0: 所以死脱人多少倒是好像没记载。
1: 嗯。
0: 搿么估计也勿一定是多。房子肯定弄，
1: 房子才没，
0: 房子肯定做得了。
1: 哎，
0: 那么后来伊搿学堂，搿幢学堂搬到无锡，搬到镇江。
1: 哦，多次都就
0: 是
1: 啥流亡了，所以
0: 对，漂泊
1: 了，
0: 嗯，流离了嘛，流离失所。那么后来被迫停办了，
1: 哎，
0: 停脱了，干脆停脱
1: 了。
0: 那么但是还是有少数的师生，
1: 嗯，
0: 撤退到安徽啊、江西。
1: 哦，搿是等于火种保留下来，
0: 哎，火种
1: 种子保留，
0: 还是种子，搿几股种子是。相当宝贵一个种子，
1: 一个老师，一个学生，
0: 对，一面撤退，一面宣传，
1: 哦，
0: 抗日嘛，
1: 哎，抗日宣传，哎，
0: 国一抗日宣传嘛，
1: 嗯
0: 安徽、江西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后来又转到后方，
1: 嗯，那么伊拉搿个路浪向一头宣传，自家实际上课还是上的，
0: 上课还是上的，上课还是上的，
1: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0: 但是就是不正常，
1: 哎，
0: 到最后对伐，伊蛮多小囡，蛮多师生，
1: 嗯，
0: 参加抗日部队。
1: 哦，
0: 参加抗日部队，我看了个有个数据，就原来好像是沈阳军区有个副司令员，
1: 哎，
0: 孙平，
1: 哦，
0: 就是那时候隔壁，
1: 应该讲黄渡湘市，
0: 黄渡湘市，哎，就是黄渡湘市
1: 的
0: 隔壁面学生子，
1: 哎呦，抗日学生，
0: 一路宣传一路过去，
1: 哦，搿是搿人还有传奇色彩，
0: 传奇，
1: 啊，
0: 但是没人采访伊，
1: 哎呀，
0: 假设讲有人采访伊闲话，真的了，就像西南联大哪能跑哪能迭个，
1: 哎，可以拍部好叫个纪录片了，
0: 是搿意思，
1: 嗯嗯。
0: 那么在能噶情况一直要持续到1946年，1946年呢就开始复校了，
1: 哦，
0: 就开始复校了，
1: 那么是回到原来个地方，
0: 哎，回到原来地方，因为但是呢，哎，对，侬搿句话讲得对了，
1: 对吧？
0: 搿句话讲得相当好，
1: 嗯，
0: 因为原来个要素做脱了呀，
1: 哎，
0: 搿哪能办呢？所以搿么只能当初就是嘉定、青浦、昆山，
1: 哎，
0: 三个县商量，就决定辣海安定莱塘村，
1: 嗯，
0: 所以效果，
1: 你们安定师范来了，
0: 安定师范来了，
1: 哦。嘉定故事，真实
0: 讲实。原来就是昆山、嘉定、青浦三
1: 县，哎，
0: 伊叫啥连立乡村示范旧址，伊个搿地方不对伐？本来
1: 大家立个牌个三个县，
0: 三个县，
1: 大家侪出个钞票。
0: 对，就原来黄渡乡试搿地方做脱了，
1: 哎，
0: 黄渡
1: 已经没办法再弄了。
0: 葛末哪能办呢？就伊原来搿块地方，
1: 哎，
0: 是有只学堂个。 有这样的啊，也是旧址了，
1: 安定，
0: 就是啊，昆原来是叫连理，三个余，连理的乡村师范旧址，附校，
1: 各地方，
0: 那么也是三县连理乡村师范，搿只名字没了，就变成功安定师范了，所以有一个阶段伊拉，我看到当初有的好像张昌科也写过的，来当警戒，来当警戒，我估计伊就是来那辰光，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安定的，来当城以为意的，他回忆的，有澜沧情节的，那么就，那么后来恢复了以后呢，就招了三年制三个班，三年制。
1: 搿个辰光，伊个师范是搿个中专的性质伐？还是没明确？
0: 应该是中专了。
1: 应该是中专了。
0: 应该是中专了。
1: 搿么伊搿个学堂里搿个课程是不是延续原来辣辣黄渡乡试搿种配置？讲有农田啊、种田，还有搿种工厂作坊。
0: 对个，对个。
1: 成绩搿能个？
0: 对个，还是能个。因为解放前头嘛。解放前头。
1: 要考虑到搿种劳动个生产能力。
0: 对。咦，侬比如我那，接下来我帮侬讲。就伊搿家毕业生对伐？就刚刚讲的，因为有个点设施，有点课程。伊迭个毕业生后来出去了以后，能力老强。来复读到嘉定来。嘉定邵王乡设立社会教育服务团
1: 哦，
0: 伊等于也是一股种子啊。我导师毕业出来了以后，我要为社会做贡献嘛。开办夜校
1: 哦，
0: 编写奖报。一个辰光宣传。
1: 宣传。
0: 我出来路辰光也有黑背包帮伊拉出啊，农村里啊。那么又辣海安定、黄渡、芒县，有辰光叫芒县。
1: 芒县
0: 哎，芒
1: 县芒
0: 县方塔。开办暑期儿童补习班，也是这个。推广教育，推倡教育，提高阿拉讲提倡民智嘛，提高民智嘛，对吧？相当受到地方的欢迎。但是呢，搿里向还有一个小插曲。就因为复校的初期，一个辰光国民党解放前头搿段辰光，就国民党对学堂控制比较严格。
1: 上课呢，利用学堂。
0: 对，就日本人来搿辰光，日本人对学堂控制也严格。就是讲国民党的辰光，伊对。学堂控制啊，每年个，伊上半场共产党活动嘛，对吧？煽动学潮啊，啥么？
1: 是个是个。
0: 所以呢，中国阿拉这个叫淞沪工委，中共，
1: 中共，
0: 淞沪工委，
1: 地下党，
0: 昆山，地下党组织，因为阿拉有应对的招数的嘛，派六个地下党，考入乡试，
1: 哦，考进去了，
0: 考进去，我不是派进去，考进去个，
1: 搿也凭本事考个，
0: 凭本事考，但是伊是阿拉党员。火种，所以火种进去了。领导学生运动，开展地下工作。
1: 搿是作为学生子考进去。
0: 学生子。扩大党的影响。搿个辰光，所以搿只安定师范，当初安定师范也是蛮革命的。
1: 国民党这个政府控制，伊也觉得是伊个怀疑是对的，说明是伊共产党。
0: 对对对，因为
1: 但你想不到共产党是考试正大光明，
0: 对对对，
1: 考进去。
0: 对，因为接近解放了嘛。
1: 搿么搿辰光应该讲。国民党搿个侬讲侬讲，一方面嘛是控制搿个，伊对搿学堂控制进步力量，但是伊讲起来经济了啥蛮差个呀。葛末侬再哪能学堂要有个投入了啥，政府投入个咯？
0: 对，实际上呢，就从前期对伐？侬勿好讲民国政府就对教育勿重视。实际上伊也老
1: 重视。
0: 侬像西南联大啦啥，就政府出资。对伐？就政府出资。
1: 西南联大应该讲有得搿正面个一部分。
0: 对对对。
1: 积极意义。
0: 但是因为伊从国家层面来讲，对伐？但是侬。背到下头乡试了啥以后，搿就靠地方，
1: 靠地方上抢，
0: 对吧？侬要靠地方管，阿拉讲靠地方管嘞。地方管有重视，葛末伊资助，还有乡镇，还有地方乡镇，侬富个地方，葛末乡镇举子，搿也是蛮多个。
1: 就讲本来搿个地方是一只学堂个搿种旧个地方，
0: 旧个地方，
1: 葛末利用原来个稍微弄弄好。
0: 对对对，
1: 开了搿能介的搿，
0: 就是政府特别制，乡镇资助。特别是因为嘉定搿地方还是蛮富的嘛，
1: 地方了哈，人家愿意就是讲赞助
0: 热心教育人士嘛，对吧？有志，葛末也好维持下来。那么我看了看张昌阁，实际上就是一个辰光，
1: 嘉定中的老校长，
0: 就是过去哪能呢？就是讲张昌阁呢，
1: 伊是47年，应该是47年迭个沈阳汉大学毕业的。
0: 对个。
1: 48年看到黄渡乡试，伊先到黄渡乡试。
0: 对，伊毕业了以后呢，因为伊拉家族里向，因为伊英文又好，
1: 非常好，
0: 对吧？英文又好，那么本来是想让伊到洋行里向，市区嘛，洋行里向。但是张昌阁呢，因为伊从小，伊辣海芒县，
1: 是个
0: 芒县农村里向生活过，所以伊对农民的生活了啥，对吧？伊比较了解，也比较懂劲的。那么后来伊毕业出来以后，伊自家要求的，就是我到。乡村师范去，乡村师范嘛，因为伊嘉定嘛，芒县、安定、 不是离得近嘛，
1: 嗯嗯，
0: 伊就去当老师了。一个辰光是我刚刚讲到。

0: 雷丹村，所以张昌刚下过去广场啊，雷丹警戒。
1: 所以这一个人关已经是多个是预定失败，不是王都想死了，应该讲。
0: 伊还是叫王都想，哎，没叫没正式命名预定失败，
1: 没正式命名，
0: 没哎，还是王都想死。
1: 王都想死，
0: 只不过一个王都想死，把那些王都了，
1: 来了预定了，
0: 哎，来预定了，雷丹不得。
1: 闻名家庭教育家的家良中老校长张昌根，教委大学沈约翰毕业之后，仅仅了黄土乡市工作了一年，就印上了深深的浙浦的乡村思维的印记。多年之后，老校长亲笔写了一篇名为《雷塘情节》的散文，用深情的笔调，洋洋洒洒的讲述了仅有一年之前的乡村思维的生活经历。雷塘就是当年黄土乡村所在地安定雷塘村的名字。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4: 往事是风，
5: 往事是风。
1: 江桥有条渔街灯路，吴松岗进入嘉定江桥镇，湖旁的北半边有条小路，只是沿上两车道，短啊长去短的，走走嘛十分钟，名气倒是石骨天啊，叫渔街灯路。渔街是啥人啊？就是大名鼎鼎的《霸王别姬》的各位渔街啊，楚霸王项羽的娘子啊。渔街灯，这个灯。也就是本地人所讲的文灯头的灯。哎，渔街不是了乌江边上住宅的，哪能此地会有一个文灯呢？石来华长，这个文灯啊，原来了江心的。老早的哦，吴松岗的江面可是湘西的开阔，当中往里有一个小道，可以屯兵作战。汉初战争，项羽打不过刘邦。得渔街一道自杀了，伊手底下子弟兵多数是江东人，蛮多侪是嘉定、松江、昆山一带的人。回来一讲，渔街的二妹、三妹组织之人马，要为伊拉的姐姐渔街报仇。刘邦派出手底下的大将韩信去镇压，韩信拿这个两个小姑娘根本没放在眼睛里，伊夸下海口讲。手底下虎狼兵将成千上万，你这只老虎要吃掉两个小娇囡，结果是手机头磕死一只蚂蚁，捉牢一只老百姓。不晓得渔街这个二妹三妹啊，本事大得是无天压地。韩信轻敌的结果呢，是碰着伊拉吃老酸了，一日到夜吃败仗。嘉定老百姓就编织一只山歌嘲笑韩信。白菜开花嫩嘟嘟，蚂蚁爬山捉老虎，黄狼拨了鸡啄食，老白蛇吃掉一只长子鹿。你们韩信发后脊梁，讲啥兵不厌诈，就是讲当仗啊要不择手段，叫啥叫手底下士兵啊脱光子衣裳赤膊上阵。二妹三妹到底是小姑娘呀，一看嘛头也抬不起来。当仗哪能碰着次流氓了？可难为人死了。搿能样子，伊拉把韩信打败脱，两个小姑娘壮烈牺牲。老百姓拿两姐妹葬辣了伊拉战斗过的道浪向。韩信想想勿无心，哪能两个小姑娘变成自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了啦？伊准备渡江过去，到迭个道浪要挖开坟墩来鞭尸，真是心胸狭窄哦。十来马寡，每当韩信派兵要登船了，平常辰光风平浪静的吴松岗就海誓刀干，怒涛汹涌。沿江的老百姓侪称伊为霸王曹，几趟一来嘛，韩信只好是知难而退。为防止韩信的士兵再来毁坏坟墩，当地老百姓开始不叫此地为渔街墩，而叫做夜街墩了。有点像掩人耳目的意思，就是讲做个幌子能够掩护这个渔街灯。一个读书人不了解里向的来龙去脉，作词一首诗，迭能讲：寒地秋风，

见电影，江东配土摆渔具，杭州不是真登客，谁把灯明无雅集。但读书人啊，咬文嚼字，认为当地人搞错脱了。伊觉着自家本事大出了，应该是渔具灯啊，那为啥叫雅集灯了？伊来纠正人家了。后三来嘛，朝代更替，汉朝灭亡之后，此地又被人再叫做渔具灯了。我讲的搿眼，自然侪是乡下头的地级传说。渔具，伊迭个真实姓名并勿是叫渔具，只晓得伊拉是管山林的官的后代。不过，辣迭个传说当中，渔具的姐妹侪是勇猛空冲、英姿飒爽的巾帼英豪，好像更加叫人肃然起敬。传说归传说，肯定是添油加醋，多了交关别样的色彩。而武松讲的霸王朝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每年台风汛期，搿是兴风作浪，毁坏堤岸，淹没张江，让老百姓受苦。明朝清官海船奉旨来治理武松江，辣河旁边浪修造渔具庙，显示老百姓强气敬重渔具。从此风平浪静，泥沙淤积，渔具庙被隔辣河旁的南半边。文灯和本院立即，此地就叫渔具灯。湖旁边浪四路码头就叫渔具灯码头。湖旁北面修个马路，也就叫渔具灯路。渔具灯路原来只有短短的三四百步路，社会发展向城城市化，马路隔开实用路又截至一段，成为不相连接的两段。近年江桥大发展，大马路横七竖八，都是交交关。渔具灯路隔辣当中，正像是娇小的姑娘混辣一群长街当中，走近时也寻不着。文灯老早已经平塌了，不过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山歌一直唱到了今朝。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都要码。哎，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3: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3: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0: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6: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

0: 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司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孕酮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0: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0: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

0: 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0: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8: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

0: 指数连续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野狗，铁血战斗，
6: 中国不间断，
5: 永远值得依赖。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三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与城市市长莫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日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

0: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2: 把它

0: 它的鸡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1: 衡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2: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1: 记者从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0,000亩，此次洪灾中约130,000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3: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这批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1: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4: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5: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6: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0,000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0,000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2: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1: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7: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8: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2: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9: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剪枝、施肥、清淤、复工，衡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衡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

0: 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诸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3: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2: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4: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2代或者是3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2: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西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3: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2: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江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5: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 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2: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5: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诸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0: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诸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6: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7: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6: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7: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8: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7: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不过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6: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8: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7: 得有4-5年了。
8: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7: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6: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七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7: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6: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7: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6: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7: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0: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9: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10: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9: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10: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9: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 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六名中介违规进行了拦 V 认证。
10: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

0: 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当中。
1: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

0: 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V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1: 那六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十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六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0: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2: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0: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2: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也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0: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V，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3: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V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4: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0: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V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5: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6: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5: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6: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0: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7: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0: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8: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

0: 那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退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块钱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1: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2: 开端口就是觉得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你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他就得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档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3: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 V 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 V 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7: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 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护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8: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由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7: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8: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7: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8: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

0: 目考据。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出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发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也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1: 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2: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1: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对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景，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观剧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

0: 业绩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1: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他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的，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的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式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评鉴哈。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也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

0: 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就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嗯，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还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有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1: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了再次扩展。那长山群岛有哪些候鸟路过越冬？水鸟为什么偏爱这个地方？那下次扩展还有哪些地方有望入围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张宇翔任嘉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代理区长；开学准备基本就绪，上师加分新校舍九月启用；新设智能汽车技术晋升体系，15万家复合汽车人才解锁职业通道；三镇交界占道设摊，多部门联合处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天，嘉定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主持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决定接受高湘因工作变动辞去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请求。决定任命张宇翔为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张宇翔为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代理区长，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加入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经过紧锣密鼓的建设，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新校舍已全面完工，各项开学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作为上海市5个新城教育配套重点项目，上师加分秉持永远奔跑、追求卓越的校训，践行成就每个人的精彩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成为一所面向未来的优质高中。上师加分新校舍位于嘉定区马路镇汝水路388号，走进校园，崭新的教学楼错落分布，教室内宽敞明亮，电子黑板、投屏器、空调等设施一应俱全。除了一般高中常见的生化物实验室外，学校还设置了2间通用技术工程教室，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撑。
3: 我们一致认为，手脑并用将会促进智慧的发展，所以我们将把我们的工程教室打造成一个除了上通用技术课、劳技课以外的，相当于学生的工作坊。
2: 学校操场建在综合楼屋顶，通过空中连廊与教学楼相连，下层还设有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室内场馆，为学生提供了多层次开放性的活动空间。学生宿舍采用干湿分离独立卫浴，为学子营造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今年9月新校区投用后，此前借址就读的首批4个班级将整体迁入，2026年新招收的6个班级也将同步入住，届时学校办学规模达到10个班级。教学方面，学校构建了多元课程体系，并依托上海师范大学的博士讲师团资源，开展项目化学习和跨学科探究，让不同禀赋的学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3: 我们提出我们上师加分的育人规格是身体好、性格好、学习好三好学生，希望在我们这里孩子能够不断地寻找他的兴趣，持续地激发他的热爱，让他孩子成就自己的一个精彩的高中生活。

0: 精彩的人生。
1: 据了解，作为上师大附中分校，总校实施大手牵小手一体化管理，由总校校长兼任分校校长，派出优秀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全程参与，实现资源共享、质量共抓。自2025年9月借址办学以来，上师加分学生已在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国际数学建模挑战赛等赛事中斩获国际、国家及市区级奖项100余项。加入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2: 6月25号，关于开展2026年度上海市工程系列机电与智能汽车技术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嘉定区正式发布，在全市范围内首次将智能汽车技术作为独立专业纳入职称评审体系。这意味着横跨机电、软件、算法、电子等领域的复合型汽车技术人才，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专业户口。一个月已吸引近100名汽车从业人员踊跃申请。
3: 在松江区未来汽车北松公路服务中心内，技术负责人许华荣一边忙着手头的活，一边关注着自己的申报情况。刚入行时，对于学习汽车营销出身的许华荣来说，转型走技术路线确实有不少困难。经过数年钻研和学习，他开始对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技术、智能座舱有了自己的思考和研究，还撰写了相关论文。
4: 自驾呢，涉及到我们很多一些软件啊或者硬件的一些更新迭代，所以相当于我们传统汽车来讲，现在的车会更加智能啊，所以正好有这个机会看到有这个智能汽车的一个中级评审，那我就报了。
3: 设立智能汽车专业技术人才专属评审通道，不再让技术人员在机电、软件、自动化等旧框架里拆开评，而是以融合视角认可跨学科解决复杂问题的真实水平，是打破传统壁垒、破解评价困境的制度创新。
5: 以前我们的申报的话，关于汽车方面的人才是主要以机电为主，像这软件、通讯、仪表都分拆在各个传统的评审委员会，我们智能汽车没法确定自己专业的人才。
3: 根据要求，在智能驾驶算法、车载芯片、车载软件、智能座舱、智能充电桩与充电技术测试与验证6个专业方向有作为的汽车从业人员都可以申报。而在继续教育方面，理论加实操的考核模式也为复合型技术人才打通了清晰的职业培养和晋升路径。
6: 围绕着车载软件和智能座舱技术、智能汽车测试与验证的技术、智能驾驶和算法等5个核心板块，聘请了行业一线的资深专家来授课，保障这个课程专业性与权威性。
3: 嘉定区作为上海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的核心承载区，目前汽车产业从业人员规模超15.68万人，其中汽车专业人才9万多人，全市汽车从业人员也有50余万人，复合型汽车专业人才超15万人。嘉定区在全市首次推出智能汽车技术中级职称评审专属申报通道，填补了复合型汽车技术人才晋升通道的空白。
7: 对，咱们的产业也好，对这个技术人员也好，同时呢，提拔出来优秀的专家人才也好，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途径，为未来我们整个上海市区的这个相关人才的这个发展，也能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同时也激励他们。
3: 据了解，2026年中国汽车生产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转型，人才需求总量预计将突破120万，其中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车载软件与电子电器架构3大领域成为人才争夺的核心战场，行业正从传统制造业迈向科技驱动的新周期。加荣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
2: 近日，海派儿科推拿入驻黄渡党区服务中心我家邻里中心，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以手带药、以学为方的专业中医儿童调理服务。
8: 吃饭好吗？不好。睡觉好吗？
1: 在黄渡党群服务中心，原本有些紧张的孩子经过医生的推拿后逐渐放松下来。
0: 平时夏天高温了，然后他吃饭吃得不怎么样，然后每次体检都是消瘦，所以我们就想说凑着今天的这个过来

0: 来看一看，看看我们的这个少儿推拿呢。
1: 针对孩子的情况，医师推拿时运用了补脾经、揉板门等经典手法，以调节脾胃功能。配合儿童三伏贴，通过推拿加贴敷的综合干预，不仅能有效预防秋冬季常见传染病，还能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
2: 推拿还会提供妈妈班的培训，让妈妈回家可以对小朋友进行立即的保健。
1: 记者了解到，海派儿科推拿自六月在安亭镇黄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至今，已接诊患儿近百余名。
3: 周二、周四的下午，我们都会常态化去开设。后面的话，我也会跟针对那些妈妈的群体啊，包括老年人，我们开展更多的一些服务给到周边的居民。
1: 嘉荣媒记者徐晨毅、赵晨，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
4: 暑假期间，孩子们的成长课堂有了更多打开方式。日前，一教同行同享佳音夏令营开营，一群小小探索者走进嘉定区妇幼保健院，在互动体验中解锁健康知识，收获属于自己的健康成长礼。
1: 急救技能培训课堂上，专业老师化身急救指导员，带领孩子们学习心肺复苏、伤口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
5: 我们学习了三角巾包扎头的方法，然后呢，还有那个AED 除颤机使用的方法。
1: 中医药知识普及课堂同样充满探索乐趣，一位位常见中药材被摆上桌面，孩子们通过观察外形、触摸质感、辨认气味，了解不同药材背后的功效和文化故事。在老师指导下，大家还化身小小药师，挑选药材，制作属于自己的香囊。
6: 我认识了很多药材，比如说我没想到丁香也还可以，丁香玫瑰还可以做药材。
1: 除了职业体验等课程外，孩子们还走进嘉定区市民健康促进中心、嘉定区文化馆、区内部分科研院所等地，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医学、艺术与科学的魅力。
7: 我们这个暑假呢，准备呢是举办3到4期这样的活动，当然每一期的活动不完全一致啊，就是把我们党建共同体、三建三建共同体当中这些单位的一些优质资源拿出来共享给我们嘉定的这些青少年。
1: 嘉荣媒记者戴艺新、张泽生报道。
4: 眼下嘉定地产翠观梨进入成熟期，为市民夏日增添一抹清爽甘甜。
8: 位于刘塘镇白墙村的四季家园里，沉甸甸的翠冠梨缀满枝头，散发着淡淡果香。摘下一枚，轻咬一口，果肉细腻，清甜多汁，暑热烦闷一扫而空。
9: 口感非常好，果肉也很甜，家人们都很喜欢。今天趁着成熟季，特地带孩子来果园体验采摘。
8: 据介绍，四季家园的翠冠梨种植面积约有40亩，采用露天栽培模式，同时搭设防鸟网代替果实套袋，预计今年的总产量可达20万斤，
9: 甜度可达13到14度。翠冠梨在7月中旬正式成熟上市，到8月初采摘完毕，销售期可持续到9月份。
8: 嘉荣媒记者张梦蝶、王绿晨报道。
4: 近日有市民通过夏令热线节目反映，在圣心南路与嘉秀路交界处长期存在大规模夜间占道设摊现象。得知情况后，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处置。目前整改进展如何？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1: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经过前期整治，该区域市容环境和道路秩序已有明显改善。此前反映的流动摊点聚集占道经营现象暂未出现，街道两侧整洁有序，车辆行人通行顺畅。据介绍，该区域地处3个街镇交界处，摊贩容易流动，给治理带来一定难度。
10: 这次呢，我们去统一协调，实行一个跨区域集中整治，就联合3个街镇同时开展一个固守。第二个一个巡逻，机动巡逻，确保这个该区域一个交通秩序一个规范和卫生死角进行一个消除。
1: 记者了解到，该区域周边居民区较为集中，而最近的商业综合体距离约3公里，如何在规范管理的同时满足群众需求，也成了治理过程中需要破解的问题。
11: 2026年1月呢，出台了我们这个嘉定区的设摊经营管理的办法。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的督促3个街镇找一个相应的合适的场所来接纳这些流动摊贩，把它合规的变成一个我们有效的一个管控的一个点位。
1: 下一步， 区相关部门将持续跟踪该区域治理成效，在加强执法监管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疏堵结合的长效机制，回应群众需求，推动城市环境治理更精细、更有温度。嘉荣媒记者戴艺新、张晓东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乡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

0: 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0: 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3: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8: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7: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9: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

0: 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3: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0: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9: 瑞文标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1: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12: 12天左右。这片
1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4: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1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5: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6: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7: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8: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

0: 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 熊本县禹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十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黄浦江畔的中国扇激起澎湃艺术热浪，上海大歌剧院首轮演出票24小时售出近80%，票房已超1300万。下月开启压力测试，10月盛大启幕。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一扇打开，风从八方来。
1: 陈清宁出席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强调优化服务保障，展示一流城市形象。王文涛讲话，公正主持。
0: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决战三季度，跑好下半场，全力巩固经济向优、向新、向好态势。
1: 市委金融委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公正主持，强调加快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
0: 市发改委发布公告，上海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拟于9月7号举行。
1: 中心城区正优化二手房收购，徐汇、浦东和静安三个试点区已收购551套，带动住房市场活跃度。
0: 静安区区长翟磊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表示，城市经济化治理要在既要又要还要中找准平衡，把好事办好。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徐汇区区长王华。
1: C919 高原型载户首飞，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国产大飞机迎来高原专属版本。
0: 上海派员赴台北出席小熊猫见面仪式遭拒绝，国台办谴责民进党当局蓄意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1: 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反网络暴力法公开征求意见。
0: 日本熊本7.1级强震已造成14人死亡，多人下落不明。
1: 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
0: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银、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8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8.5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7，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到后天为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备受关注的上海大歌剧院启动首轮开票，全球观众同步拼手速，24小时内16场演出总计售出近1.9万张票，票房超1340万元，门票售出率近80%。歌剧《玫瑰骑士》除公益票外已全数售罄，阿依达《托斯卡》除公益票外售出近90%。这座黄浦江畔的中国扇何以激起如此澎湃的艺术热浪？请听报道。
3: 首轮开票涵盖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托斯卡》、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三部歌剧，以及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共16场演出，票价从180元到1280元不等。乐迷钱女士早早就做好了攻略，守着开票提醒，果断出手。
4: 像《玫瑰骑士》在上海其实从来没有演过完整版，所以我就放在第一个点进去。第二个呢，我放在购物车里的就是《阿依达》，因为其实姐夫就是杰杰耶夫，他带马林斯基在2023年的那个《尼布龙根指环》的原版，真的气势恢宏。第三个最后抢的是《托斯卡》，我能抢到的票价档位确实就不多了，就是上海的观众太懂行了。
3: 三部歌剧演出票尽收囊中，但最令他惊喜的是清明的票价。
4: 我在2018年去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时候，我三层看台，票价基本上也要达到880到900多。我这次抢票的时候，其实我很惊讶，就是880，其实在上海大歌剧院已经可以坐在二楼了。
3: 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孝丁告诉记者，制定票价时已将不同楼层、区域的视线差异全部纳入考量。每场演出还预留了近百张80元公寓票，将于后续发售，让更多观众走进剧院。首轮开票的成绩离不开高规格的剧目和阵容，来自歌剧制作三大重镇的原版制作，在同一剧院开幕季集中亮相尚属首次，而且他们绝非精简的巡演版本。阿依达是2025年全新版本的亚洲首演，舞美道具要装满20个集装箱。玫瑰骑士是2020年制作版本，将以307人的全编制阵容来访。
5: 玫瑰骑士这几年在柏林的演出最高票价卖到了210欧元，在上海的演出最高票价1280块钱。很多人说没想到在上海能够看到玫瑰骑士的等于说亚洲唯一一站的演出，而且呢又比在柏林看还便宜。
3: 反过来看，世界顶尖剧团为何愿意全编制新制作奔赴上海？不仅因为上海已积淀出稳定的受众基础与专业欣赏水准，上海大歌剧院4200座的剧场集群可实现多剧同台、快速换景的亚洲首个6宫格舞台，以及专业的运营团队，构成国剧剧院纷至沓来的引力场。张孝丁说，从8月15号开始，大歌剧院将启动10场压力测试，覆盖3大演出空间、多种剧目品类。
5: 比如说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进行这个音乐会的演出，上海歌剧院呢既有全景歌剧演出，也会有音乐会版歌剧的这个演出，包括上海芭蕾舞团、上海话剧中心、上海京剧院等等，对整个的舞台的这个设施设备的运行和调度情况呢做以充分的这个准备，也测试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观众动线啊、我们的服务配套啊等等的运行情况。
3: 压力测试尤其聚焦观众服务全流程，完整测试观众入场动线、场内服务、需求响应、散场疏散等多个环节，演练和打磨是为了更好地承载观众的期盼。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洁静期待着玻璃幕墙为观众开启的那一刻，
6: 那一幕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3: 国际高规格阵容、亲民的票价定位、精细化的运营保障，使得上海大歌剧院尚未开幕便已汇聚全球目光。从10月17号到明年2月20号，总计47台、82场国内外精品演出将在这座人民城市文化客厅集结。当中国扇的扇面缓缓打开，上海大歌剧院不仅为全球歌剧版图画下崭新坐标，更以一场场幕起幕落书写国际文化大都市更开放的新篇。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曹梦雅报道。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 现在播送郑欣撰写的快评：一扇打开，风从八方来。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票火了，24小时售出近1.9万张票。黄浦江畔这把中国扇还未完全展开，已经扇起了一阵旋风。国际乐团全部重装上阵。全编制原版制作的阿依达、玫瑰骑士、20个集装箱的舞美、300多人的演出阵容，答案并不仅仅在于一座崭新的剧院。从4200座剧场集群、亚洲首个6宫格双向车台，到开幕前10场压力测试、专业的运营保障，上海提供的是国际一流的文化基础设施。而180元起的票价，公益票持续投放，又让世界级艺术能够走进普通市民，高品质与可及性在这里找到了平衡。这恰恰是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最珍贵的竞争力。真正有影响力的文化地标，不只是拥有顶尖舞台，更能够培育稳定的观众、成熟的市场和持续生长的艺术生态。今天的大歌剧院与大博物馆、大美术馆、大剧院共同构成的，不仅是一张文化地图，更是一座全球城市参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0: 一把扇子打开，风从四面八方来。当世界顶尖乐团带着最重头的制作集结于此，当观众用秒杀为一种城市生活方式投票，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座剧院开门迎客，更是一座城市新的文化叙事。从这里出发，上海连接世界的不只是航线和产业，更有艺术、思想与文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昨天举行扩大会议，市委书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组长陈吉宁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进博会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劲头，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标准，全力推动城市服务保障工作迈上新台阶，全面展示一流城市形象，持续放大溢出带动效应，确保第九届进博会成功、精彩、富有成效。会议以部室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组长龚正主持会议，副市长卢山就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工作做具体部署。陈吉宁指出，进博会是对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一次检验，要对管理服务措施再优化、早提升，按照精细化要求，一体推进市容环境整治、生态绿化景观设计、道路交通改造，结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举办，对窗口行业开展抽查、巡检等工作，确保市场平稳、服务优质。王文涛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办工作，坚持务实高效，坚持首展首办。龚正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进一步强化协同配合，提升服务质效，放大综合效应。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市领导赵佳明、李正、华源等出席会议。
0: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完成好三季度和下半年经济运行目标任务，推进科技研发与创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各区各部门要强化经济稳增长的实干担当，对照目标找差距，对标先进学方法，对表任务抓落实，奋力决战三季度，全力跑好下半场。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科技研发与创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和新时代新征程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
2: 2026年度市委金融委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金融委主任龚正主持会议并指出，要纵深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加快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配置全球资源，赋能实体经济，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成效助力金融强国建设。龚正指出，要推动离岸金融先行先试，持续健全离岸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机制，要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周期激励式的科技金融服务，要强化金融对稳增长的支撑作用，更好地满足各类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要强化地方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更加有力地筑牢上海金融安全屏障。
0: 上海上半年金融数据昨天最新出炉，其中社会融资规模增加超6900亿元，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20万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2: 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昨天下午闭会，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3件法规和决定，批准2025年市级财政决算、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0: 在昨天召开的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上，市财政局局长王卫静受市政府委托，做了关于上海市2025年市级决算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今年1至6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43.3亿元，增长5.5%，为预算的57%。

0: 财政收入运行起势良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0.7%，支出进度较去年同期快3.1%。报告还汇报了本市地方政府债务情况。2025年，财政部核定本市政府债务限额为11446.2亿元。截至2025年底，本市政府债务余额为10420.1亿元，债务规模适度，风险总体可控。
1: 2026年上海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并讲话。2026下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0: 静安区区长翟磊昨天走进2026下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间，接听市民来电。面对共享单车占道、公园安全管理、繁忙路段停车等民生关切，翟磊表示，城市精细化治理要在既要又要还要中找准平衡，把好事办好，以开放姿态广纳群众智慧，做到件件有回应，件件有落实。请听报道。
2: 共享单车是城市治理的一块试金石。节目中先后有两通电话指向同一个困扰：武进路因紧邻工地，路幅狭窄，共享单车占道导致行人无路可走；而延平路老小区出入口仅2米宽，单车有时会堵住弄堂出口。属地街道、城管及交警多方回应，
3: 我们和共享单车单位做一些沟通和设置一些禁停区域，看看是否能够电子围栏，
4: 那么也是进一步完善规范他们那个集中停放点的一些配置。
5: 共享单车呢有这个高峰期、低谷期，那么从我们来说，城管这一块呢，我们确保他们在第一时间呢能尽快的把多余的这个清运掉。
2: 翟磊表示，要在满足使用需求与维护市容环境、保障行人通行之间找到平衡点。
6: 在既要又要和还要过程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确实很难，停放点和一个临时的周转点科学论证 好吧科学选择，大家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意见建议，欢迎提供给我们。
2: 城市治理的另一道考题是如何把好事办好。静安青年体育公园是全市首座以青年运动健身为主题的综合性公园，开放后深受周边居民欢迎，但有市民反映，儿童健身区域与地面存在约15厘米的高差，仅以黄线警示，且夜间照明不足。静安区绿化管理中心主任林应良说，
7: 下一步我们呢将沿高差边缘增设17.5米的这个安全防护栏杆，把这个三处出入口呢改成无障碍的坡道，那么也呢兼顾到老人的通行。游乐核心区域啊，新增有7盏的庭院灯，
6: 就是软硬的协同。我们在软性的服务和管理上也要提升。儿童是我们最柔软的群体，他的这个安全保障，应该说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2: 而大宁公园近期举办荷花主题游园会，晚间创新推出非遗打铁花表演，吸引了大量游客。市民蔡先生提出，有游客为抢占观赏位置，从一处斜坡冲下赶往观赏区域。
8: 我们上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在这么美丽的公园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希望他们能够改变的。
6: 安全是一，其他的都是零。有短时的大客流，一定要花百倍的努力，越精细越精细越好。因为我知道最近你们也花了很多精力，植入很多活动啊，这都很好，但是要把好事情要办好。
2: 城市治理的智慧和力量在老百姓当中。家住曹家渡街道的华先生骑着自行车跑遍周边，带来了一份调研报告，就新闸路夜间扫码停车位开放时间延长、武定西路学校门口占道停车等问题提出建议。
9: 这个华先生他不是投诉，他是人民建议征集，做了很好的调研。
6: 调研，对对对，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啊，会专门约您的时间，专门坐下来，您把您详细的这个调研思考的成果，也贡献给我们，好不好？我们一直讲坐在办公室都是问题，走到一线都是办法，
10: 都是办法
6: 啊！多到一线去走一走，看一看，才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 从共享单车的平衡求解，到公共服务的好事办好，再到人民建议的群策群力，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翟磊表示，
6: 节目里大家反映的每一件操心事、烦心事和揪心事，我们都会认认真真的记录下来。再难的事也要想办法，再小的事也要办到位。努力做到件件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2: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中心城区老旧弄堂产权混杂，小微小区零散分布，长期缺乏正规物业，是基层治理普遍存在的民生痛点。 徐汇区区长王华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徐汇区创新开展片区物业管理一体化模式，已在恒富风貌区实现七个片区全覆盖，依托区属国企连片托管精细服务，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物业治理新解法。请听报道。
0: 走进天平街道梧桐片区高安路六弄，平整宽阔的沥青弄堂干净整洁，层次丰富的绿化景观与历史建筑相得益彰，智能停车道闸、标准化门卫室、非机动车停车棚有序排布，曾经逼仄杂乱的贯通式弄堂实现面貌蝶变。居民李阿姨非常感慨，
10: 我们原来这个小区的花草长得很高，人都走不进去，后来街道跟里委帮忙一道跟物业一起划的以后，这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物业呢帮我们每天有人打扫卫生，天天干干净净的，我们现在住在这里很幸福。
0: 蝶变的关键就在于推行物业管理一体化。王华介绍，在梧桐片区共有47条弄堂，7000多户居民，片区物业管理一体化就聚焦居民的急难愁盼，对路面、墙面、管线、绿化等整体提升，更新雨棚、晾衣架等便民设施，让弄堂面貌焕然一新。
11: 我们从去年开始推行物业管理一体化，已经形成了一套正向的循环，现在呢做的就更加精细了，街道、物业、居民群众，大家坐在一起充分协商，对我们弄堂啊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更新，在管理上也通过像错峰共享这些方式来释放弄堂里的停车资源。
0: 高安路六弄的喜人变化，正是徐汇区推进物业管理一体化的缩影。王华表示，推出这项民生举措，正是基于辖区老旧弄堂物业服务短板。在恒富风貌区，共有300多条开放式弄堂，治理难度大，原来仅依靠自治组织弄管会粗放管理，物业服务存在空白，非线充电、楼道堆物、占绿毁绿等顽疾反复。
11: 徐汇的住宅小区啊，类型复杂，物业管理的水平呢也是参差不齐。为了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规范专业的物业服务，我们呢就鼓励相邻的小区啊，特别是一些零散的小小区联合起来，可以组团选聘一家好的物业公司，物业呢也能通过做大规模降本增效。
0: 今年恒富风貌区作为重点，已实现7个片区全覆盖，涵盖4937幢、2.87万户。及36个居委，围绕服务、管理、收费3个标准化，推动物业服务可控、可数、可评。嘉兰片区今年正式落地了物业管理一体化，恒富物业把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的服务从只管公房拓展到了弄堂，让片区内的123条弄堂、1.6万户居民的居住环境有了显著改善。恒富物业物业部负责人韩烨介绍，
12: 我们重点去守牢我们的安全观、环境观以及我们的服务观。我们也通过精细化的保洁和我们的绿化养护，去让我们风貌区的名片进一步的擦亮。
0: 物业管理一体化并未止步于恒富风貌区，王华表示，在凌云417、乐山、华富等片区也已经因地制宜的推进。徐汇也提炼出物业管理一体化的6字民生方法论，整合、提质、共治，为全市零散老旧小区基层治理提供可推广、可借鉴的徐汇经验。
11: 整合，我们化零为整，统一管理，实现物业管理的片区化、规模化和集约化。提质，从基础的四保拓展到生活服务，比如像提供一些物业加居家养老的服务。共治，建立党建引领片区治理的机制，我们以满意物业建设作为抓手，推动区级部门、街镇、居民区3驾马车与群众一块儿共商共议。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1: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徐汇区区长王华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0: 市发改委昨天发布公告称，计划在9月7号举行优化上海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该票价机制适用于全市轨道交通，不包含磁浮线、金山铁路、市域机场线及后续新建市域线。本次听证会参加人共23名，其中消费者代表12名，通过自愿报名、随机选举的方式产生。另有市消保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1名，专家学者2名，交通行业协会、国资委、财政局、九市集团各1名，申通地铁集团2名。即日起到8月6号，市民可以通过邮寄信函或电子邮件2种渠道报名，报名登记表可在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下载。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中心城区保租房房源供需矛盾突出，

0: 今年二月，上海启动二手住房收购，用于灵活填补中心城区保租房的供应缺口，同时为居民增加一条卖房渠道。截至7月25号，徐汇、浦东、静安三个试点区共完成551套二手住房收购，16户居民完成置换并购入新房，试点进一步扩围，黄浦、长宁、虹口、普陀、杨浦五区自5月起相继启动收购。在咨询渠道上，市民可以通过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热线962269进行政策咨询和需求转接。
1: 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年入夏以来，本市已出现3轮持续高温天气，断更2天的高温昨天又续上了。偏南风作用下，全市最高气温多在34到37度，至此今年35度以上高温天数已有15天，37度以上7天，极端最高温度38.9度。今天最高气温还要升，预计最高可达38度。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预计本轮高温天气将持续到8月6号前后，6号以后海上东风气流较强，本市高温有所缓解。
0: 上海持续高温，进入高温炙烤模式，各医院门急诊就诊量都有一定程度上升，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主，发热腹泻患者数量也有上升。医学专家提醒，有基础疾病患者要遵医嘱规律服药，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请听报道。
2: 这些天，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周达新每次门诊都要看到晚上7、8点，看诊数量明显上升，以老年患者为主，不少人是因为擅自减药或是停药，造成心脏基础疾病出现波动或是病情加重。
3: 冬天的血压会飙起来，夏天血压会扩张，血压会低下来，但是这个病并没有好。好多人呢，他认为病就好了，我血压不高了，尤其是老年人，他就不吃药了。在某个节点上，比如生气，在外面阳光啊晒下，会引起心血管的疾病。血压是在血管里波动的，它会导致一些本来的中央硬化的斑块啊破裂，血管紧急的狭窄。
2: 高温暴晒，情绪波动会造成人体血液浓缩，血压骤变，极易诱发心梗等急症。另外，慢病患者擅自停药的风险极高。周达新建议，有基础疾病患者夏季可在医生指导下减药，遵医嘱规律用药，同时避免在阳光直射时外出。
3: 特别是老年病人，不要到这个阳光下这个直射。阳光下直射以后呢，会大量的出汗，我们体温升高，会中暑。尤其是高龄的病人，出现头疼、呼吸困难、发热这种中暑，也立刻要到急诊。但是预防胜于治疗啊，避免在这种高温的天气下到外面去走动。你实在想散步，在阳光晒得不是很厉害的时候出去散步。
2: 周达新提醒，中暑和心梗在发病初期均有胸闷、出汗、乏力表现。容易混淆，一些老人会误以为太热造成的身体不适，吹吹空调或是在家躺躺就好了，这样会延误心梗救治。
3: 他心梗，他没有明确的心绞痛，他就心口闷，他会有心口压住的那种感觉，心闷伴有出汗，这个是心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一定到急诊室查个血，做个心电图就能够帮你判断。
2: 受持续高温影响，各医院急诊就诊人数也出现一定上升。中山医院急诊科护士长郑吉利介绍，除了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外，长时间吹空调、空调过冷导致的发热咳嗽以及腹泻患者也有所增加。
4: 中午的剩菜到了晚上可能就会发生变质，饮食还是要注意的，特别是冷菜啊，那些凉拌食物啊，尽量炖炖清，不要有隔夜的，冰箱不是保险箱。那另外腹泻的话要根据情况看，是如果说超过2次以上是要到及时到医院去就诊，要验血，要化验，要进行一些补液的。
2: 郑吉利说，中青年熬夜、作息不规律、爱喝高甜度饮料都是健康隐患。近日就接诊了一例年轻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这种疾病会造成脱水休克、脏器损伤、意识昏迷。
4: 很多人是肥胖合并糖尿病，是比较隐匿的，他的酮症酸中毒增加，因为他以饮料来替代了常规喝水。夏季不要把甜的饮料当成补水的一个必需品，还是尽量减少糖分饮料的一些摄入。
2: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基础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

0: 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新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权发展首选热土。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
2: 近日，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引发关注。商务部昨天回应称，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值得注意的是，清单此前制裁范围主要针对军工背景院校，这次首次扩展到中国顶尖的综合性大学，还包括一些战略科研国家队以及高校国防重点实验室。被列入清单的机构，按规定从2026财年开始，将被禁止与接受美国防部经费的学者、实验室及研究项目开展基础研究合作、共用设备或联合立项。此外，几乎所有美国联邦科研经费渠道都会对清单内机构关闭，与清单机构合作的美国本土科研人员也面临合规审查风险。对于这一动作，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
1: 昨天，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上海原计划派代表团赴台参加见面仪式，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国台办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对上海赠送方赴台无理刁难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于昨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8月28号。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暴力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规定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者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罚。
1: 昨天，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
2: 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空中飞行1小时59分钟，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这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据介绍，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用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8月12号，国航将用 C919 开通北京至乌兰巴托的首条常态化国际商业航线。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昨天发文称，当下多款搭载驾驶辅助小蓝灯的车型存在灯光滥用问题，夜间蓝光易造成眩光，干扰其他驾驶员判断。同时，该类车辆易遭近距离跟车、恶意加塞，提升道路通行风险。该文表示，现行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未对智驾外部蓝灯作出明确规定，按标准原则，车辆不可加装法规未定义的外部光信号装置。国际相关工作组对该类指示灯利弊仍存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标准制修订。目前，包括吉利第四代博越 L、问界 M5、问界 M7 等多款车型均配备了类似装置。吉利汽车方面昨天就此表示，将严格遵循国家的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有自动驾驶行业人士表示，未来车企或将通过空中下载技术升级等方式解决小蓝灯的合规问题。
2: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月之暗面 Kimi

0: 技术成员富强介绍，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
1: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

0: 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 41%。 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位的模型全都来自中国团队。投入巨资做出来的大模型为什么要开源呢？用日常做菜来打比方的话，开源模型就是把菜谱和食材都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具体到大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我国的 Kimi K3、 DeepSeek、 千问等等都是开源模型。闭源模型如同去饭店吃饭，顾客点什么，厨师就做什么，按份收钱。但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见，也带不走。如 ChatGPT、Cloudy 都是闭源模型，而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Kimi K3 通过会员订阅、接口调用、编程工具和企业服务等方式获得收入。当前，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分析指出，
1: 为什么走开源呢？原因有两层。第一点，这是我们国家发展人工智能的基本理念。第二呢，是开源也是商业上的一种战略选择。那美国先发，投入巨额资金搞闭源模型，靠卖 API 收钱。那中国后发，直接开源，那你收钱我免费，你闭源我开放，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的评估体系。
2: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首批赛事物资在运抵上海洋山港后，经上海海关所属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快速审核验放，顺利通关入境。该批赛事物资重达4吨，来自德国。
0: 最近，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每周都会迎来一群特殊的数字创作者。26名残障学员走入全市首个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AIGC 多模态设计师培训班，在 AI 短剧脚本生成、分镜设计、数字人配音等前沿领域开启技能学习之旅。他们中有人看不见屏幕，有人听不见声音，却都在努力追赶时代浪潮，用行动证明残障不是能力的边界，而 AI 正为他们拓宽通往未来的路。请听报道。
3: 有可能是算错了，
4: 可能算错了，建议您啊，重新再申请一下。
5: 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409教室，白色长桌整齐排列，学员们紧盯自己屏幕上复杂的 AI 画布，时而操作鼠标，时而举手求教。
6: 上一节课是一个小说，把它先做成人物、道具、场景三块的一个，其实第一章里出现了哪些，分别生成图片。今天呢，再把它做成故事化的脚本，然后生成一个15秒的一个短视频。
5: 作为该中心深化订单式、定岗式培训探索的重要举措，培训班邀请全国自强模范庄重及其创立的上海图曼信息团队授课，通过10天80节课，教会学员 AI 产品的基础逻辑运用。该班原定15个名额，但报名远超预期，最终扩招至26个。庄重说，最近高温酷暑，但出勤率很高。
7: 从文字到图片到视频到音频，4种模态我们都会去讲，主要是帮助残疾人来完成我们的 AI 短剧、 AI 漫剧、 AI 宣传片以及 AI 的广告等等。
5: AI 技术的发展正深刻改变残障人士的生活和职业想象。从宝山赶来的肢残学员张女士，原本是3维动画师，后来因工作强度大辞职，如今相关工作在 AI 辅助下如虎添翼，她也在考虑学成后是否重操旧业。
8: 以前生成的各种图片啊、视频啊，都是一点点画出来，很繁琐，很繁琐。正好有这个班，然后就过来看看。如果有机会能够从事这方面，我再找找。
5: 而绝大部分学员与人工智能短剧等行业并不相关。徐汇区康健街道残联副理事长陈宇凤身高不足1.3米，他说自己日常会简单运用 AI 工具提升工作效率，这一次是主动来充电。
9: 自己想掌握一门技能，与时俱进，后面再看怎么样把它带到日常的为残疾的服务当中。如果宣传社区残疾当中一个典型，拍一个小故事，用这个方法可以做的。
5: 从事 AIGC 影视工作的培训志愿者韩李晨曾在青年夜校授课，他说残障学员的成长速度与普通学员无异，目前刚上过2天课，已有学员高质量完成15秒视频作品要求。 根据项目规划，这批学员结业后将注册入驻众包平台承接创作任务。

0: 实现灵活增收。优秀学员还将被推荐至相关企业定向就业。
1: 从故事版再到整个视频的一个生成，逻辑画面也非常通顺了，质感也非常的强悍，媲美了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些画面了。
0: 所有学员中，视障者的参与最引人注目，他们看不见屏幕，如何跟上课程进度？视力全盲的学员张振宇说，利用读屏软件和 AI 验证等工具和方法，自己同样能完成剧本创作以及分镜和提示词的修改，完成图片视频生成任务。
2: 就我刚才用这个提示词生成了这样一个东西，你来验证一下它完成了到底是80%、90%，好的地方是什么，坏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我再去调整提示词，我觉得应该就能做完善，我可以比别人多花5倍、10倍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0: 张振宇说，这次学习的意义不在于立刻变现，而是打通一条更宽广的路。
2: 就是我们不靠别人的情况下能够把一个视频做出来，未必我一定能以后靠做短剧干嘛干嘛，但是这个逻辑是相通的，就是用好的工具我们可以做其他的想做或者能做的事。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3: 昨天起，上海的货车、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拥有了5处新家，这些新家由上海市总工会打造，室内服务面积均在30平方米以上，配备空调、冰箱、微波炉、饮水机、充电排插、桌椅、躺椅、卫生间、淋浴间、洗衣机、烘干机等设备设施。上海全年将建成20个综合型上海工会司机之家。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4: 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上海市户外广告发布内容合规指引》，合规指引首次明确，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开展广告宣传的，应当依法履行标识义务。对于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问题，合规指引要求广告中的提示性用语应当真实、清晰、显著，重要交易条件和限制性信息应当完整、准确提示。住宅小区电梯广告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是此次合规指引关注的重点之一，明确要求加强广告内容和播放时段管理，减少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的广告发布，同时合理控制广告播放频率、单次时长、内容切换节奏以及音量、亮度等，避免高频循环、长时间连续播放以及噪声扰民、光污染等问题。住宅电梯夜间时段原则上不得播放有声广告。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3: 纪念作曲家黄准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黄准是新中国第一位从事电影音乐创作的女作曲家，创作了《娘子军连歌》《劳动最光荣》《一支难忘的歌》等传世经典。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4: 昨晚，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在卢湾体育馆继续进行16进8轮次的争夺，两场中国德比同时上演，最终赵新彤与吴一泽均以6-2的相同比分，分别战胜丁俊晖和司家辉，携手强势晋级8强。当现场两张球台同属中国选手，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斯诺克的换代已经发生。请听报道。
5: 赛前，球迷们就对这两场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对决充满期待。下班后，从嘉定紧赶慢赶才在开赛前匆忙赶到的市民白先生说：“
6: 提前看了赛程表，感觉今天应该会是丁兆慧，像今年刚夺冠的世锦赛夺冠的吴一泽嘛，然后还有前两年的赵新彤。其实中国球员是表现越来越好了，而且都很年轻。
5: 还有一位坚持19年、年年到场的老球迷唐先生则感慨：
7: 以前可能大家看的比较多的就是所谓7-5、3-9嘛，很多人从小看他们，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中国选手也已经能够说就是走到比较后面的这个位置了。其实从现场也能感受到，以往可能是一些知名选手可能观众人气比较高，但是像今年我今天看的是第4场，我之前看的3场，我感受到就是中国选手本地选手的一个人气已经是更高一些了。
5: 现场座无虚席，比赛开始，这场世界顶尖赛事仿佛一瞬间变成了中国斯诺克的主场。在率先结束的焦点战中，赵新彤展现出世界排名第3的恐怖火力，全场他轰出3杆破百、3杆50加，连胜5局，直接拿到赛点。尽管丁俊晖在第6局以单杆103分做出回应，并在第7局冲击147魏国止步112分，但赵新彤在第8局再次用破百终结比赛。另一张球台上，作为史上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吴一泽面对同样00后的司家辉，也以6-2胜出，赢了比赛。这位00后小将脸

0: 上却没有太多的喜悦。吴一泽坦言，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为自己而来。
1: 拿完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也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压力。今天刚开始进到赛场，发现对面的海报就是自己，那种感觉并不一样。对，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吧。希望自己能做好自己。我觉得所有新生代的球员都有一股冲劲，对于自己技术的自信，个人的自信。
0: 今年恰逢上海大师赛创办20周年，从丁俊晖一人扛起，到如今赵鑫同吴一泽的集团冲锋，再到司家辉等00后的紧追不舍，中国斯诺克的换代已经实实在在发生在球台之上。丁俊晖说，
2: 我可能需要一个机械手吧，还能像小童那么准。所有的这个时代更替都会有他们一套新的打破这种传统打法，或者说打破上一代打法的这种不同的一种技能的发挥。我们应该是向他们看齐一些，看到他们有一些创新的打法，看到一些更高效的这种对局。
0: 以上由记者高嘉诚、娄嘉应报道。
3: 昨天，苏荷忆流年光影绘新图苏州河影像空间启幕活动在普陀区长风湾举行，标志着上海首个以苏州河百年纪实影像为核心展示内容的公共文化空间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普陀区文旅发展管理中心副主任罗莹介绍，
4: 依托于普陀区与上海音像资料馆的正媒深度融合，将跨度120余年的珍贵影像的首次系统整合并向公众开放，旨在用影像守护城市记忆，让市民在水岸边就能沉浸式的阅读上海的发展史。我们着力打造了三大亮点，一是史料珍贵，它汇集了从1898年至今的稀缺影像，比如外白渡桥最早的一个活动影像，还有不同年代的航运与民生实录，很多呢都是独家馆藏，首次面世，全景呈现了苏州河从工业锈带向生活锈带的百年蝶变。
3: 空间还首次面向公众开放上海音像资料馆搭建的专业苏州河影像库，参观者可自助完成线上查询浏览。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7%。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6: 路透社昨天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
3: 据日本共同社昨晚报道，熊本县宇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共同社的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熊本县政府正加紧研判灾情，全力开展搜救工作。此外，由于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6: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为抵御俄罗斯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据报道，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0: 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当天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
1: 昨天，韩国股市再度遭遇猛烈抛售，跌势已令投资者持仓市值蒸发数十亿美元。韩国监管层于昨天晚间进入紧急状态，该国承诺将出台更多措施稳定股市，并限制散户投资者参与杠杆型交易所交易基金。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股价指数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莱安德罗·帕雷德斯、纳维尔·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罗伯托·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有可能将面临长时间禁赛。北京时间7月20号清晨，西班牙队在世界杯决赛中以1-0击败阿根廷队。赛后，西班牙球员冲入场内庆祝，莫利纳疑似击打了对方球员罗德里的腹部，两队随即爆发冲突。针对阿根廷足协的多项调查，涉及赛事呐喊口号与所谓的不当标语，其中包括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击败英格兰队后，阿根廷队球员打出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横幅，以及将横幅留在球场内的行为。阿根廷足协同时还遭到歧视与种族主义相关指控的调查。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7月24号到26号，2026世界高空扁带锦标赛在瑞士旅游小镇拉克斯举办。本届世锦赛吸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40名顶尖运动员参赛。赛事按性别分组，设置自由式高空扁带、速度高空扁带两个竞赛组别。李良鹏在60米男子高空竞速项目决赛中，以23.05秒的成绩冲线夺冠，成为首位拿下该项目世锦赛金牌的中国选手，并刷新世界纪录。人民日报介绍，高空扁带是一项极具挑战的极限运动，扁带的宽度仅1英寸，约25.4毫米，运动员需要在狭窄扁带上全力冲刺，比拼单程通行用时，成绩差距常常仅有0.几秒，竞争激烈程度堪比百米赛跑。现年29岁的李良鹏曾在上海工作，靠业余时间训练。他之前的主攻项目是低空扁带竞速，2023年转向高空扁带竞速。
1: 长期以来，俗称黄鼠狼的黄鼬一直背负偷鸡贼的恶名，但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捕食鼠等啮齿类动物，很少捕捉家禽。近期，黄鼬又多了个恶名，在黄浦区西陵新村等小区的居民口中，它是钻进轿车发动机舱里搞破坏的专业户，已有5辆车受损，主要受损部件是电线盖板。到底是不是黄鼬干的？解放日报记者昨天跟随绿化市容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前往西陵新村一带调查，经专业人士初步判断，该区域内的确有黄鼬分布，不排除黄鼬进入发动机舱的可能，但啃咬车辆内部部件的元凶更可能是黄鼬的食物褐家鼠。黄鼬可能是在追逐猎物的情况下进入机舱并留下痕迹的。
0: 近日，针对朝阳女子高铁喧哗被劝阻后叫嚣全家体制内一事，辽宁北票市公安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查，视频中涉事女子洪某23岁，为朝阳北票市某乡镇居民，其本人及家庭成员均无公职人员身份和任职经历，相关言论系本人捏造。公安部门已对其不文明行为进行批评教育。据媒体此前报道，涉事女子在沈阳北站上车后就全程大声和朋友微信聊天，在其他乘客提醒后

0: 子先是以全家在体制内工作自居，而后又甩锅是其他乘客的孩子吵闹影响到他，最终由乘务员来处理此事。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指出，在公共规则面前，没有全家统事的特权，只有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女子嚣张做法的背后，既有对公共文明规范的漠视，更有一种危险的权力幻觉在作祟。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2: 更幸福。
1: 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重要承载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与 WAIC 一路相伴。2019年闭幕式上，被纳入上海市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四大载体。2023年承办闵行分论坛，2024年主办具身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生态大会，2025年策划一个主题展览、三场高端闭门会议，2026年主办 AI 巨变具身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实验区公司董事长赵丽丽表示，
3: 经过6年，实验区现已汇聚杰卡、飞西等100余家具身智能企业，去年获评具身智能零部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集群壮大的跃升。我们将今年论坛的主题定为 AI 巨变。
1: 论坛联合主办方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认为，
4: 本次论坛将发布2026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带您拆解具身智能从技术概念迈向价值落地的路径。
1: 诚邀您共赴这场 AI 巨变之约，在2026年 WAIC 现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一起解锁 AI 加落地的无限可能。
5: 2026下令热线如约而至，
2: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2: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大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6: 居民的反应，
7: 夜里经常扰民，
8: 接到电话，
9: 建管委的电话、
8: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10: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11: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5: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2: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5: 热线电话62780990。
2: 2026下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1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3: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首先来关注天气。
13: 上海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8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8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到后天为轻度污染。
0: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南北高架路的西侧、贡江路的上匝。